0: 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好多朋友还是关心路上现在有没有道路积水啊？有朋友在问说，阳光城金龙路、龙华路路口这块有没有道路积水？没有啊，这边现在挺好的。其实现在的雨也不大，就是一直有点像毛毛细雨一直在下啊，但是确实是没有收到哪个路段的有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些情况，可能部分比较低洼的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小水洼啊、这样的一些状况，但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所以都可以正常走，没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听众朋友是反馈到的，说是金滩路27小这块的道路啊，说是还没有修好，车是过不去的，人可以走过去，但是车是无法通行的，还是需要大家可能从别的这个路段上去正常的去通过。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像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包括左侧的3车道现在走的还是比较慢的，右侧2车道就更堵了，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现场也有警力在执勤，但是呢它确实车非常的多，尤其是走右侧2车道的朋友们真的是越走越窄，越走越堵，如果能够走左侧的2车道会更加的方便啊，会更加的方便。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玉兰路和滨海大道的路口，玉兰路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队到了民生东路路口的位置，如果大家是从海口中学啊，包括民生东路像是后面的这个创意港啊又或者美元日月城啊等等，你要去到滨海大道，那么除了走玉兰路之外啊，世贸北路也是可以走的，这样也会更方便。滨海立交桥的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包括滨海立交桥的匝道上，以及从龙坤北去滨海立交的这个路段，通行的效率都会比较低，有一定的交通拥堵情况，这个呢要重点注意。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是提醒大家说，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啊，仍然是在双向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当中，仍然是交通管制，这个是通行不了的，建议大家呢提前择道绕行。刚刚海口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风力5到6级，所以它要通航的话估计也要到中午或者下午这个时间段了啊！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的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

0: 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0: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2: 人送别名赵美丽，
0: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3: 外号阳光小老头，
1: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4: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5: 欢迎回来吧，早上八点十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6: 我是赵鑫。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5: 觉醒时代他说，你们德州啊可以开发红色资源，比如说地道战，给我们地下挖空了都啊。
6: 农夫三全他说，金滩路还没修好呢，车辆过不去，人是可以走的。
5: 带头带脑杨小姐她说呢，他们这辈人呢、真的是讲方言跟爸妈那辈不一样，有时候他讲海南话会卡壳，不知道怎么讲，经常讲一半海南话就冒出几个普通话来。他说他弟弟他们呢就更是不会说，只会听了。就是方言退化从咱们这一代开始了，因为我们这一代是我们这一代算是城镇化加上这个求学异地化的大军了。就是基本上求学异地化，这一出本省啊，这个方言就基本上撂下
6: 了。说的也
5: 少了。
6: 石朗说方言退化这事儿吧，他觉得挺正常，除非他跟普通话有点搭嘎的，觉着还好像，觉得还好像海南话啊。他说除了跟父母长辈以外啊，小一辈的都是讲普通话，这种情况呢也持续了20年。虽然他才30出头吧，但是他现在感觉他的海南话就有点退步，有时候讲着讲着这个词儿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就得用普通话来替代。
5: 挺好的
6: 啊。
5: 一锦他说美兰机场这边有没有停航通知啊？没有。
6: 你具体可以问一下航司，看看有没有这个时间上面的变化。
5: 对，至少我们目前没收到说美兰机场这边有大幅度的这个停航的情况啊。维策说周末你刚刚说半拉海南人，他说半拉是什么意思呢？就半个的意思。
6: 半个。
5: 半个啊。曼曼黎说为什么国庆大道现在是往这个江边的这个方向吧，每天早晚高峰期海弗里郊这个就必须得堵车呢？海弗里郊这块本身它有一大段的是那个白色的网格线吧，对吧？本身这边会来的车辆也有，白色的网格线也占了挺大一片区域，其实算是车道收窄了。

0: 您看一下，一个熟人跟我们分享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1: 嗯，说的是什么呀？
0: 这是在啊，哎呦哎呦，就有一些电动车它会踩着绿灯转红灯最后的那两三秒往前冲。
1: 嗯，涅槃重生啊，他说长滨路南方电网红绿灯目前是两车追尾，放了三脚架，还下来两车中间查看，挺危险的，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啊。长滨路南方电网红绿灯目前呢是有两车追尾了。嗯，
0: 长滨路南方电网，大家注意安全吧，小心避让啊。我还在想这个位置在哪里，
1: 我是没印象啊。
0: 嗯，俗人他说呢，作为一个普通司机，真的很难预判这种不自觉的闯红灯的电瓶车司机啊。
1: 嗯，
0: 地点呢是在叶海大道叶海新城附近。
1: 嗯，
0: 因为我遇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情况了，所以现在总结出来呢，就是绿灯起步的时候啊，你不要骑太快。
1: 嗯，
0: 你观察一下斑马线那边有没有冲出来的电动车。
1: 是，来吧，继续叫这。

0: 妮儿出来放一下最新的路况啊。
1: 上午的8:1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还是继续的提醒大家啊，目前的话呢，在海秀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然后呢往龙坤北的方向要重点来注意了。就是如果有别的路线可供选择，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绕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龙坤北往滨海立交桥方向现在是堵车很严重啊，朋友们，直接已经堵到南大桥桥上了。它的这个堵车的方向并不是去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而是呢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包括去万绿园的这个方位上堵车就很严重啊。但如果你是去世纪大桥的，那你只需要呢往前开挤过龙坤北滨海立交，世纪大桥还是非常通畅的。但如果你是去万绿园这块的话，挤过了龙坤北还有滨海立交和万绿园门口等着你啊，所以确实也是挺堵的，大家呢提前去做好判断。还有呢是说到海秀中路和龙华路的这个路口，这个路口虽然说看起来车很多然后呢有时候也会排到南大桥附近，但是其实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大多数排在这个位置上的车都能够缓慢的去通过路口，也没有看到路面当中呢有这个交通事故呀或者是故障的车辆啊。这会儿也开始绿灯放行了，其实在放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车速呢个人觉得是还可以再往上提一提啊，前面的车都已经走出去老远了，后面呢就可以赶快跟上，避免呢因为中间距离过长而排的这个队伍过长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必要。当然这个绿灯时间呢也稍微是有一些短，目前的话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现在是金垦匝道和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一段都在堵车，通行也非常的慢，大概有200米左右，堵车还挺严重的。西往东方向的话，永安路匝道上啊，然后到秋海匝道下，秋海匝道上都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陆陆续续的车的尾部呢已经接近到了永万路路口的路段。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这个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海垦路和滨雅路啊，南往北方向去西岭商业广场还有往海秀中的那个大的方向上属于流量呢是比较大，通行也是略有缓慢。除此之外的话，琼州大桥往国兴的方向也有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包括国兴大道的美院路路口以及海府立交桥桥下一直到五指山路路口，都是从江东往市区往西海岸啊这个方向上的流量会更大一些。东线高速的龙桥立交这块有一小段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出去龙桥立交之后就好很多了。东线高速的其他位置啊影响不大，都还算是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回来吧。
2: 阿森说啊，99年高考之后，8月底从家乡出来至今，期间呀也就回去2次。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呀？
2: 99年，哦呦，这20多年了。
0: 20多年为什么只回去过2次啊？
2: 啊，
0: 咱们现在交通也不是多么方，也不是多么不方便。
2: 嗯。
0: 家里边亲戚不多了，他们都已经过来了。
2: 嗯，
0: 我其实现在就回家的意愿就基本上不强，不能说都不强了，就是可回可不回之间可以不回了。
2: 主要是他们随时都可以来，
0: 主要是他们一年过来也待个小半年，我就觉得反正家里边那主要就是他俩呀。
2: 啊，
0: 那对啊，他们俩都已经来了，我就没必要再回了吧。
2: 是，
0: 主要是家里边的同学基本上不联系了
2: 啊，就没有说特别回去要见一见的约一约的。
0: 对，因为大家各自都有娃，结婚生了娃，生了大娃、二娃、三娃都已经生完了，你说也没空。
2: 嗯。

0: 他知道原平啊，是因为原平到北京有一条穿行在山区的铁路。
1: 你知道吗？赵鑫自己都不知道。
0: 对呀，
1: 嗯。
0: 因为他之前不是坐火车，
1: 嗯
0: 应该是有，是不是经过过，路
1: 嗯，
0: 过那条线儿？
1: 益阳他说，滨海大道往淤沙路方向的高架，滨海的。

0: 像目前是堵车的啊，以及滨海立交这块也在堵车，就是在长堤路这块、钟楼这块也有点堵了。阶段性的排到滨海立交这块，一直到万绿园这块，都是有点小排队的。海西快速路就是日常堵车啦，永安路上桥、秋海上桥这边都在堵车啊。反方向金垦上桥也有点排队。这是今天的早高峰，为孩子们开学到来的这个早高峰提前做点铺垫吧啊。
1: 向的田他说，海淀岛出岛五溪路到世纪大桥也挺堵的，学生们还没有开学呢。没有开学，但是还是有上班的早高峰呢。
0: L 他说，周末兄弟啊，老家没有想见的初恋情人吗？我还实话跟你讲，没有。为什么呀？因为啊，
1: 初恋在大学。
0: 高三毕业就已经没有在山东怎么待过了，所以对啊，那时候高三，我们那儿管理的上学管理的那么
1: 不
0: 严
1: 能早
0: 格，
1: 恋。
0: 你早恋门儿都没有。那个时候
1: 即
0: 不
1: 便
0: 是，
1: 是有吧，人家肯定也都结婚生孩子了。
0: 关键是没有啊。
1: 我是说，即便有吧，那都这岁数了。
0: 我那个时候啊，我的确就上高中的时候，的确我们班有个小女孩啊，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她是属于那种平常是个闷葫芦，但凡一张嘴就是语不惊人，
1: 死
0: 不休的那种，就是张嘴就是段子。
1: 那不跟你一
0: 平
1: 样
0: 时
1: 吗？
0: 不说话，但是张嘴就是段子。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说妈，我说我们班有个女孩可有意思了。我妈说啊，你不能跟她在一起。
1: 因为你俩太像了。
0: 她说他们家呀有点事儿，我一会儿跟您说。后来，
1: 好敏感呀，他们。
0: 后来啊，反正孩子们这会儿也不上学，我们就开始聊八卦了啊。后来呢，她是嫁给了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但是她嫁给我们班体育委，就是他们上大学呢，是上了同一所大学。那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出有想在一起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一毕业，他们两个就结婚了。我们班出了四对儿，就是高中班里边最后结婚结了四对儿，分别是我的前桌和我的后桌结婚了。我们班的这个数学课代表跟体育课代表结婚了。我们班的那个常考第一名的和一个我已经记不清名字的一个女孩子结婚了。以及我们班的一个常坐最后一排的和常坐倒数第二排的一个女孩子，
1: 这也合适啊，
0: 结婚了。就是我们班成的挺多的。就是你觉得这两个人不可能
1: 打不着，
0: 不可能在一起啊？因为你在上高中的时候，明明是你的好闺蜜跟她在一起，为什么？是吧？你
1: 换人了呢？
0: 后来你俩结婚了呢？
1: 王哥说啊，等我们活到他这个年纪，就很想回老家。不再纠结有没有必要回，就是想回。他还是生长在外面的二代三代呢。
0: 我对于回老家这个事儿啊，还真不一定说年纪越大越想回，每个人真不一样。
1: 看个人吧，看你的生活经历吧。
0: 我是很想山东，但是呢，因为觉得，爸妈每年都来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必要专门单独跑回去一趟干点啥。
1: 我是很想山西，但是呢，因为我每一次回去一趟啊，他们两个会很折腾
0: 啊。我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回去一趟，夏天可能还好，冬天太不方便了。家里
0: 我是20年回去的嘛，啊，上一次，
1: 哎呦，这都6年了。
0: 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呀没有我，没有我的屋子，没有
1: 我
0: 的床，
1: 我家也是，
0: 所以我每次回去啊四处漂泊。我们家一共三个卧室，我妈一个卧室，我爸一个卧室，我奶奶一个卧室。就我奶奶已经把我的那个屋子给睡了，所以就是没有我的地方。我上次回去还是夏天，睡我们家那木头沙发，隔的我呀，晚上客厅里边又没空调，又热又隔得慌。
1: 夏天其实北方挺难过的，
0: 就是主要是也没你的屋了，对吧？
1: 就比较折腾，
0: 比较折腾。阿森他说呢，99年全家从东北迁去内蒙古了，现在家里的兄弟姐妹呢也都出来了，所以呢回去也很少
1: 啊。
0: 对， 就是一旦兄弟姐妹都不在老家，父母也不在老家那边了，你其实

0: 实你觉得你不是想不想，而是有没有那个必要，主要是现在时间也很宝贵啊。
1: 你回去也没有，你回去找谁呢？
0: 嗯
1: 嗯，回家总得是有个根儿在那儿啊。
0: 对啊，
1: 或是父母，或是亲人。
0: 嗯，
1: 然后是嗯，
0: 主要是回去一趟，七大姑八大姨的是吧？
1: 都得要拉着问一问。
0: 主要是他们也跟你非常的陌生了，他们也跟你没有什么话聊了。他们一张嘴，唯一能跟你聊的就是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1: 还不找对象啊？
0: 对
1: 呀、
0: 啊，
1: 赶紧找吧。
0: 你以为你多大呀、啊？你以为你现在还二十几、啊？
1: 你爸妈可年纪大了，不能再等了。
0: 你可让他们省省心吧。
1: 嗯，
0: 让他们赶紧给你们带带。
1: 你看看人家都这几个孩子了。
0: 啊，就是他们就是现在这种套话。嗯，也是出于关心吧，但是你就觉得咱能聊点别的吗？嗯，
1: 主要是他们也没跟咱没其他可聊啊。
0: 对，没有共同语言了、
1: 嗯、
0: 啊。
1: 哎，我说他也很久没有回山西老家了，回去看看吧，山西的变化可大了。
0: 嗯。三舅他说呀，他们初中就成了两对儿，这不对啊，这不对啊，
1: 这不对。云朵说呀，他们高三班也有六对结婚呢。
0: 嗯、
1: 他在想哈、啊，同学和同事之间是咋能对上眼的呢？
0: 有的时候我分析了一下，就是
1: 啊、
0: 哦，一旦就是你的高中同学呀，大学一毕业，他们一回到县城，一回到老家呀，嗯，优先找熟人，因为你找别人其实不了解，
1: 你还得再从头去建立关系。
0: 对。但是高中同学你都非常熟悉了，
1: 嗯，
0: 谁人品怎么样，
1: 家里是个啥情况。
0: 对呀、啊、嗯，
1: 我们高中的话是高中我自己知道的是有一对儿，而且他们俩还很神奇哦、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就相互其实也并没有说有多
0: 互相吐露心声。
1: 对，因为这个男孩呢跟我关系还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是在我们各自上了大学两三年之后吧，有一次、
0: 嗯、
1: 回家，
0: 嗯，
1: 在一起聚会嘛，聊天他就跟我说到了这个事情、嗯、我说那你是怎么想，是人家女孩子主动提出来的哦，
0: 嗯，
1: 因为他还不在我们那儿，因为他考了特岗教师就考去了其他的城市
0: 啊、哦、
1: 我说那你怎么想的，他说我觉得也还不错，我说、
0: 嗯、
1: 觉得不错那就试试呗，然后他俩就成了，
0: 就是因为高中大家都挺熟悉的、
1: 嗯、
0: 之门之路了，而且又不像大家上了大学在工作之后可能计较和在意的东西那么多，大家都是高中同学、
1: 嗯、
0: 可能就觉得还是单纯的那个关系呢，
1: 知根知底儿吧。
0: 对，
1: 有一个地儿，
0: 要不是我的前桌跟后桌，哎呀，光让我帮他们传纸条传了一两年、
1: 嗯、
0: 我能只考几所大学吗？耽误我的学习。
1: 维策问你有没有打算在海南扎根儿？
0: 我都扎根扎了多久了？
1: 这都扎下来了呀！
0: 啊
1: 啊！
0: 我那个根儿都有破坏性了，我跟你讲，都影响到附近植被的生长了。
1: 宇哥说呀，他现在回老家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参加老同学的婚礼了。
0: 我全班应该只有我没结婚。
1: 我们班，嗯
0: 嗯，
1: 应该是吧。
0: 咱也不需要争这个第一啊，
1: 那没必要啊。这么多年不联系了，参加不参加的吧。
0: 我是省了非常多的
1: 分子钱，人家也未必会叫你了，
0: 就是因为知道你特别远，连通知都不会给你通知了 啊。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娜是回家的期盼。佳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娜月饼。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来来来来来啊，这个兵哥说呢，兵哥说高中班啊，只有他好朋友两口子还挺幸福的，其他好像都离婚了。他说不爱八卦，却有吸八卦的体质，他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好多感情纠葛。
1: 大家都喜欢找你聊，
0: 谁手里边没点儿是吧？
1: 是呢，
0: 感情纠葛呢啊。小王这是哪儿堵车？城西路东往西，城西路的东往西，就是往学院路口这边吗？城西路这边违规掉头，啊、嗯。

0: 也没说堵吧，只是说这儿有车违规掉头啊。宇哥说呢，太远了，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回去。他说就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现在还在联系，但是他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呢，迟迟没办婚礼，说是今年办，但时间还没有定好。
1: 嗯
0: 嗯，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可能也正好卡在这个时代了。你要说到现在也没结婚，大家也都理解。
1: 嗯
0: 嗯。颜如玉说呀，还是需要回的。嗯，他说父亲呢80年代出来海南支教结婚生子，他小时候回，这是街东啊，
1: 街东广东那边吗？嗯，
0: 然后住了3年，然后他父亲走了之后呢，他依旧回去了好几次，那边还有表亲啊，有姑姑啊，有空就回去走走亲戚，要不然关系就淡了。
1: 嗯，光说呀，他昨天就好想吃麻辣烫，你是不是发错地儿了？那今天也可以吃啊。
0: 各自有各自不想回去的理由。嗯
1: 嗯，木西说，
0: 嗯，
1: 他爸爸不想回去的理由是老房子没人住，每次回去还要大扫除，他爸爸特别怕蚊子，老家的蚊子让他更不想回了。他自己呢从小就在海口，对老家更不熟，所以等他老了可能更加不想回去了。
0: 就是一代有一代会就慢慢的，你们家呀，
1: 嗯，
0: 就相当于是彻底留在海南了，对吧？
1: 对，是。
0: 嗯，再过个几代啊，可能再问起年轻人来说，他们就未必一口气能说出自己的老家是哪儿。对他们来说，老家就是海南了。
1: 嗯，
0: 你别说祖籍吧，可能我是上几辈儿了，祖籍可能是哪儿哪儿，但是你再说起来，老家就是海南
1: 了。海南的
0: 啊。
1: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华子哥说吉首大学差吗？吉首大学不差呀，这不是说是吧，有更好的选择嘛，迫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嗯，小夏哥说早上好，忙完了回去过节。大家是这周要回老家。
1: 嗯，
0: 周四吧，
1: 明天吧，
0: 明
1: 天7月15。
0: 对，所以今天晚上估计又没有人出门了吧？
1: 嗯，
0: 明天晚上就更没有人出门了吧？这应该是各行各业的销售大淡季了。
1: 嗯，
0: 大家的行业对这个农历七月来说，农历七月对大家有影响吗？大家的行业
1: 啊，
0: 因为你像买房是肯定是买不了了吧？
1: 买新衣服
0: 可能也不咋买吧？
1: 本地人也不买
0: 啊。
1: 嗯，
0: 剪头发也不咋剪了，
1: 也不剪。
0: 嗯。
1: 这个基本上每年到了这个月，大家其实都知道。
0: 但是在商城下单不影响吧？你在抖音买个什么小零食啊，买个什么东西，这些
1: 那你
0: 也没有影响吧？
1: 那柴米油盐，那你每天该买还是买呀？
0: 那也不一定哦，有些人严格遵守的话，说不定人家之前买好就是不要在这一周买呢。
1: 哎呦，

0: 出门反正不是很方便，也挺头疼的啊。
1: 嗯、
0: 大家呢路上还是注意一下安全，估计没有那么明显的早高峰了吧？但是个别路段估计通行还是会比较缓慢的哦。
1: 宇哥说是啊，小朋友身份证都是46开头了，对他们来说，老家
0: 就是这儿啊，
1: 就是个地理概念，老家反正变海南了要啊。
0: 这个滨海立交桥桥面上现在还是有点堵的，特别是下万绿园方向。
1: Lisa 也说，白驹大道目前回程挺堵车的。白驹大道，其实就是你过了琼山大道这个路口，前边就算是挺顺的了啊。
0: 莲花说呀，等红绿灯，绿灯走的时候呢，要观察一下再走。对，一定要观察一下，就起步的时候啊，红绿灯起步的时候不要太快了。
1: 嗯哼。

0: 了一下天气，估计到今天下午开始啊，可能这紫檀对于我们的影响就慢慢的减弱了。主要是今天上午，雨还是比较大。
1: 台风不要影响我们的中秋假，台风不要影响我们的国庆假，
0: 台风不要影响我们九月的每一个周末，
1: 台风不要影响我俩休假。说的详细一点啊，许愿要许得清楚，
0: 许愿。
1: 目前不是有一堆台风吗？这些台风我看看啊，
0: 那个叫简拉维，
1: 简拉维应该是就去福建了，应该不会再拐大弯了。
0: 哦、好像已经登陆了，好像在福建已经登陆了。
1: 紫檀反正一直在这转圈嘛，也已经慢慢的离咱们要远去了。还有一个沙德尔，这个沙德尔，级别反正也不高，路径倒是挺长，登陆福建之后还可能要路过，登陆这是浙江，然后又拐到福建，又拐到江西，又拐到湖南，
0: 对他们的影响，那个回旋波还在影响。
1: 但是反正到30号那也是只剩7级了，横竖对咱们海南影响也很小了啊。
0: Via 他说呢，农历7月对于海南人来说呢，影响最大的就是卖衣服和剪头发的。不过呢，人家不忌讳的话，该买买，该剪剪啊。
1: 你说这都是小事儿吧？买车估计也不会在
0: 大的那种买车买衣服，买车买房子。安半林说呢，昨天晚上啊，有一个萝卜快跑，绿灯起步，起步后呢，前面没车，他突然一个刹车。差点追尾了。不管是啥车都要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别跟他太近了。
1: 不知道再过个5年再过个10年，市区有多少网约车会被萝卜快跑替代、
0: 替代哟。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啊。
1: 来吧，叫珍妮儿说一下路况。
0: 珍妮儿啊，珍妮儿你在的吧？
2: 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这个路口的一个堵车的话呢，有啊，但是不是特别的严重，基本上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它主要呢是在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这个路口的一个白驹大道的东往西的这个方向上在排队。这边的话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啊，就是绿灯时间呢大概在20多秒，目前是正在绿灯放行啊，大家可以早一点起步，快一点呢通过路口。一旦你上了琼州大桥，琼州大桥本身包括在国兴大道，现在的东往西方向都挺顺的啊，所以其实问题不大。那在琼州大桥的桥下，从滨江路的南往北方

向，就在琼州大桥的下面。现在呢是有交通事故啊，这个交通事故也是导致了后面的这个车排队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吧，这样的一小段。我们一会儿也把这个事故的情况跟交警指挥中心再沟通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警力在现场。其他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和平南往海辅路方向，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进入到海辅路或者是和平南延长线之后呢，会好转很多，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龙坤北路往滨海立交桥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啊，桥面上还有万绿园的这个门口是有所改善的，但是龙坤北上滨海立交的这个匝道依然是走得非常艰难，包括龙坤北路上的一个拥堵滞留都已经接近到玉河路路口的这个路段，通行的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就只能从这个地方走，通行的效率呢也是比较低下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在金坎匝道的这一段，因为车道变窄又变多啊，所以确实大家开的车速不会特别的快，那目前呢也是有一定堵车情况。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文华中路的路口路段。滨海大道和秋海道的路口呢，西往东方向明显的车流量更大一些，而且也排队到了港吉路路口的位置。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都缓解了非常多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心说呀，今天呢，姥姥姥爷带两个娃回来了，这个暑假过得太快了。
1: 孩子们终于要回来了，家长们也终于要早起了。
0: 这一周应该是孩子们陆续返程的时间吧？
1: 我们等他，等大家呀，等的也
0: 太
1: 久
0: 了。
1: 我们啊，出于私心和出于这个工作啊，都希望大家尽早回来。
0: 约定一下啊。
1: 又约定了。
0: 约定啊，往后
1: 休假就是
0: 暑
1: 假
0: 期间不能休。
1: 以后约定是寒，只能寒暑假休，这样才合理。你想想看，大家也走，我们也走，多好！大家一回来，我们也回来了，完全没耽误啊，对吧？
0: 不能休
1: 啊！
0: 我不同意。
1: 那是你是吧？我又不听
0: 你
1: 的，
0: 你
1: 我不受你指挥啊！
0: 不。
1: 那你先把你9月1号的假取消了吧？啊，
0: 开学了呀！
1: 开学人多起来了，才更需要你啊！
0: 开学你不累。张博士他说今天天气很凉爽，早上开车上班越开越觉着闷得慌，忘了开空调了。
1: 开一点风其实
0: 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啊，
0: 开个外循环。
1: 嗯，
0: 阿南老师说早上好啊，又不打球了，
1: 人太少了，刚才取消了一个，你又不打，再取消一个，连8个人都凑不住了。
0: 是因为这一周不能剧烈运动。
1: 有一些朋友是今天门都出不了
0: 啊。下周吧。
1: 嗯。下周吧看缘分吧啊，
0: 看缘分吧，
1: 休息一会儿啊。

0: 华子哥说，他觉着呀，我们应该寒暑假期间休，不能孩子们回来我们就跑。寒暑假期间休，留一个人很累的。
1: 其实应该是寒暑假我们休
0: 啊，寒暑假
1: 这样，因为大家也不在，所以影响不大。
0: 嗯，但是
1: 一开学人都回来了，呼噜我们也跑了。
0: 但是吧，留如果说你恰好是赶上了一个人在上的话呢，那个人会挺不容易的。
1: 我是可以拉肉肉跟王真呐、啊，
0: 嗯、
1: 啊，
0: 但是那刚好赶上那一周，他们肉肉四天不在、
1: 啊，
0: 王真又一天不在，
1: 那是巧了，
0: 那是巧了，
1: 赶巧了，
0: 所以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耳钉说呀，这位司机啊，估计是海淀城门口电动车呢、
1: 嗯，
0: 骑车没看路啊，把停在路边的车后挡风给撞了。
1: 嗯，
0: 哎呦。
1: 撞了个大窟窿
0: 啊！他说啊，还好戴了头盔啊、
1: 嗯，
0: 车主也不在，估计是低头看手机啦。
1: 嗯，哇，这真的是用头撞了个大窟窿啊！
0: 他是不是骑着直接撞到人弹起来了？
1: 嗯，
0: 头撞上去了。
1: 朱姐他说啊，发现路上最近有挺多小洞、小坑的，
0: 下雨
1: ，
0: 嗯，

0: 大家还没到吗？华子哥，你这会儿
1: 到了
0: 都
1: 吧？
0: 迟到了吧？
1: 到了，听蜻蜓在听呢。
0: 嗯。
1: 来，咱们再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你好啊。
1: 嗯。

0: 看这几天的天气吧。今天啊，雷阵雨，局地大雨。咱们市区呢是26到34度。明天是周四了啊，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5度。后天周五，午后有雷阵雨，温度呢和明天像复制粘贴一样。
1: 天气就是如此的稳定了，
0: 希望稳定一下吧。
1: 来吧，我们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什么情况啊，前面那么堵车，一看啊是滨江路，而且应该是滨江路琼州大桥的下面啊，就是往前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是因为之前有交通事故然后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呢处理起来一直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导致大家在这个地方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啊，通行的也比较缓慢。现在原来琼州大桥下面的那起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但是从红城湖到国信大道中间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到琼州大桥的这个位置上又有新的交通事故发生，所以它整个的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陆陆续续的就排到了差不多红城湖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啊，有明显的交通拥堵，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各位呢还是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国新大道，现在在国新大道五指山路路口往海府立交桥的方向日月广场的这一块看着是有一点红色啊，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路段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它主要呢是因为在五指山路路口的一个绿灯放行的这个过程，它是直行的方位在靠比较右侧一点的这个位置，所以呢需要大家快一点啊，就是经过了大英山西三路路口之后往右侧的两车道或者往辅路里边走，这样反而可能还走得更快一些。另外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这个路口啊，红绿灯的绿灯大概没有20多秒，可能只有15秒左右，四车道每次都过不了几辆车，但是它整体的这个红绿灯周期还是有点快的啊，有点快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9点钟之后的话绿灯时间呢会稍微的有一点加强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说到的啊，是说的这个滨江路这块的交通事故啊，在省委的对面，那就是靠近到琼州大桥这一小段啊，现在事故也在处理，也请各位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避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的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

0: 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早上的9: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今天早上这会儿在下雨，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这会儿的话还在路上哈，还没有到公司或者是单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说的话，目前我们看到比如说绕城高速东线、西线、中线，包括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状态的。那可能在一些部分路段的信号灯的位置会有短暂排队的情况。那包括这会儿国兴大道东往西的方向，过了海府立交往东边西边走。另外呢，国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哈，在这个日月广场的这样一个路段会有短暂排队的情况。那包括这会儿琼州大道南往北红城湖路信号灯的路口，以及红城湖路西往东也是在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都会有短暂排队的情况。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在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之后基本上就能够有序的通过了。悠悠妈说到哈，反馈到说

国兴大道西往东，哦，是有事故了，就在海南中心，说海南最高楼那儿横在了两个车道中间。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还有朋友反馈到说滨江路这边哈，五车连撞了，看看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具体哪个路段哈，可以来补充补充。小鱼来了，说安琪张早上好，欢迎大家。安琪这会儿在整理一些这个客户的资料哈，签合同的一些资料，所以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我们今天周三关于反诈板块的内容，会和大家聊到关于开学了，那可能有一些骗子的话又开始利用这样一个空档，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骗局，那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民警侯斌老师，侯斌警官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哈，关于比如说开学季防诈骗的这样一些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你下班之后都有哪些仪式感。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人已经躺在床上了，但是脑子却还停在下午三点的会议室里面。比如说消息回了一半，方案改了三版，同事的语音听完却忘记回，这样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不会因为你关了电脑就消失了，它可能跟着你这个挤上晚高峰，或者说跟着你推开家门，甚至跟着你钻进被窝。所以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话，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下班边界消失。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尤其是这个微信的发展哈。我们父母那一半的话，那下班就真的是下班了，但是我们完全没法做到。华子哥来了，说战阳早上好，安琪今天怎么跑路？没有跑路哈，在导播间正在整理给这个客户的一些资料文件，因为有一些合同需要在今天或者这两天来确定。关于下班仪式感，大家此刻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之前看到有一些博主就说到了，就说怎么样来区隔你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怎么做呢？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回家之后先洗一个澡，洗完澡之后再在家里面做就是一系列的，比如说吃饭呐、或者家里面的一些家务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哈，看看你的下班之后都会有哪些下班之后的仪式感。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宣传，因为马上中秋就要到了，所以月饼那肯定是每到这个时节哈少不了的这样一个话题。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刚说到了这个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八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4度，乡镇气温呢是25度到34度。那明天就是周四了，哎，周四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依然会去到线下，因为周四依然是家装的板块，我们会去到线下南海幸福汇17的业主才装修好的房子，也是百润家居节能装饰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我们去看一看实际落地之后的这样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周四明天多云，午后是有雷阵雨，气温是26度到35度。那周五呢，还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天气和温度啊，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总体的温度都是在25、6度到35、6度之间。所以这两天的话，出门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带好雨具啊。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啊，登陆了两次，在昨天晚上的时候6点钟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因为距离我们省是比较近的，在昨天下午6点40分前后啊，是在海南昌江的沿海登陆了，之后呢移入到琼州海峡，并且在今天凌晨的时候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那今天早上5点钟，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中心呢位于广东的徐闻境内，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10.3度，外围最大风力是有7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0至800帕，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会继续的来减弱。当然说到台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就是可能比如说因为它的等级的影响，或者说它的这个影响的话，我们会给它降级停编等等，但是哈，降级停编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就此减弱了，因为可能还会带来持续的风雨天气的影响。比如说应该是前段时间吧，也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一个台风，然后去到了广西，然后还去到了湖北，带来了龙卷风哈，都是它这个残余势力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台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但是它可能更多的影响到的是江浙沪一带，那就是广东、福建包括台湾省。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开始移入到了东海海面了，也就是差不多48小时这个警戒范围当中了。早晨的5点钟，它是位于浙闽交界偏东的方向，大概720公里的海面当中，7级风圈半径是有35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有120到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50到60公里。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哈，强度变化不大。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呢，转向向西偏南的方向来移动，移速会减弱，然后逐渐的向浙江和福建沿海来靠近。在27号的晚上，还有28号的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和福建福清一带的沿海来登陆。登陆的时候能够达到12到14级，也就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如果近期你要打算出差的，往什么福建呐、广东这一带跑的话，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影响了，或者说本身要计划去那边旅游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往后搁置搁置。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哈，刚刚说到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所以说你都有下班之后的仪式感都有哪些。平凡唯一说啊，上车打开954。莹飞说，那应该是5点半下班还是6点半下班啊？他说28分关电脑，准时关电脑，等待30分准时跑路。佳倩也说到了，说下班前5分钟开始整理桌面上的东西，放回原位，然后关电脑。所以大家不会比如说在公司遇到加班这种情况吗？还是就是会刻意的本能的到点之后准时收拾桌面关电脑然后跑？

港口方面有朋友就问到了，也提醒大家，港口方面目前依然是正在停运的过程当中，这是从昨天中午的12点钟哈，还有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在昨天中午的12点钟正

正式停运了，预计停运呢将会持续到今天下午，当然具体的时间的话还是会根据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还是我们提醒大家，停运期间所有的这个车辆啊都是无法过海的，所以请海南各市县的过海的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到海口来聚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比如说交通954的直播节目，有关于港口方面，有关于

今天和你聊到了关于下班的仪式感，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有朋友提到了说，以前下班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比如说关电脑、拎包、走出公司，那扇门就隔开了工作和生活。但是现在呢，手机我们揣在兜里面了，工作这个领导、同事随时都能够找到你，晚饭吃到一半甚至会弹出一条消息，甚至就别说下班了，甚至很多朋友在休假的过程当中还得带着这个电脑。下班仪式感，有网友分享到了，说回家第一件事必须先洗澡。的确，就是其实我也是这么操作的哈，因为的确会能够区分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状态。尤其是下午有节目的时候，那可能更多时候是骑车来的，那骑车来那就意味着出一身汗，所以回家之后赶紧冲一个热水澡，然后再比如说准备吃饭呢，我觉得这是就是完全能够区隔开你的工作和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就不管说诶你这个洗完澡之后还得加班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点了。

康叔到了，他说以前呢总觉得下班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开了，累了之后就躺着吧，不想动就不做了，不必强迫自己哈，时刻上进，允许自己短暂的放松放松，好好的休息，因为这样的话才有力气继续来面对第二天的生活。另外也有朋友在说，作为普通的打工人，白天呢把更多的精力全部都消耗给了工作了，下班之后呢开始经营自己的小生活，偶尔绕远散散步，然后看看街边的烟火，不用追赶任何人的节奏，因为工作本身其实已经够疲惫了，下班之后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当你想通了之后哈，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放过自己吧，因为的确比如说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当初可能大家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从事到这个工作当中，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很多年轻人是不会觉得疲惫的，不会觉得累的，当初我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可能本身你这个年纪逐年的增加，然后一些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事情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心情和状态，那与其这样，就像很多人说的，不如放过自己。还有一种方式哈，这是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到的，他说现在啊，我每次回家就每天下班回家之后会在沙发上比如说休息小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之后可能点的外卖也差不多到了，然后或者说自己再起来简单的热个菜呀之类的，因为下班回家实在是太疲惫了。本身其实海口真的还好哈，就是比如说即使堵车的话也顶多一个小时，那有的可能再大一点点的那种城市，新一线这种城市的话，那可能真的晚高峰通勤的话至少是一两个小时起步，那如果你是开车回家的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家的，那整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疲惫了。网友就说到了，进门倒头就扎进被窝或者是躺进沙发，定好闹钟先补一个小时的缓冲觉，不是奔着睡这个整夜去的，就是先把白天绷到发烫那个神经啊强行降个温。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之后下班之后的这个仪式感哈，关于下班之后的仪式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也提醒大家，如果是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的朋友们，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老朋友说呀，可以约送送骑行，昨天他都直播骑行呢，他的装备是买了吗？还是只俯拍他这个手握车把的这个情景啊？刚刚还在说呢，说宋宋老师真的是精力旺盛之人哈，就是高能量人。我已经好久没有就是下班之后再去夜骑了，因为最近实在是身体有点疲惫。时宜说到了路面上的情况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椰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快到秋海大道路口右侧的第二车道两车追尾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道路比较湿滑，各位驾驶员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另外看到 BAIN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很喜欢坐公交车，以前刚工作那会儿呢就是公交通行，下班坐公交啊真的是很解压的。所以还有哪些就是下班之后的仪式感，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也提醒大家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板块，我们会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来和大家分享到目前我们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画面。当然在路上的话，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目前视频号也在直播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口目前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哈，有任何路况也欢迎大家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稍后是反诈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近期有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是有收到类似的短信，也可以同步的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待会儿见吧。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

0: 54警方路况。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刚才有听众朋友反馈说，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椰海大道的西往东，说快到秋海大道路口右侧第二车道呢，有两车追尾，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大概在离红绿灯可能有个20米左右吧，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看到好像是不是交警还没到啊，只看到其他车辆的都是啊、哦、到了，交警是刚刚在到位置，正在停这个警膜，那么就需要其他车辆的往两侧去分流，才能够避让开这个事故所在的位置，所以也请各位呢能够谨慎驾驶啊，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这边还好，就是车流量不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保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让事故现场，因为两车追尾的旁边感觉好像还有一个大货车，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说也属于事故车辆的其中一个啊？目前的话呢，是占据了两车道这样的一个面积和位置，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是说到国兴大道的西往东，说最高楼的那个地方有两个车撞了，然后横在路面上，这个路段的事故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目前没有在监控上再看到有滞留或者是完全停滞的车辆，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还是可以继续向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不过呢，现在在日月广场的正门口这块往海府凌霄桥方向，车确实还是挺多的，后面的车队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大阴山西三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呢，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海医的门诊大楼，应该叫眼科或者是牙科的这边啊。现在的话距离前面的龙峰路路口怎么着也有个2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整体的这个效率呢是比较低的，因为施工路面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也需要各位呢注意小心慢行。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问到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为止的话琼州海峡还没有通航啊。之前在昨天的中午12点钟停航之后，说是今天恢复到正常通航，但是估计呢可能要到下午了，大家也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啊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及时的去关注到具体航班的一个信息，还有港口的一个复航信息。当然交通局54呢也会及时的关注到啊，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 信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

0: 外旅程。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5: 这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中秋的宣传。那说到中秋一定少不了月饼，
1: 是的，
5: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经典的琼氏美味。
1: 嗯，今天是周三呢，我们如约而至的是我们反诈的这个板块啊，这也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期反诈的一个视频直播。
5: 嗯，
1: 那同时呢现在又是赶到了马上就要到开学季，有一些学校可能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返校了。
5: 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就是骗子又开始盯上了我们的各位老师学生，然后尤其是家长朋友。
5: 我们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的

0: 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来关注。
1: 来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就是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我们的侯斌警官，请侯警官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马上神兽归笼啊，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这个开学季也是骗子最活跃的这个季节，因为在开学前后，学生和家长他的手机使用频率会暴增，比如说要交学费呀，买教材呀，订这个机票火车票啊，刷短视频啊，包括还要这个购买校服啊，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被骗子给精准的捕捉。
0: 是，最近呢就有这个家长反映到了，说收到一条所谓的学校教务处的这样一个短信，说学生啊，这个上学期有一笔学杂费没有交清的，让点击链接来补缴。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学生也反馈说，在抖音当中收到了一个所谓的中奖礼包的通知，告诉他，哎，你是这个幸运用户，结果扫码之后啊，银行卡当中的余额也被骗走了一些。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开学季比较容易遇到的几种骗局，然后包括还有在这个假期当中的一些机票退改签类的，抖音中奖礼包类的，还有这个虚假贷款方面，因为侯警官呢长期从事这个反诈宣传和案件的研判，那对各类新型的骗术也是有深入的研究的哈。大家呢如果最近遇到了哪些你觉得有这个有可能是电诈，比如说短信啊电话呀，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
0: 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在这里还是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案例哈，比如说关于这个开学反诈剂防骗的这样一些避坑指南。第一个案例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有可能会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什么微信群啊 QQ 群当中冒充班主任来收费的，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2026年的8月中旬哈，某一个中学呢高一的新生家长群当中，一个头像和这个昵称啊和班主任是完全相同的假班主任突然就发布了通知了，说各位家长，本学期需要缴纳学杂费1280元，那包括校服费、资料费、体检费，所以请大家扫码支付并且截图发到群里面。因为正值本身新生入学嘛，所以家长彼此还不是特别熟悉，多名家长没有核实，于是就扫码转账了，直到真的这个班主任发现群里面异常并且艾特所有人之后，才发现已经有12名家长被骗了，总计是10000多块钱。
1: 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三个案例，我们一个案例一个案例来剖析哈。先来说到就是关于冒充班主任收费的这个事情，这个的话我记得最开始反正我知道应该还是在前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听到这个信息就说，这怎么还会有家长受骗呢？所以我们也请侯警官就是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里面就是说被骗的人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然后骗子是抓住了他们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骗子第一个他就是说先是潜伏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0: 微信群、
2: 家长的一个沟通交流群里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也是一直在观察哪一个是老师，然后就是说根据这个老师的一个作息状态啊，然后就是说趁着这个老师在休息或者是说在那个就是不备的时候，就马上把这个就是微信的头像改成了这个老师的头像啊，就让这些家长就信以为真。然后第三步啊，他就是谎称自己是这个就是老师，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要需要缴了各种费用，然后这个家长就是看着是老师发言了啊，就想着这个是真的，之后啊就进行了一个缴费。
1: 那像现在是开学季马上就要到来了，像咱们会不会去到就是一些学校啊给他们做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呢？
2: 就是每年的话我们都会在开学季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入学的时候会有在那个校就是在那个校园里边，就一个是就是说派送
1: 一些
2: 这种资料宣传资料，同样的就是我们9月份都是有一个开学第一课，那么我们的一些那个就是社区啊或者是说那个派反诈的民警啊也都会进入到校园，就是给我们的学生开展一个那个反诈的课堂啊，主要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提高这种就是反诈意识，
1: 对，
2: 尤其是针对于就是我们开学季，比如像这种就是说那个班级缴费啊，还有就是说一些那个学生常见的就刷单，还包括就是有些学生因为他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然后就是说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那个银行卡就是电话卡啊，然后从而涉案 这种情况。
0: 嗯，所以刚刚我们的侯警官提示到大家的，尤其是这种比如说

0: 关于学生的新生的这种微信群也好，或者 QQ 群也好，我们的这个群管理员可以开启一定的这个权限
1: 设置， 对，
0: 对吧？比如说有些新的面孔加入到群当中的话，你起码能够审核一下。
1: 对，
0: 嗯，
2: 是的，我们这是第一个案例，就是冒充这个班主任收费类的，咱们各位班主任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关注起来哈。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提示一下，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反诈禁毒的文创包。还有就是我们反诈禁毒的这个小熊，大家怎么来获得呢？就直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家庭群里面，
0: 是的，
2: 然后截一个图啊，直接就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一会儿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的环节了。
0: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第二个案例哈，是关于虚假的这个助学贷款的案例，也是在差不多今年的这个八月份，某大学的大二的学生呢，小李接到了自称是教育局的资助中心的这样一个电话。说你这个申请的助学贷款呢已经进行审批了，但需要提前先缴纳2000块钱的保证金才能放款。所以小李正好申请了这样一个助学贷款，于是就信以为真了，转账之后但是对方就失联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侯警官这边可以来和我们剖析一下骗子的手段是什么样的。
2: 对，
1: 第一个他主要就是利用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学生啊，就是说可能本来家庭情况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说可能会申请一个助学贷款啊，这个时候呢，骗子啊，他就是说通过那个事先就是说那个就是截取到的一些信息，然后就谎称是那个就是教育局的那个资助中心给我们学生来电啊，就是冒充这种官方的工作人员。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是诱导，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已经申请通过，但是得先缴纳这个费用，就是让你先垫资，然后后期我再一起给你返还。这个时候啊，就是学生呢，他就是说既然是官方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说那我就觉得是真的，我就先垫付，后期反正他也会返还到我的卡上，就信以为真了。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是要认准官方，就是说那个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就是那个教育局啊或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辨别真伪。第二个就是说本来我们是申请贷款还要让我们先垫资，
0: 是
1: 这想都不用想，说实话就是诈骗。
0: 就像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本身要贷款，然后说哎，我这边需要给你垫个资什么之类的才能把这个钱给你，那肯定也是不太正确的，或者说肯定是能够上当受骗的。
2: 是的，但我觉得骗子呀，他就是打助学贷款的这个幌子实在是太过于可恶了。你说这孩子新的学期还没开始呢，可能他和家里人就面临着这种风险哈。而且这个对于学生来说，尤其是可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家庭来说，又太具有诱惑性。
0: 是，
1: 这就本来就是说家庭条件不好，然后就还被骗，所以就是雪上加霜了嘛。
2: 是的，我们再来和大家说第三个哈，它是涉及到校园兼职刷单类的。在今年的七月呢，就有一名高三的毕业生小王，然后想在暑假赚一点零花钱，就在 QQ 群看到了日结300手机操作这样的一些兼职广告。添加对方之后呢，就被诱导下载了一款 APP 进行刷单返利，前两单呢都是顺利拿到了佣金，那从第三单开始就被要求连单补单，然后最终被骗了8600块钱。这也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高中生。
0: 是，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他的一个作案的手法非常简单，而且是完全就是老套路。
1: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刷单返利诈骗的话，是我们所有电站里边发案最高的。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基本上都在讲这个刷单返利诈骗，也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从最开始作为学生的话，他主要就是想着就是利用一个那个就是兼职能够就是说赚点小钱，但实际上就是说就因为他自己有这种逐利的心理，然后就被骗子一步一步的诱导，先加群聊，然后再下载一个那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兼职刷单软件，之后就是完成一两单的任务，前面两单啊就是可能能够返一些些许小利，后面的话是让你连续完成多少单，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刷单的任务啊，就是说那个从最开始的100-200元到后面的几千上万元。然后这个问题当中呢，就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啊，他总感觉自己好像这个就是说那个法律知识啊，或者是说了解了这个刷单诈骗的一个套路。那我就跟诈骗分子 battle 一下，你不是说前面两笔能够返现吗？
0: 那我就赚这两笔，那我就做前面两笔。
1: 但是很多时候骗子他是不讲武德的，可能从第一笔开始他就已经在开始收割了。
0: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和大家

0: 分享到了三个案例哈，都是其实关于比如说尤其是开学季的这样一种诈骗的方式和诈骗的套路、我们也再来简单总结一下。首先就是冒充班主任来收费的、可能在你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或者你 QQ 群当中他潜伏在里面，然后改这个班主任的头像，大半夜的来通知这样一些信息、还有呢就是虚假的这个助学贷款类别的，另外就是最后我们经常说到的学校兼职这种刷单类别的诈骗。
1: 对，
0: 所以针对这三种套路的话，侯斌警官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来和大家分享到的？
2: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就是说，不要那么轻易的去对号入座。不管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班级缴费啊。第二个，包括就助学贷款，就是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先认准官方多渠道的进行一个核实。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警惕一种就是逐利心理，就是说对于任何网上的就是那种蝇头小利啊，一定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不要先急着向对方进行一个转账啊，一定要多方的认证，就是确认啊这个东西的一个安全性，我们再去尝试啊。第四个就是我们也讲了，就是说做兼职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就不出租、出借、出售啊，就防止就说自己被骗，同样的也避免沦为诈骗的一个工具人。
1: 对，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方式之外，然后还有很多哈。你比如说像那种山寨新生群诈骗，它其实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冒充班主任的是有一点相似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个什么呢，叫做仿冒查课表短信诈骗，就可能发给家长，然后说这是你们家孩子谁谁谁他新学期的一个课表，后面给了一个这种
0: 链接，
1: 对，钓鱼网站的链接。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就是辅导班类的呀，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助学金类的，还有这个大学生机票退改签类的，包括校园贷。校园贷现在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之下，我感觉已经是有明显的这种好转了，
2: 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就是我们也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种高度警惕这种心理。再就是说一个那个就是说退费理赔，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在暑期可能报了那种就是培训班，但是现在马上开学季了，那你没有就是这个课程没学完，他就冒充这种就是那个教育培训机构说要给你办理退费理赔，然后先是给你发送就是一个那个退费单，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让你扫码，然后进行一个理赔。实际上这个扫码有的时候就是又让你做任务，或者是说让你先把这个钱垫付给他，他再给你进行一个返还。
0: 包括可能比如说学生朋友们会玩游戏，那甚至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买卖游戏账号这种类别的诈骗哈。总而言之，开学季呢这个诈骗套路和方式都有很多，所以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和大家提前的科普科普，当你遇到的时候，哎，你就要绷一根弦说到底是不是骗子，到底会不会涉及到诈骗哈。
1: 没错，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反诈方面就是你一直想不明白的，你想咨询和了解的问题，都可以趁着我们的侯斌警官做客到直播间，然后呢在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这个小奖品。
0: 是，
1: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做了一个带有反诈禁毒宣传语这个标签的飘带的这么一只小熊啊，也是比较可爱的，可以挂在包包上。
0: 对，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哈，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一个文创包包。
1: 对，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包啊，首先是它的手感比较好，然后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就是它的内胆啊，然后呢这边是禁毒的一个卡通形象和标语，然后这边是我们反诈的一个卡通形象和标语。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话，现在呢就赶紧转发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然后到您的朋友圈和听友群里面，家庭群
0: 是，然后转发之后哈，把这个截图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将会从后台当中来抽取我们最后的这样一些幸运听众。当然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大家近期本身是开学时间段嘛，如果有收到比如说类似的这样一些短信，或者是有接到类似的这样一些电话，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请侯斌警官来帮忙大家判断判断哈，这些到底是不是一些新型的诈骗方式和诈骗套路。
1: 对，
0: 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种场景，或者说另外的一种 种诈骗的套路和方式。
1: 嗯，
0: 刚刚说到了开学，那开学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外省的朋友们会来到我们海口，本身是上大学的，那所以就会涉及到机票退改签这种类别的诈骗套路了。
1: 是的。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个具体的案情哈，来看一下，这是一位陈女士，之前呢在网上订购了海口飞北京的机票。

0: 然后出发的前一天，他就收到一条短信说，您预定的某某航班因机械故障取消，请及时联系这个客服办理改签或者退票，然后补偿延误险是300元。短信当中呢，就附有一个400开头的联系电话。这个陈女士马上就拨通了电话，对方说，哎，我是这个航司客服，并且准确报出了他的姓名、航班号、身份证号，说呢，我可以帮您改签到当晚的航班，并且呢，会赔偿您300元的延误险。但是这个客服表示说，赔偿款呀是需要通过支付宝退还，
1: 是
0: 需要陈女士提供支付宝账号。哎，到这儿为止，大家听是不是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但是我感觉就涉及到提供支付宝这事儿，其实已经有点问题了。
0: 但是有可能他是通过支付宝购买的，但是接下来他要干嘛呢？他要验证身份，
1: 哎，
0: 就是说陈女士您需要验证身份，就要求陈女士打开支付宝的收款码和付款码界面，并且报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1: 陈女士照做之后啊，很快发现自己支付宝当中的那个金额4900块钱就被转走了。她再拨打那个400电话的时候呢，已经无人接听了。还有一个其实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案例哈，也是在7月份的时候，广州的张先生也是收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个短信，被骗诱导下载了一个叫做云视讯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对方也是以验证这个资金流水为由，骗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张先生银行卡当中的3.2万元。所以我们请侯警官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哈，刚刚说到这个案例，其实有一个非常细节的点，就是让这个陈女士打开了支付宝的收款码和付款码。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本身比如说收款码的话是收钱用的，那最后为什么这个陈女士会上当受骗，最后把这个金额也被转走了呢？
2: 第一个就是骗子让这个受害人啊，就是说那个打开收款码的一个界面，实际上是为了诱导他就迅速的切换到这个付款码啊。最可怕是啊，然后还会通过这种屏幕共享，第一个是能够提取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害人手机里边就是收到一些短信的验证码啊，然后从而就是说一个完成免密支付。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千万不要向陌生人展示自己的收款码和付款码啊，就避免啊就自己财产遭受损失。
0: 好，来吧，9:59了，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你像国兴大道、日月广场的这一小段通行呢，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完全没有问题。过完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可能还要更顺一些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朱允路路口的路段。左转弯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往龙昆南的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但是没有滞留的一个情况，就是流量比较大，稍微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呢就可以了。另外是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的秋海大道大货车还是有点多的啊，也请各位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还有呢，就是海垦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海垦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三叶西路的路口路段，但是如果你往保税区啊，或者是正常通行，这个还是没有问题，都可以来顺利的走。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啊，说台风去哪儿了？如果你问的是19号台风紫檀的话，它现在已经从雷州半岛这边登陆啊，然后又穿过雷州半岛，然后现在差不多呢是又到了这个距离广东湛江这边大概可能20-30公里的东面的啊，就偏东面的这边的海面上，所以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还要继续穿过雷州半岛东侧的这个海面，然后最后可能在广东的吴川啊这边的电白这个区域这边呢去继续的登陆。就这个紫檀它的路线确实是非常的多变啊，也确实多次的登陆了不同的这个地区，但是它目前对于海南的一个影响的话，基本上是已经逐渐的在变小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像今天早上的8点钟，是已经移动过去到差不多这个叫东经110.7度啊，北纬20.9度。近中心的最大风力呢还是7级左右这样的一个状态，估计在今天中午到下午的时间段还会再一次啊在广东继续登陆，所以大家也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么受到紫檀的影响呢，琼州海峡现在还在停航，预计可能要到下午的时候啊才会恢复到正常通航，所以也需要各位及时的关注到港口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7: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马上到来的中秋节。那说到中秋，一定少不了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6: 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三港现在通航了吗？暂时还没有哈，这个大家及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
7: 是，
6: 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反诈的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侯斌警官，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上一个时间段我们已经送出了三个包，像恭喜金浙、老朋友还有深邃的乌语。然后我们等一下呢要送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熊。
7: 是的，
6: 在这里也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在9月下旬的时候也会再次联合我们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我们的反诈禁毒，然后会在会展中心那边的一个大型车展的现场和大家来做这种科普的一些活动哈。
7: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关注到我们线下的活动。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近期有收到这些类似的短信，有接到类似的电话，都可以通过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也欢迎大家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哈，比如朋友圈或者是各个群里面截图，再返回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熊。
6: 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刚才的这个关于

0: 要退感签的一个诈骗哈，这一类的诈骗真的就是层出不穷，然后一直说一直宣传，还是会有人上当。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这不是台风天吗？咱们美兰国际机场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一切都是比较正常的，
1: 是，
0: 但是就会有骗子可能抓住这样的一些天气方面的变化，
1: 嗯，
0: 然后会给我们的这个受害人去打去电话。
1: 嗯，
0: 那刚才就说到了，说这个关于让受害人他又开始有这种收款码付款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人他为什么会相信，其中的一个点就是说骗子能够精准报出他的姓名、他的航班号、他的身份证号。
1: 嗯，
0: 那也是有很多的听友之前问过，说那这些信息到底是哪里泄露的呢？
2: 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购买这个就是说机票它的一个渠道是很多种。
0: 嗯，
2: 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这个内部员工啊可能出现这种就是违规售卖。
0: 嗯，
2: 第二种就是说我们那个第三方订票网站数据被黑客那个窃取。
0: 嗯，
2: 第三个就是说那个我们的旅客啊，他有时候会在那个就是社交媒介上就是说那个把自己那个就是登机牌还有就是未遮挡之后就是那个行那个条形码和那个二维码是就是说那个就是展示出来。
1: 嗯，
2: 第四个就是骗子他也通过这种撞库获取信息。
0: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购票尽量的一定就是说不是尽量，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一个购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种非正规平台上留下个就是说比较多的个人信息啊，就是防止那个骗子来就是说那个进一步的
1: 把你盯上了。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其实之前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因为比如说你登机牌会有这个二维码或者条形码，以前那个火车票的时候也是有这个二维码的。
2: 对，
1: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分享到社交平台，那很有可能比如骗子扫你这个码就能够准确的识别到你的个人的名字，甚至是你的身份证，各种信息都能够查得到哈。
0: 嗯，
1: 所以那针对这种比如说收到所谓的什么航班取消或者说延误这种信息之后，我们作为这个乘机人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定要通过跟官方的平台或是官方的客服电话，而不是说就是说你接到的这种尤其是这种境外00加电话或者是说这种400的电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就是说我们每个航空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官方的一个客服，我们通过这种官方客服进行一个联系。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是在那个代售点进行购买，或者是说那种就是说那个网站上购买的，我们可以登录就是说你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官方网站上看一下，就是说你的航班是否是延误，还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像那个非常准啊，还有就是说那个就是
1: 航旅纵横
2: 啊，这上面都会显示就是我们的一个航班动态。
1: 嗯，
2: 就是说避免自己就是说落入诈骗分子的一个圈套。
0: 嗯，
1: 是的，
0: 尤其是有一些让你屏幕共享的这种。
2: 对对对，然后第二步就是说我们一定就是说就是尤其是这种客服啊，他就是说让你下载这种屏幕共享或是视频会议的软件，
1: 嗯，
2: 我们一定不要轻易的下载。
0: 嗯，
2: 就是更加不要与对方开启这种屏幕共享或者进行一个视频会议。
0: 嗯，
2: 然后第三步的话我们也是说不要去点击这种陌生的一个链接。
0: 嗯，
2: 因为很多时候骗子他就是说你可以根据我给你发送的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之后然后在里边申请退费理赔，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你点击这个网站它是一个仿冒的一个网站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看上去那个界面好像是正规的官方的，但实际上它都是骗子伪装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在里边填写了自己个人信息之后，还包括你的银行卡，可能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钱财已经在被骗子就是说那个悉数的转走了。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待这个事情。
0: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关于抖音寄来的中奖礼包啊。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就收到了抖音等电商短视频平台发来的陌生礼盒，这个一定要注意，它是陌生快递的一个新的骗局。
1: 是。
0: 嗯，
1: 怎么回事，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骗子呢会批量邮寄这样一些伪造的礼品卡，快递呢直接送到门口，包装印刷的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所以迷惑性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平台 logo 就放松警惕了，甚至觉得这是官方的福利吧，于是随手一扫二维码直接掉进了陷阱当中。怎么回事呢？关于这个步骤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扫码之后，骗子甚至会真的先给你发一个小额的红包，然后告诉你说后续呀还有很多这个奖品需要继续来完成操作。很多人因为一开始尝到了甜头嘛，所以打消了这个防备，紧接着呢所谓的这个专属客服会诱导你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声称说做关注点赞任务就能够领取一些高额的佣金。当你开始充值之后，骗子就会编造连单的一些任务，或者说操作失误，或者账户冻结等等这样一些为理由，逼你不断 的转

0: 本账来解冻，一旦你转进大额的金额的时候，那骗子就会直接失联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因为的确你去看现在八月底了，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就要来了，
1: 对，
0: 各大电商短视频平台绝对不会通过线下快递邮寄的这样一种比如说礼品卡的这样一种方式，如果遇到陌生的快递当中带有这种二维码的或者说福利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对，它往往就是一个空箱子，然后里面就一张卡片。
0: 对，是的。
1: 嗯，这种的话老年人真的是太容易上当受骗了。而且呢，凡是大家知道，凡是这种陌生快递内带二维码福利卡的，全都是诈骗的一个引流工具。
0: 嗯，
1: 那我们也来问问侯警官，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关于一些仿冒的网站，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去识别它这个网站是真的
0: 还是
1: 假
0: 的？
1: 我们怎么避免误入到这种仿冒网站当中呢？
2: 第一个就真正的就是像这些的抖音啊官方活动啊，它会在 APP 内就是有推送这些消息，
1: 嗯，
2: 然后在官方的账号中啊也有通知，而不是通过这种私信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快递包裹啊来那个邮寄。第二个就是官方活动它是不会要求用户啊向个人账户转账啊，就是说第三个还有就是我们也进行域名的一些检查，抖音官方域名就是说为抖音.com 啊，任何变体都是仿冒的啊，就是第四个，就是我们凡是要求先交钱才能领奖的啊，100%都是诈骗。
1: 嗯，
0: 所以刚刚说到的这种情况哈，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这样一些时间节点，有收到类似的包裹，关于这个二维码，你就千万不要扫着说，哎，我中了个大奖。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他是说49元的保价费，看起来很便宜，很多人也觉得，哎呦，我也不缺这49块钱。但是你一旦交了，后面就是层层的陷阱，可能就变成2000多，甚至20000多。
0: 嗯，
1: 就是这个心理陷阱，我们也分析骗子嘛，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来设计的呢？
2: 就是刚刚我们讲过了，就这种就是说其实还是一种逐利心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中奖啊，你想着还有天降大奖，那我就说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
1: 对，
2: 第一个是先交了一个49块钱，
0: 嗯，
2: 哎，感觉这个金额也不大，能够在我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
1: 嗯
2: 啊，那么我就尝试着做一下。然后第三步后面就是骗子说啊，你就是说想挣，就是说想就是中更大的奖，那么你就是说你可以要投入更多，或者说我们也会通过平台来继续给你返还那个佣金啊，只要你根据我的步骤进行操作就行。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就从最开始的可能就是说那个投个几十块钱，哎，看到了好像能够获得几块钱的那种收益之后啊，就是说一步一步尝试啊，让自己就是说因小失大。
1: 那像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一些未成年人被骗的案例当中，骗子往往都是诱骗孩子去下载一些屏幕共享的这个软件哈。
0: 是的。
1: 那家长应该怎么给孩子设置手机的一个安全屏障？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手机应该如何通过设置来防范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关闭手机的一个就是安置未知来源应用的一个权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启青少年的一个模式，并限制啊，就是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因为很多时候就家长如果是说不进行限额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小孩在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被骗子诱导之后啊，就是说打开了这就是说那个进行一个支付，然后这个里边的钱款就可能全部被转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也不要尽量的就是让小孩也不要知道这个支付密码，同时也告知他就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一个短信的验证码。很多时候你看上去这个短信验证码只是说是你登录账号的一个验证码，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扣款的验证码啊。
1: 是的。
2: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定期进行一个手机的一个检查，看是否安装了一些来历不明的 APP 啊。第五步就是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就是说任何网上说免费送中奖了的消息啊，就是都是骗人的，一定要告诉他啊，就是说一定让他就是说提前将这些信息告诉他的父母。
1: 好，我这是关于机票退改签类的。说到这个暑期哈，还有一种诈骗方式，就是关于这个演唱会的一个门票的问题。然后我昨天呢是刷到一位，他也是这个警官啊，给大家讲就是找闲鱼代购帮抢演唱会门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哈。
0: 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他说我就闲鱼里面找代购帮我抢这张门票，只收200块钱的好处费。他说我就扫码给对方付了200，我付完之后对方说在我自己的大麦网里面帮我抢这个门票，我就把我的大麦网的这个账号给了对方。对方过了一会儿发了一张截图，显示已经抢购成功，让我支付这张门票的价格是1088。他说我就扫这个码把这1088付过去了。付完之后对方跟我说，他说你看我提醒你了，付这个门票你要添加你的名字的备注，你为什么没有添加这个备注？哎，他一看果然没写这个备注，人家上面真的有提醒。

0: 说那怎么办？他说那你重新支付一次吧。他又支付了1088。这次支付完了之后，对方说好，我把前面那个1000多退给你。他说怎么退？需要你按照我的指令来做。于是他就下载了一个视频 APP， 对方指导他退。退的时候，对方说你的银行卡的流水不足，需要先补流水。结果引导他从京东白条里面带了8万块钱到他的银行卡里面，从他的银行卡里面把钱转走了，被骗8万。
1: 太可怕了，这个
2: 是就是演唱会抢这个门票，结果最后被骗了8万多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我们请侯警官简单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种套路吧。
1: 对，
3: 第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急于想去跟自己的明星啊来一场那个线下的奔赴，那么就是说自己抢不到票，那么就是说请在网上去找黄牛，

0: 奔赴，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啊，自己抢不到票，那么就是说请在网上去找黄牛，
2: 嗯，
0: 第一个是看黄牛那手中有没有票，如果是说黄牛说没有票，那我就帮你去进行一个代购，啊，就是代抢票，这个时候你就会轻信对方啊，就是说对方让你怎么做啊，你就怎么做，
2: 嗯，
0: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对方他说啊，你先支付这个费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支付的二维码，它会有个收款机构，
2: 嗯，
0: 这个收款机构是不是官方的？如果是说第三方个人的，你想都不用想，这就是诈骗了，
2: 嗯，
0: 对不对？
1: 嗯，
2: 是的，嗯，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其他的案例哈。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2: 嗯，
1: 如果大家近期有接到类似的短信，或者说有收到类似的这样一些电话，都可以通过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是的，
1: 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是涉及到关于虚假贷款类别的这样一种诈骗了。可能以往的一些虚假贷款呢，骗子的目的是骗走你的钱，但是2026年新出现了这样一些套路和方式哈，骗子的目标已经变成了骗走你的身份，骗走你的人脸，甚至把你骗成这个刑事案件当中的同案人员。
2: 我们先来关注几组，这是来自全国各地警方的一些通报。比如说呢，前不久就是在成都那边，就有五名骨干呢，他在这个成都这边注册公司，冒充银行信贷部门工作人员，以这个低手续费、征信差也能办，包括资质不够也能贷这样的一些噱头宣传引流。他们的精细化的运营让人真的觉得很恐怖。
1: 嗯，
2: 那他们呢，就是对那些征信良好的客户，会用其手机下载银行 APP 申请消费贷；那对征信差的客户呢，诱导他们去邀约征信流水优质的亲戚朋友协助贷款。
1: 嗯，
2: 然后他是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就会埋雷了，比如说像一些贷款代办服务协议当中就会刻意隐瞒低服务费仅为还款单期费用，对总服务费是只字不提。
1: 嗯，
2: 然后包括呢要求客户必须要将所贷的资金以现金方式交还公司过水，发放的时候直接扣除什么样的一些天价总费用哈。
1: 嗯，六月份案发哈，总共是27人全部被刑拘了，追回的这个金额是有72万元。嗯，所以刚刚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方式好像和我们之前说到的又会有一些差别了，对不对？后天
0: 对，
1: 嗯，
0: 这种的话就是前期啊，就是我们遇到的很多都是说是让你自己啊在网上申请贷款，那么后边就是说你可能自己的征信比较低，那么就是让你去拿你的亲朋好友啊，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贷款，然后同时就是还会产生高额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手续费。
1: 嗯，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第二个案例哈，这是来自于云南开远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是关于商户的营业执照以及新实名的支付宝这个账户被套走的这个案例哈。
2: 嗯，
1: 不法分子呢紧盯有短期资金周转压力的这样一些商户，
2: 嗯，
1: 以低息经营贷款为诱饵，分步来诱导商户。具体怎么样来操作的？首先就是以贷款审核、资质备案、放款核验等等为理由，诱导商户呢主动上交营业执照，
2: 嗯，
1: 专门要求这个商户啊实名注册全新的支付宝账户，谎称说新账户专属会有这个对接的放款的通道，
2: 嗯，
1: 然后来获取账户的信息以及操作权限之后，私自操作这个实名账户来进行非法的收款、资金走账。所以商户其实面临的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有可能是这个信用的这样一种双重的损失。
2: 没错没错，嗯，这真的也是挺可怕的。像针对这一类的话，可能跟我们往常说的那种诈骗方式还是不一样。
1: 嗯
2: 嗯，
0: 对，因为这种的话他就是说还会诱导你，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用自己的营业执照啊，
2: 嗯，
0: 就是说那个还就是说你的支付宝账户啊进行一个那个就是转账，就是说一个是你钱财会损失，
2: 嗯，
0: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可能还会因为就是帮助去做这些这个转账之后，还涉及到就是电信诈骗成为了一个工具人。
2: 嗯，帮凶了，的确
0: 是。
2: 我们再来看第三组，它是这种人脸活体检测被盗采的一个情况，结果这个账户沦为洗钱工具了。
1: 嗯，
2: 这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永丰那边的公安啊披露的一个这种贷款涉诈的套路。它呢是以低息无门槛的贷款话术，主动的去对接受害人，然后又以这个完善贷款资质啊、身份核验啊、开通放款通道为借口，诱导受害人完成人脸活体的这种检测，并且提 供身份证的原件，然后他们呢就利用盗取的人脸身份证信息私自批量注册，并且实名绑定受害人的支付宝、微信、 QQ 等网络账户，然后再将冒名注册的使用账户用于接收流转电诈。哇，这个太可怕了，就受害人直到被警方核查账户冻结才知道自己居然被涉案了。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

0: 这样三个案例哈，我觉得其实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嘛，因为他以前可能单纯的骗你的钱，那现在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骗钱了，对不对，侯警官？
1: 对，就前面两个就是说讲，就一个是就是让你自己贷款，第二个就是说要借你的就是商户的收款码啊，像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也什么都不要做，就只是配合做一些人脸的一些那个就是动作就行。啊，其实这个动作的话，就很多时候一个就是说是进行了一个账户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绑定。第二个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识别的时候，一个是可能是登录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像网银啊。啊，就是说，或者是说包括一些支付啊，这样一个配套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在你不经意之间啊，你的钱款可能就会被悉数转走。
2: 对，另外我想问一下，像这个案例当中，它有很多都是拉亲友下水的这种，非常非常的可恶。那这些被拉来协助的，就我们说要打引号的协助亲友，他们究竟最后在案件当中是属于受害人还是嫌疑人呢？
1: 这一个的话，主要就说了，还是得看他们在这个。是否具有一个主观明知或是应当明知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说他自己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讲了就是他是属于这种第三人，是吧？
2: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就不能和大家说的那么的详细。我们最后来解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吧。看到这位朋友问到的说，在网上买了一箱水果，三天没到，然后收到了一个这个某峰客服的电话，说他的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破损了，要给他双倍理赔，一共是100多块钱，并且呢给他报出的信息完全对得上，然后让他加微信办理理赔，并且发了一个链接让他去填写相关的东西验证身份啊。他问这个理赔流程对吗？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轻信，就是我们是就是说一看一下自己是从哪一个平台那个下单的，我们就从哪一个平台去跟这个平台客服联系。如果是说是快递的那个员告诉你，那我们也是通过官方的，就是说通过这种快递的官方一个平台进行一个沟通联系。第一，千万千万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先向对方转账，或者是说是对方就是说让你先垫付资金，这凡属出现这种行为的，想都不用想，那就是诈骗，
2: 就是诈骗了。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0:29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开学季的这样一些诈骗的新套路和新方式，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提高警惕。
2: 是的，
0: 我们也再次感谢侯斌警官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再一次感谢侯斌警官，让我们下一期反诈的节目再会吧。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话，在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以及南海大道跟海垦路路口的路段，都有一些通行缓慢啊。像秋海大道路口呢，是东西向的车会比较多，海垦路路口的话是北往南海垦路这个方向的车多。那海垦路这块呢，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也看了一下，没有

0: 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而且呢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秋海大道秀华路的这个路口，从秀华路上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还是排队挺长的，陆陆续续呢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正门口位置上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呢排了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左转弯方向的绿灯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的明珠广场这块，其实车没有很多，它就是受到在这个路段有施工的影响，它的一个道路是比较狭窄啊，所以短时间之内就相当于是降低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效率不是很高。到了五指山路路口呢，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嗯，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熊市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熊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熊市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熊市月饼就选熊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5: 嗯，来吧，上一个时间段获得我们小熊的朋友分别是哈哈哈哈穷游，然后还有一位林来着，然后林这边就跟我们分享到说他前两天呢就遇上了圆通快递打电话3次，两个电话，然后就说你快递来了，让接收快递，然后发了一个链接，居住地也不对，他一看就是假的，说还想骗我，他最近又不上网买东西，哪来的快递，然后三个电话就没接了。
6: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近期的话因为本身开学，然后加上9月份呢这个中秋和国庆也要到了，
5: 对，
6: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诈骗套路和诈骗方式，
5: 是的，
6: 大家一定需要格外警惕。
5: 没错，我们在这里还是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港口依然还是处于停航的状态啊，这个港口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航，天气还是不太好，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前往到港口。沪这边说秋海大道和滨崖路的十字路口信号灯是不是出问题了，这边交通很混乱。我们一会儿也问一下交通指挥中心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是的，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就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来吧，接下来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的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今天说到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人其实都遇到过，
5: 对，
6: 对吧？
5: 这种情况，
6: 紧张的时候会拉肚子，
5: 你会吗？
6: 我好像还好。
5: 我会紧张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点想上厕所，但是不至于到说、
6: 拉肚子这种，
5: 对，完全要上出来的那种。
6: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因为的确它其实是和我们的情绪有关的。比如说开会前的5分钟，然后呢肠胃开始突然翻涌，加班到深夜，然后这个腹胀啊便秘啊轮着来。

0: 不要怪我们肠胃太娇气、
1: 嗯、
0: 实际上它其实可能给我们扛了太多的压力。
1: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哈，昨前天下午，因为前天我真的非常非常忙，我就是从早上起来之后，然后就一直忙到大概下午得有个三四点钟，然后午饭也是吃的特别快、
0: 嗯、
1: 等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又在单位就忙一些这个材料的事情，遇到了另外的一个同事，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那个状态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坐电梯哈、
0: 嗯、
1: 他一直在手机上给不同的人回复信息，就整个那一分多钟的时间一直在回复、
0: 嗯、
1: 然后我说天啊你太累了，他说我现在忙得有一点想吐，然后我说我也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给肠胃带来太多的压力。
0: 嗯， 嗯，的确大多数人呢会把我们刚刚说到这样一些肠胃不适哈、啊、归因于比如说饮食不节，天生的肠胃比较弱、
1: 嗯、
0: 要么是随意吃药应付，要么就是硬扛过去了。但是在消化科这种类别的反复发作和情绪压力其实是深度绑定的，它不是这个消化不良，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有着非常清晰的生理机制，就是肠脑互动障碍、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压力肠。
1: 嗯，
0: 肠胃呢，或者说肠道呢，不仅是这个消化器官、
1: 嗯、
0: 它更是唯一拥有独立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也被称为是第二大脑。
1: 哦，第二大脑。
0: 但是哈，现代人面临着比如说无止境的这样一种慢性压力、
1: 嗯、
0: KPI 啊，人际关系啊，经济负担呢、啊
1: 嗯、
0: 长期的压力会让我们皮质醇持续的升高，
1: 是，
0: 所以降低了这个肠道疼痛的这个阈值，所以轻微的胀气都会被放大、
1: 嗯、
0: 或者说产生剧烈的这样一种腹痛。
1: 对，再加上一些不良的习惯，重油重糖，饮食破坏了菌群平衡，久坐是吧，你一直不动弹、
0: 嗯、
1: 减慢了你的肠道蠕动，或者说熬夜阻碍了这个肠神经修复，咖啡奶茶当中咖啡因又直接刺激到我们这个肠道黏膜。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压力肠、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慢性反复，比如说持续半年以上，近三个月每周至少发作一次，压力大的时候加重，然后休息的时候缓解，我单次吃坏肚子伴发烧是急性肠胃炎。天哪，我这么看我怎么觉得我那段时间总胃痉挛，就有一点这种慢性反复呢。
0: 嗯，然后就是比如说便后缓解哈、
1: 嗯、
0: 腹痛腹胀排便异常，便后呢就明显就减轻了。然后另外还分比如说腹泻型、便秘型和混合型三类、
1: 嗯、
0: 多半有这个焦虑和失眠。
1: 哦、
0: 嗯、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和我们的情绪绑定到一块儿的、
1: 嗯、
0: 比如说汇报的时候、加班的时候、考试的时候，那一定会出现不适、
1: 嗯、
0: 节假日之后放松之后那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这其实也是压力肠标志性的这样一个特点。
1: 对、
0: 嗯、
1: 那针对压力肠呢，它没办法一次根除，只能是调整你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基础，没有副作用，长期见效的。那对症药物，你比如说像一些缓解肠道痉挛的一些止泻药啊，这个可能就得看医生那边要综合你整体的情况，但我觉得这个最基础它基底还是心理的问题。
0: 嗯，反正遵医嘱，这是关于药物方面的。那其次呢、
1: 嗯、
0: 还是心理方面的，那就是比如说对于具体的原因我们给出一些分析哈、
1: 嗯、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关于肠胃的话它的确有一些娇弱，但是其实大多数情况呢还是和我们的情绪有关、
1: 嗯、
0: 所以针对这样一些症状比较轻微的，或者说不需要来吃药的这样一些人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做好这几件事就能够减少、
1: 嗯、
0: 比如说反复的发作了。
1: 对，
0: 首先就是饮食的调整，规律进食，找到你个人不耐受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按需规避辛辣生冷的、
1: 嗯、
0: 还有高油高糖的、
1: 嗯、
0: 酒精咖啡产气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蒜这种东西就是产气的、
1: 哦、
0: 三餐定时定量，细嚼慢咽、
1: 嗯、
0: 不边吃边刷手机。那第二点呢就是情绪的疏导，就是用腹式呼吸法，那每天比如说5到10分钟，鼻吸3到4秒，腹部鼓起，嘴慢呼4到6秒，紧张加班肠胃不适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来练习。
1: 对，然后一定要在夜间好好的去修复我们的身体，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尽量呢在11点之前入睡。我最近真的特别明显，就我一到晚上11点，我那个困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不行了，就在那个当下我可能连手机都没办法放那儿充电，我就说我下一秒马上就要睡觉，
0: 赶紧睡了。
1: 对，然后我们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每周进行3到5次、
0: 嗯、
1: 每次30分钟的快走、慢跑、瑜伽或者八段锦，然后久坐办公室的话可以活动5分钟。我最近早上起来会做几个动作，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其实还挺简单、
0: 啊、
1: 但是整个做完之后真的觉得身体非常非常的舒适。
0: 嗯。

0: 它是一个中式的古法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站立。站立呢，你把你的一条腿的那个你的脚放在另外一条腿的大腿内侧，然后手是上举的，对，就是一边坚持30秒，然后换另外一边，大概做个几次左右。
1: 是要站着是吧？
0: 当然要站着啊。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你也是站直的一个状态，双脚分开以肩为宽
1: 啊，
0: 然后我们把手啊这样交叉的举过头顶之后，从你的左脚这个位置地面开始，然后让你的手在空中划一个大圈过去。
1: 哦，
0: 这个过程对于你的肠胃蠕动就非常好。
1: 其实也有一就是伸展你这个，
0: 对，是的，伸展
1: 肌肉的作用。
0: 然后你就这样来回，顺时针几圈，然后逆时针几圈。然后我想想能想起来的还有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这回腿要分开的大一点，要分开大概是一条腿的一个宽度，然后呢小腿微屈，这个时候就是让你的手在你的胸前有一个抱球感觉，就是像画什么，
1: 有点像太极。
0: 对对对，我这应该怎么形容呢？就是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样交替着，然后每次你的手一手在上一手在下的时候，你就蹲下去，然后你再反方向然后再下蹲，最后的一个动作就是提脚跟，我们把脚跟并拢，然后也是手是举高伸到头顶，然后我们就是提脚跟，这个就是锻炼大家的协调能力。
1: 大家可以来家里面的时候哈，早上起来可以训练训练。美梦收藏家这边新朋友关注到了我们，说暗号呢，什么情况？
0: 跟谁对暗号呢？就是
1: 来和我们补充补充哈。
0: 对，看到有朋友说刚刚抽的包括小熊，早上几点方便过去领呢？你是包括小熊都抽到了？不可能啊！我在发奖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1: 就
0: 想说
1: 规避一下哈，
0: 对，
1: 不要同时都中奖了。
0: 你注意，一定是以我们发了中奖信息为准。这位叫做米西莫西的朋友，你今天我目前来看，今天你应该是没有中奖，不是说你发了信息到平台上就是中奖了。
1: 他是没有问中奖的信息吧？他是私信问你了吗？
0: 他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
1: 听友群里面问到了哈，以中奖信息为准，以中奖信息为准。大家收到中奖信息之后，按照我们提示的时间，然后提前和我们导播老师打电话预约。比如说你要来的时候，因为不一定就是导播老师有空哈，提前打个电话，然后我们提前送下去。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也提醒大家，应该目前海口市区还是在下雨这个状态啊，道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那它在最近特别火的这个《空枪》这部电影当中啊，也是作为这个主题曲。我们来听到就是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0: 来吧，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还是很好听的。
1: 是，看到新朋友永别关注到了我们，具体有什么样问题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叫做南昌拌粉。那个老三样那边有南昌拌粉，但他们家其实有点辣哈。大家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想吃，可以来自己尝试一下。首先，米粉我们要提前用温水来泡软，然后呢，捞出来备用。把这个花生米啊放到锅里面，小火炒香，等到冷却之后呢，再稍微的压得碎一点点。把萝卜切成小丁，香葱呢切成葱花，小米椒切成圈备用。第二步呢就是煮米粉了。锅里面我们加入足够的水，烧开之后，把泡好的米粉呢放进去，煮到软糯，但是有一些嚼劲儿的时候捞出来。煮好的这个米粉放到凉开水当中浸泡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使它的口感更加爽滑和劲道。继续来爆这调这个调料了。碗里面我们加入这个蒜末、小米椒，还有这个生抽、老抽、香醋、辣椒油、香油、白醋和少许盐，搅拌均匀，搞成这个拌酱的汁儿。
0: 哇！
1: 把沥干水之后的那个米粉呢放到大碗当中，我们倒入调好的那个酱汁儿，用筷子把所有的这个米粉都拌均匀，这样的话每一根米粉都会被它那个酱汁儿包裹起来。最后呢，我们撒上花生碎、萝卜干以及这个葱花，再重新的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一碗香辣开胃的南昌拌粉就做好了。
0: 这个可真是太香了。
1: 对，因为这个南昌拌粉的话，它其实就是油润嘛，然后酱香嘛，包括辣香嘛。
0: 是，
1: 当然就是为了让它更加的爽滑的话，你的这个煮的时间呢需要控制一下。
0: 没错。
1: 其次呢，花生碎呢还能够增加它的这个香脆的口感。使它的这个吃起来更有层次。
0: 来，那接下来安琪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是辣炖番茄牛腩饭，还有一个是超级水果茶。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牛腩饭是怎么做的。牛腩呢，顺着纹理给它切成比较大的块，千万不要切小，久炖以后呢才吃着比较过瘾。然后番茄呢，咱们可以提前冷冻啊，这也是一个老套路了，就是把那个皮能够轻松的撕下来，再切成大块，

0: 土豆、胡萝卜去皮切滚刀块，洋葱呢是切小块备用着。锅里面放少许的油，下洋葱中小火炒个1到2分钟，炒出香味之后把番茄倒进去，保持中火不停的翻炒，把这个番茄慢慢的炒软，炒出大量的汁水，然后锅里变成浓浓的番茄汤汁之后给它盛出来。牛腩呢下锅焯水，煮出浮沫之后给它捞出来，充分的沥干水分。锅里面重新放油，倒入牛腩，中火不断的翻炒5分钟左右，把这个表面的水汽炒干，然后边缘出现微焦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然后牛腩里面呢加入姜片、小米辣、香叶、桂皮、八角、草果，再放生抽、老抽给它翻炒一下，让它上色。然后倒入你刚才炒好的那个番茄酱汁儿，再加1大勺的韩式辣酱，它是用这个做的。然后再倒热水，基本上没过牛腩，大火烧开。转小火加盖慢炖个1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
0: 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牛腩已经能够用筷子插进去，然后我们再加入胡萝卜和土豆，继续小火炖个20分钟左右，土豆软糯，胡萝卜也熟透了，汤汁变得那种红亮浓稠，我们就可以关火。米饭装盘，然后舀上1大勺的牛腩，再搭半颗鸡蛋，哇这个太香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这个水果茶哈，西瓜切块，芒果切小丁，放进杯子里，加入柠檬片和冰块，然后百香果呢要挖出果肉放进去，再倒入提前放凉的柠檬茶，轻轻的搅匀，这样的一杯酸甜冰爽的超级水果茶就完成了。
1: 是的，张扬已经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节目的名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时间来到了10:59，我们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再次提醒大家哈，目前港口还没有通航，所以如果是下面视线的一些货车司机，暂时不要前往到港口这边。
0: 是的，
1: 然后关于后续的台风情况或者后续港口方面的情况，各档节目主持人也会同步的来和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分享。
0: 明天周四我们是家装的板块，而且明天是特别直播，又是我们的实景探工地了，这一个月过得太快。然后明天呢我们去的是一套就是很有借鉴性的90多平的房子，但是整体的装修风格呀，然后包括它使用的一些材料硬装啊，明天有很多的干货分享。
1: 是的，欢迎大家到时候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较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啊，在秋海大道特别是金盛达建材城过去以后呢，往苍溪村红绿灯路口这块稍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这会儿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及时快速的通过路口。但是刚才呢是看到在绿灯放行已经绿灯了，然后有个电动车差一点冲出来然后又退回去了，这个也是挺危险的啊，大家在出发之前或者起步之前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斑马线上的一个车辆的状态和行人的这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路和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现在是往龙坤南方向，在路口的正中间有这个施工。那么如果你是右转弯方向呢，就要沿着贴边走这个最右侧的车道，然后去环湖路。那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右侧还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辆，应该是不是故障了或者怎么样啊，现在是停留在现场动不了，其他车辆呢要绕过它才能够正常的右转，直行方位呢要绕过施工的这个围挡然后才能够正常的直行，所以目前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比较缓慢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国兴大道省博物馆的路段还有

0: 河南省图书馆的这个位置，去图书馆的朋友和去博物馆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去博物馆的话，有时候博物馆的停车的位置不是很多，大家可能需要把这个车辆停在国秀城的这个路段上会更方便一些啊。停在国秀城的停车场里面，它和博物馆本身就挨着，停车场呢也是不相通，但是本身是挨着，也没有那种完全的物理隔离啊。就如果你停在国秀城，还是能够比较方便的去到博物馆的这边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呀，一个语音都没找到。
3: 上官，下班一见，慢慢的。
2: 来来来，今天给你们点小惊喜啊！
3: 哎嘿。
2: 大喊宏图，来嘞！各位，北京时间11:06，正式的来接棒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和小伙伴们。而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变换一种音乐节奏进入啊，不，就是进村了，进村了啊！村长呢，在风里雨里都在村口等着各位的到来。但是今天我说要给大家的小惊喜呢，就是这个星期三不一样了。最不一样的就是坐在我对面的嘉宾，可以又用两个字来形容啊。

0: 一个是美，一个是腿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哦没腿，但是他们是两位。来，先来介绍第一位。这一位今天我为什么说必须得赶快把他请到直播室，因为再不请他来，我觉得他已经开始扰乱社会。哎，最近朋友们有多少人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某一位椰海大道的美女店总，原来只是小跳一下，最近越跳越疯狂了。我说再不喊他来上节目，王阿姨将会发生什么。最后他还说
1: 大成啊，
0: 对啊，这个对大家听到了。那第一位呢，我们刚才说的美，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椰海大道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总，你们的王鱼王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嗯，那另外一位呢，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素有下巴颏以下全是腿的这个高信集团 CFO 你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2: 处长好，万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嗯，我呢就是你们是既没有美也没有腿，我有点啥呢，我就哦，我有一张嘴，我想看啊，我靠嘴吃饭的，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来看看今天我们周三的节目啊，我敢担保没有一个听众朋友能猜对今天我们请到了，又把何老师和王阿姨给请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打卡的情况，今天11:00啊，又是号称最快的男人啊，西格玛苏师傅啊，可惜今天卡三啊。我来看看第一位苏师傅，第二位笑对人生，第三位哇、哦、厉害了，第四位老朋友浩然哥，还有苏师傅的另外一个号啊，诺诺家天下，挖机小秋够够了，一切随风，还有宇哥的啊，海之韵，这个阿才哥今天是阿才哥也来了啊。然后这个西格玛苏师傅又发了一句说，心心念念的王阿姨啊，所以你赶快关注一下你王阿姨吧啊，你王阿姨要起飞啦。好，我们待会儿来聊聊是什么情况把王阿姨逼成了这个样子，难道现在买车送王阿姨都不足够刺激市场了吗？啊，好，后面还有一位啊，肥波肥三叔。于是乎朋友们，今天的杆位被谁拿下了呢？被远在重庆那嘎达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村里的丫头。于是乎周三版本954村里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好了，这样子让王阿姨先来吧。首先有请王阿姨来为大家一如既往的播报一下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000090。
0: 哎，好听啊。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个直播室今天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啊。还再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啊，这是第一次参与打卡啊，他叫阿修啊。第二种我们节目里的互动方式呢，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然后呢在那里边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那今天这个嘉宾阵容啊可谓丰富，同时呢这个信息量也会变得极大。比方说有关注技术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何老师也是憋了至少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头，那不光是何老师的个人积累，最关键的是最近我看埃安旗下有两款车型都分别获奖，
2: 是，
0: 所以这玩意儿就今天就算王阿姨不来，何老师一个人都可以包全场。好，然后再说王阿姨这边哈，王阿姨这边是什么呢？除了最近这个跳舞跳得猛，然后呢？

0: 我昨天得到了个消息啊，好像广汽传祺最近又要推一款新的越野车，是不是？
1: 对，方盒子的车型越骑。
0: 越骑。
1: 对，现在是在预售的权益阶段。
0: 哦。
1: 对。
0: 所以啊，今天就有很丰富的内容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啊。
1: 对。
2: 我插一下，就是我看到越骑的时候，让我
0: 啊，
2: 都让我有一种冲动了，
1: 就是热血沸腾的那种冲动。
2: 我一直都比较推崇那个纯电动车的。
0: 对啊，我也真的。
2: 但是我看到越骑了以后，
0: 啊，
2: 这个我就想，哎，下一次如果想换车的话，
0: 啊，
2: 而且想去全国去自驾游的话，越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车。
0: 哎呦呵，这个让何老师有点出乎意料啊！那越骑它是带发动机的呀。
1: 有
0: 是不是
1: 对插电混动的一个车型。
0: 对呀，啊，对呀，啊，
2: 因为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离开城市的时候，当你在马路上，路面上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0: 是，
2: 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有一台越野车
0: 啊。
2: 就越野车的一个是它的通过性好，另外的话呢，它的这种在野外的这种适应能力啊，它远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小轿车啊，和神似 SUV 这个。
0: 那照这么说，何老师，今天你这是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这个还不一定是纯电车已经包打天下了，啊，相反呢，得是什么呢？特定的场景，特定的车辆。
1: 对，就是
0: 你
1: 要适应。就是
2: 纯电动车在我们海南现在应该是逐步成为主流。但是呢，我们买车如果只考虑在海南岛用的话，我一直都认为的话，
0: 那就是纯电。
2: 对
0: 啊，
2: 但是如果说你哪一天你要出到这个内地，
1: 就是，
2: 去各个省份去开，特别是北方或者西藏啊、新疆啊这些地方，
0: 是的，
2: 那你就必须要考虑越野
0: 啊，
2: 因为在普通的那种路面上，这个越野的通过性就是首要考虑，而且你在我们很多地方很多旅游未开发的一些地区一些
0: 区域啊，你是又找不着充电站，也没更不可能有换电站。
2: 对对对，是的，
1: 对
2: 啊，这时候呢，你如果平常可以当电车用，因为它有250公里的
0: 充电，
1: 260公里
2: 的充电续航
0: 啊，
2: 有45度电啊，
0: 嗯，
2: 这个但是你它又给你配了一个这个
0: 1.5T。
2: 1.5T
0: 是 1.5 还是 1.5T 的
1: 1.5T
0: 那就对了。
2: 而且它这个不仅是发电哦，它还可以提供动力的
1: 动力。对
2: 对，
0: 就是它是插混了，它没走增程的路线了。
1: 对对，
0: 那就对了。
2: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就彻底的没有任何的焦虑。而且的话呢，它这种这个它车上的很多装备，也带了一些我们纯电动车的很多很多优势，比如说它对外可以发电，
0: 外放电呢，
1: 外放电，
2: 它可以，它可以当做临时的，可以当做一个房车，是吧？
1: 对，
2: 它也还可以说，就是在它方方正正的这种风格啊，让你开在那些野外时候觉得
0: 除了房车，有可能还到时候还可以变成床车。
2: 对，
1: 它这个是可以放全屏的
0: 啊，
1: 整体上面可以兼顾到我们野外的一些露营啊、过夜啊，
0: 对，
1: 玩车的喜欢出去玩的。
0: 不过你别说，这对于广汽传祺来说也出乎意料啊。
2: 对，我们早些年的纯燃油车的这个就是越野的话，其实有很多短板的。比如说你不敢在车上睡觉，是吧？你在车上睡觉的话呢，你一个有一氧化碳中毒的。
0: 对呀，我昨天还刷到了一条视频，就是说一年当中在咱们国家，就是因为在车上睡觉这个离世的人，一年差不多将近400位。
2: 有的有的，
0: 就这样的。
2: 对
0: 啊，
2: 还有的话呢，就是说你在野外后你用电你不方便啊。
0: 啊，是。
2: 因为燃油车的话呢，你还得要带个发电机过去。
0: 是的是的。
2: 而且的话呢，有很多像这种信息娱乐的方面的大屏幕啊，是吧？这个一些娱乐方面的配置，一些你燃油车是远远做不到的。
0: 是是是。
2: 这个车它全部给你带上去了。
0: 是。
1: 对。
0: 所以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吃惊的就是，你看啊，这个广汽传祺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它主打商务，
1: 对对，
0: 是吧？原来都是 MPV， 我们曾经说过 MPV 车型最多的品牌就在王阿姨的店里，
1: 对
0: 啊，
1: 对，
0: 各种尺寸的，各种价位，各种技术平台的，
2: 是的。
0: 结果冷不丁的突然做出一个方盒子出来，这
1: 是
0: 传祺怎么想的呢？这是
1: 因为传祺也是比较适应市场的一个这个变化吧。就很多现在我们以前可能买越野车的朋友， 可能会家用家庭为主，现在就是很多人身居在城市。

0: 里面，
1: 嗯，
0: 但是心里面是很向往出去西北啊，
1: 是
0: 是
1: 是，
0: 就是想放松这种家用跟城市用的一个车型。
1: 是，
0: 而且目前市场的方盒子越野车在整个市场上面的需求量也算是比较大。
1: 对，
0: 然后传奇呢也有这种技术的积累，包括沉淀。
1: 哦，
0: 不管是商务车还是越野车上面都是有这种技术沉淀的。
1: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啦，就是看它的定价，就是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把价格定的这个定好一点。
0: 对，
1: 因为现在你看啊，现在要想有一个方盒子也不容易，
0: 嗯，
1: 关键是价格。现在基本上就是像主流的方盒子现在能开得出去的现在得在20万左右。
0: 对，
1: 如果这个车要能定到10几万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填补一个空缺。
0: 嗯，预计也是20万左右的车型吧。
1: 啊，也要卖到20万去啊？
0: 有可能低配的
1: 价位会低一点。赶快跟那个刘德伯提建议，让刘德伯给厂家打电话。刘德伯在不？他回海南没有？
0: 没有，
1: 还没回。他不回海南是对我们这一个很大的损失。
2: 他是这样，就说假如说您的发动机是直接提供这个动力的话，那你还要带一个波箱，整个这个动力相对的话，你效率高，但是你的相对技术难度比较大，比较复杂。
1: 其实我也很赞成他走这个插混路线，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走插混路线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选择，
2: 是
1: 啊。然后我现在有时候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没搞太明白，现在有些车型在这个就是依然还有那个增程的拿去越野的，这个我始终还是有点不太能扛得住，因为其实增程它的模式太过于单一了。
0: 对，就是使用上面会有个极限性嘛。
1: 是啊是啊，
0: 很多路况场景都不一定能适应。
1: 对，现在关键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建议你这个月期把它定在20万左右？
0: 嗯，
1: 现在20万左右有坦克300，有方程豹5，
0: 嗯嗯，
1: 这些车型全在这儿。我觉得不要去挑战他们，咱们生产出一台这种方盒子，
0: 嗯，
1: 我觉得比方说做到15万以下，做到15万以下，嗯，
0: 可能
2: 15万我估计难度有点大，
0: 因为它这个车型，有些配置会带空悬。
1: 哦啊，
0: 空悬！
1: 天哪，厂家还准备这样高举高打呀？
0: 它这个车型的这种技术啊，包括成本打造的非常高。
1: 哦哟，那我
2: 做真越野，不是一个花架子，
1: 哦，他要做真的。
0: 对，
1: 哦哟，我倒是觉得这点有点，厂家有点挑战，有点难度，有点大。
0: 对，
1: 我觉得
2: 它的底盘应该高配的是 SDC 加上空悬，
0: 空悬，然后它是承载性的，承载式的一个加速，嵌入式的一个大梁，所以它的这种成本上面非常高，就比较适合越野车。
1: 难怪呢，
2: 承载式车厢就像有点像那个丰田的有一款那个陆地巡洋舰，
0: 对对，
2: 那个结构就这样。嗯，
1: 哦，哎呀，那这样想想啊，那势必就要去挑战抢手了。
0: 有可能价位低配的应该会在10几万，反正20万左右。
1: 其实现在你看，真的要是做到15万左右，这个地方是个空白。
0: 嗯，
1: 然后呢，也不需要现在把它做的太那个，就是说太高端，不就是说用还有就是上那么多高科技配置。其实现在10几万这里头，确实大家一直就是有一个空缺，
0: 嗯，
1: 有一个空缺，然后
2: 15到17万可能就更加有竞争力一点。
1: 对，
2: 但我估计他会定的17到18万入门价。
1: 对，
0: 就是预计吧。
2: 嗯，
0: 现在是预售阶段，但是预售现在只交个199，可以领2万的一个权益，有可能我们这些权益就是它这些配置上的每一些升级。
1: 嗯，
0: 所以现在是可以先尝试做一下权益的锁定。
1: 嗯，是啊是啊。
0: 对，
1: 那等于现在这价格你也不知道，
0: 还没出。对，
1: 哦，
0: 现在是属于权益锁定阶段，
2: 预售阶段。
0: 在9月2号会有一个预售，那9月底，
1: 嗯，
0: 差不多26、27号才会正式上市。
1: 嗯，
0: 要在下个月底。
1: 好嘞，看看收音机前有没有车友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广汽传祺最近在成都车展上推出的这个越期的这个车型啊。有喜欢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当中再来欢迎几位朋友。欢迎谁呢？还要欢迎小陈，还有小林，还有潘师傅啊。但这里头呢，我们来一条看一看啊。西格玛俗师傅说，王阿姨每一条跳舞视频我都点赞了。
0: 是的，看到了。
1: 看到了哈。
0: 对。

你不是说你都从此不再关注异性了吗？现在还在给女店种点赞呢啊。然后这个村里的丫头说，村长想骑机车来重庆啊，又听到王阿姨那令人赏心悦目的笑声了。你这想骑机车去重庆是指的是她自己啊，还是说是我

0: 我已经，我得报告何老师一件事，我把我的机车给卖了。我改邪归正了。
1: 终于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了一个大男人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年龄上来了啊。然后小陈说，埃安的新款车可以跑网约车吧。哎呦，这多么急切的朋友们，看样子你们现在对埃安这个品牌那真的是又爱又恨呐。
2: 对，
0: 那个这爱的呢，现在连车型都不知道就要拿埃安跑网约。
1: 是，
0: 那我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猜想啊，小陈问的这个埃安新款车是指的哪一款呢？
2: 应该是那个 RAV7 是吧，何老师？
1: 其实有好几款，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关注的价位。我们应该一个锐七是一个超跑级的，
0: 是吗？
2: 对，
0: 埃安的，
2: 埃安
1: 锐七也是在上跑，准备要上市的
0: 啊。
1: 第二的话就是刚上市，目前比较火的，就是它的自动驾驶辅助技术把很多三四十万的都打败了。
0: 你说 N60 吗？
2: N60，
1: 还有一个是 I60。i60 已经卖了一年多了，i60 新的销量很好，每个月都突破10000台了。
0: 是是是，
1: 还有一个，如果这位朋友他要跑网约的话呢，我们有个这个 iAN Y 的一个27款的版本，就是他把那个门把手 iAN Y 原来是隐藏式门把手嘛，
0: 对对对，
1: 变成了半隐藏式的了。
0: 半隐藏式。
1: 这个车如果是
0: 价格有没有往下再打一打？
1: 大概在90000左右吧。
0: 90000左右哈。
1: 对，
0: 好。所以接下来小陈啊，你是得说一说，还是说你又关注到了这个 AN 出了什么一些新车，也可以把你关注的这车型把它报一下上来哈。今天其实我知道何老师这还憋了俩大招呢，这会儿已经呼之欲出了。一个大招就是这个 N60 的这个智驾智驾比赛，还有一个前两天我在刷的过程当中看到何老师说那个AN RT 这个车，
1: 对，
0: 又拿了一个什么省电冠军是吗？
1: 是的，一个吉尼斯纪录。
0: 吉尼斯纪录。
1: 对，因为它 AN RT 它这款车，其实 RT 它两年前已经发布了，现在发布的是二七款，它用了这个非晶和碳化硅电机。它这里是两个核心技术，非晶的话就是说，它原来一种比较先进的这种电机以前是在航天。在航天航空的领域里，因为很贵嘛，成本用不起。埃安的话前几年这个做了一个在方案上的突破，就让原来在航天上才用得起高高在上那种非晶材料，把它降到民用级了。所以它会让我们的电耗这个节省10%左右。就我们一般的朋友，如果是您开的小轿车，如果是一个 A 级的小轿车，你一般在市区的这个电耗百公里大概是12度电左右嘛，对吧？它可以让你这个节省10%左右的，就是说变成了10度和到11度就可以了。可以更节省，而且电机的这个寿命，因为它这种电机的特点是几乎是不发热的。所以它的寿命可以延长2倍以上。
0: 那现在您说的这个叫做什么单晶电机？
1: 非晶电机
0: ，
1: 对，
0: 都已经搭载到 RT 这个车型上去了吗？
1: 有的，原来是在 N60 上是全部搭载的，这个是非晶电机。现在 RT 的这个除了最入门那个版本是带传统电机。
0: 那等于说您说的这么高科技一个电机，现在都已经放到白菜车型上去了，都已经。
1: 是的，
0: 现在因为这个 RT 哈，这个我自己觉得已经基本上成为了就是 AN 旗下算是最便宜的一款轿车了吧？
2: 算是，对。
1: 是的。
0: 江湖传闻说这台车现在说80000块钱的裸车价。
1: 是补贴以后。
0: 补贴以后。
2: 对。
0: 补贴以后。
2: 90000多的。
0: 是吧，你们要是王阿姨可能一冲动就给你干到79800。RT。这个车其实说真的我也有点喜欢这个车。
1: 因为它的造型很漂亮。它用我们在专业上有个叫做机饰曲线。
0: 其实我自己都曾经有好几次萌生了一种冲动，我想把我那个合创 Z03 把它到那边去折个价，然后
2: 换一个
0: 换成 RT， 因为我还是喜欢 轿车，
2: 轿车跑起来。
0: 而且我觉得那个 RT 那车吧，不大不小。我比较喜欢它那个，就是比较干练的那个造型。结果那天一听说何老师那天又发布。

0: 了这个 RT 获得了一个那个叫节电节省电
1: 节能
0: 冠军，
1: 节能冠军，对，
0: 他最后是以多少的这个电耗最后拿了这个冠军呢？
1: 他这个不是冠军，叫做吉尼斯纪录。
0: 哦，吉尼斯纪录
1: 创造了在我们海南的环岛。
0: 哦，
1: 他开了海南环岛，大部分是高速公路，有一部分是旅游公路
0: 啊，
1: 就在海南环岛这个高速，这个百公里电耗会做到8.571度电。
0: 哟呵，
1: 每百公里8.571度电，我们一般的话都是要10度电以上的。
2: 对
0: 对对，而且这个是又是跑高速的，
1: 对，
0: 可以跑到8.9度电。
1: 它也不是完全全程高速，它有一部分是旅游公路，应该是为了
0: 因为我记得原来不是我帮你们试那个 AIUT 这个车的时候，我最低也就是只是把它跑到一个8.5-8.6左右，但是毕竟 UT 它不大呀，
1: 是
0: 这个 RT 应该是比 UT 还要大一些的车型，
2: 对，
0: 它也跑到，哦，不过反过来讲啊，RT 它毕竟是三厢轿车，它风阻系数
2: 风阻小一点，
0: 风阻小，
1: 它这个风阻才0.208，
2: 那很低的，
0: 哦，哎呦呵。那现在我就突然一下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回来哪天找个机会要拿一台，要试一下 RT，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台车有可能是被曾经给忽略了、低估了、冷落的一台好车。
1: 是的，
0: 啊，那如果它能做到这么低的电耗，我觉得除了哈，就跟刚才何老师你说的它的那个电机，它反过来，那它这台车的电控应该也是做得不错呀。
1: 对，它电控用的是我们叫做现在我们很多高端的车，像800伏平台，一般基本上都要用碳化硅的电控啊。像这台车，它虽然是400伏的平台
0: 啊，
1: 但是它也用碳化硅的电控。
0: 哦哟，那还反过来卖8万块钱的车。
1: 对，而且它这种碳化硅电，它这种模块，它就我们叫工艺上叫做嵌入式的工艺。
0: 哦，
1: 嵌入式的话，碳化硅模块，就它这种模块，它发热量很少，它直接可以把它做到电路板上去，所以它就这个体积更小，更省电，这个它的高频快速响应更好。
0: 得嘞，看样子我们之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有点辜负了 ARTR。朋友们别着急，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接着聊。
3: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什么时候能够通航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也是刚收到没多久啊，最新的这个信息。目前收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说到根据琼州海峡的气象情况，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恢复正常运输。复运之后呢，港口要优先的疏运，停航之前就已经在港口带渡的1100余辆货车，需要6个小时到7个小时以上啊，恢复正常秩序。所以，尤其是货车出岛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排，请出岛的司机和旅客避开疏运高峰，延后到港。出岛司机旅客呢，可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来预

0: 预约购票，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啊，这个是不能够进入到港口的，这个也要重点注意啊。下午的2点钟恢复正常通航，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去过海，就直接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其实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只有像红城湖和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往龙科南方向，包括右转弯去环湖路的这个位置，它是因为路口的正中间这块啊有一小段在施工，所以呢会对于右转还有直行方位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电动自行车也特别特别多，所以确实挺堵的。建议大家有条件选择别的路线，那就走别的路，如果就是要从这个既定路线上走，那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车速和车距，其他各种干道的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会儿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开着手扶拖拉机，在村口等你的就是村掌柜。
1: 村长柜，王阿姨、何老师，是说你的发型掉了几根毛？
0: 哎，
1: 裤子上。
0: 哎，这是什么？
1: 真的？我去你们那里看看车。
0: 哎，乖。好嘞，想看车的看车，想看王阿姨的一会儿等一等啊。我刚刚找王阿姨把她那个跳舞的那个视频呢、啊、刚刚传过来，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再把它传到王阿姨的关键词上，然后等待会儿等我设置好了之后一声令下、啊、咱们只要发关键词就可以看到王阿姨跳舞的视频了啊。好了，我们第二趴重新回来，再次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椰海大道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总，你们的王瑜王阿姨，你好。
2: 孙哥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好，另外一位呢，高信集团 CFO 首席智能试驾师，我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3: 处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拖拉机把爷夫斯基啊。

0: 好嘞，接下来我们有请王阿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好像到该到何老师了啊。
1: 嗯，
0: 这一盘到何老师了，有请何老师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啦啦啦啦，
0: 零到奥迪。好嘞。Just feeling。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就是6666-0954。有些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4660954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进入到我们节目里头。我一看这平台上啊，已经有几位朋友已经是给何老师提问了。那这样子，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先聊一下，之后呢，我们再来，比如说聊一聊这个到王阿姨店里买车送女店总啊，美女店总啊，还有现在有可能还是买车直接美女店总给你跳舞，同时送店总啊啊，这些问题。好，这里呢有云氏清风，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啊，他说，请问一下何老师的 V Plus 是177的电池吗？有没有延保啊？到30万公里了呢？啊，这是想把何老师也拖下水，就是说我们下水了，
2: 嗯，
0: 不行，何老师，你不是也照样在水里，得在水里站着吗？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因为说明大家至少是很有心，
1: 嗯，
0: 大家都记得何老师也是开 IMV 的啊，
1: 对对。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在各大媒体里面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平台上也接到了有好几位我们海口本地的 LV 的车主然后跳出来了，所以呢大家不由得就想，那何老师怎么样呢？是否安好啊？
2: 我来回复一下。
0: 来来来来来，说一下。
2: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那款车是600公里的续航，用的是3元锂电池的。
0: 宁德时代的3元锂。
2: 是的。
0: 哎呀，那你的意思就避坑了是吧？这这么就轻松的让你上岸了。
2: 还有刚才那朋友，我知道他想问什么，就是
0: 啊，
2: 这个的确有一批那个177型号的电池。
0: 那等于说何老师你那就是不是177了？
2: 我的不是177
0: 啊，
2: 它177它只是配了一部分的车
0: 啊，
2: 像假如说您你的车不管是 IMV 也好
0: 啊，
2: 还是 IM 这个580也好
0: 啊，
2: 或者其他型号也好，
0: 嗯，
2: 只要是用了这个电池的话，而且出现了问题跟我们售后联系，
0: 嗯，
2: 这个都是在保修范围，它不超过30万公里都在保修范围内
0: 啊，
2: 该修就修，该换就换。
0: 啊，
2: 我已经有两个朋友我卖出去的客户，
0: 哎，
2: 有一个是开到22万公里，
1: 嗯，
2: 爬窝了，哎，拉回。

0: 回来发现电池坏了，没有维修价值，后面直接就跟他换了全新的电池包。
1: 哦，
0: 非常高兴，他说他简直中了一个淘彩一样。
1: 哦，
0: 你想想你的车用了22万公里了，
2: 对，换完
0: 又换一个全新的电池给你，是不是一个中了？
1: 那相当于给老头又换了个肾呐。那老头又青春焕发了，走在街上又到处望，哎，这个姑娘。王阿姨，我要买车。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广汽。如果有些朋友说，哦，我的还没有坏，这个到时候听说这个电池有问题，会不会召回呢？其实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这个具体到时候是不是全面召回，要等到官方的通知。
1: 等厂家。
0: 但是据我所了解，内部的信息，广汽正在把这个报告。召回的报告提交给国家的有关部门。
1: 哦，
0: 具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因为不是说想家想召回就召回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涉及了很多面的啊，你要考虑供应商的利益，也要考虑厂家。
1: 这可不是个小事啊，这个事儿。
0: 安当然想召回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呢，就是能不能达到标准，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安阳说了算，是由国家。
1: 我帮各位网约车师傅问何老师一个问题啊，
0: 哎，
1: 因为最近在我们这平台上，我已经天天都听到有一个词，叫带薪休假。然后其中是前两天是哪位师傅，可能就是刚好电池是药剂期的，已经被喊回去换电池修电池去了。然后呢，中间就有朋友就问我说，那既然是网约车师傅们的车拿过去修电池，中间要耽误一段时间，说他们的这个误工费，那比方说像这个埃安咱们这边有没有给他补这个误工费呢？
0: 他是这样，如果是您的是8月18号，这个以后跟我们售后联系的，按照那个受理的流程，我们都会帮他申请，但是具体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是我们店里说了算，是由广汽后台说了算。
1: 哦，
0: 因为他要达到那个，他要有很多这个审核的
2: 标准，
0: 一个流程和标准的，
1: 嗯，
0: 这个我只是希望大家的话，就是说相信这个广汽，它是一个大公司，产品。这个万一出了问题，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该用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吧？该修修，该换的换啊。
1: 是的，而且这一点里边吧，我们也可以发现哈，虽然说出了这些事儿也是大家不太愿意的，但是有一点哈，幸好还就是广汽它还不是个新势力，它不会用那种现在的新办法来应对出现的问题。
0: 你看现在因为新能源汽车在我们国家发展也是短短的十几年，对吧？燃油车已经发展了180多年了。
1: 是。
0: 那新能源汽车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难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几天网上不是有传有400多万台车，因为车门的这个安全规范不合标准，
1: 被召回，
0: 要召回来去处理。
1: 是，
0: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种这个客观、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1: 对对对。
0: 当我们去选择一个全新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你选择的造车企业、选择的品牌、选择的这个车的型号，
1: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呢，也是非常有幸，
0: 对，
1: 就是共同在这个汽车时代更迭的时期，
0: 对，
1: 我们
0: 见证着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1: 对，我们这这一批消费者成为了这个汽车新时代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见证者，
0: 对，
1: 也叫做实践者。
0: 是，
1: 当然这过程当中是可能就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云氏清风呢，听完了之后，他说听到何老师的解答，这就放心了。我的几个朋友已经收到了广汽的通知，但是想不到海南处理的这么果断，很好。然后再来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啊，这个是说何老师的车有没有延保到30万呢？
0: 我的不是这个型号的电池，
2: 如果
0: 是
2: 这个型号的是可以的，
1: 可以延保到30万。
2: 对
0: 对，
1: 先那我再帮朋友们问一下啊，这样子帮大家解解气。
0: 嗯，
1: 何老师，你那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0: 我的车将近15万公里，为14万6000多公里。嗯
1: 嗯，
2: 哦，那跑了很多。
1: 何老师在私家车用户里，他算跑得多的。
0: 我一年大概跑十
1: 他没事老开着这往
0: 万宁跑。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这也算是心里有底了哈。
0: 谢谢大家哈。
1: 哎，我干脆我替我自己近水楼台问个问题吧。上回也有人问我，说村长， 你那个车在不

0: 在177系列。我正儿八经的哈，罗老师，我这人用车心特别大啊，我可能跟市面上很多消费者有点不太一样。我到现在我那车买回来用的是什么电池我自己都不知道。就是、
1: 一般没有查，基本上很多客户都不知道它的型号的，这个型号得要查。
0: 更何况我又开的是合创的，
2: 对，
0: 是吧？那现在我这个就更扑朔迷离了。还有人说，村长，你那车都没人管了。我说有人管，有人管。我说第一个
1: 何老师管、
0: 哎，何老师肯定是，何老师一直我只要在群里一发消息，何老师第一个跳出来。但是我至少自己心里有底的是，埃安在我那个就在呀，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有埃安在，那反过来我顺道问一下，就我那合创 Z03，我那个是否也是177电池？如果要是是的话呢，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特别开心，因为中午都得加鸡腿儿。我天，说啊，村长也中招了。
2: 他是这177电池，其实他这个也不是每一款车都用，也不是说都坏。像您这种用法的话，我相信你都不可能开到电池坏。
0: 也是，
1: 开着
2: 因为它一般大部分的情况下到20万左右才出现问题。
0: 对呀、啊，
2: 而且就是你都是用快充。这个像这种情况才容易发生
0: 啊，
2: 所以为什么有现在您的那个中海锂电它就有个争议
0: 啊，
2: 就是我们这个177电池也不是所有的用户都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只是一部分了、
0: 啊、
2: 对吧？
0: 是是是，
2: 所以这个我们也客观的去面对，就是说只要是家用的话，你快充跟慢充这交替着用的话，基本上这个有可能你用到这个车报废，这个电池都不会有坏。
0: 对
1: 对
0: 对，其实何老师说的这一点也是我所证实的。我为什么我也没去为这177电池焦虑？因为我看我自己这种用法，还有就我这个公里数，
2: 对、啊、你一年就一万多公里，
0: 我的天
2: 哪，
0: 我不着急，车着急啊，说，车子说，哎，我这主人怎么天天不开我呢？你看其他的这个电车主人。开上了电车之后从此都无家可归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是这个其他媒体包括954也有些嘉宾也给灌输了那个观念，就是说买了电车一定要多在路上跑，跑多了钱就赚回来了啊。所以
1: 如果开的多的是这么算的。
0: 对啊
1: 对
0: 啊，但是王阿姨你知道不，我这个自从那时候何老师给我交车到现在3年了，我那车才跑了16000公里。
1: 对
0: 啊，
1: 天哪，
0: 3年16000公里，
1: 那很少。
2: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要担心这个，你这个电池会影响你的
0: 对呀、
2: 啊、使用、
0: 嗯、再加上我的那个开法用法，我也不真是不太担心那车、嗯、我自己觉得那个恐怕我都开不到那公里数，就是、
1: 嗯、
0: 啊，那个再还有呢，我平时开一个是就是给它充电的时候，我现在是基本上慢充多
1: 啊、哦，慢充是好，
0: 所以它电池也没多大的负荷。再还有就是我平日里的驾驶风格，你也是，我估计也很难让它出现什么太多的问题。
1: 嗯，
0: 你像我平时都没有什么高转速的，
1: 嗯、
0: 然后多数时候都在滑，
2: 这很、
1: 哦、
2: 啊佛系的，
0: 对对对，
2: 开
0: 啊，
1: 室内开的多吗？
0: 基本上多数都是室内、嗯，有时候跑跑快速路，然后那个，你像我昨天刚充完电，然后跑回家里看了停车之后看了一下，我那百公里电耗居然又跑到10个电去了，可以跟 NRT 比一把，
1: 可以的，对，
0: 是啊是啊，你像我那天看浩然哥，他平常的长里程的电耗是16.7，然后这个部分里程可以高达24点几。那这种电耗对于我车上都没有这么高的，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长里程的话，我按我现在的电耗，我可以把它跑到大概13个左右吧，而且是最近相反还天气有点热，最近还要打空调，
1: 对
0: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下一位哈，这是叫伟的朋友哈，我看他这说的，问问何老师一个续航问题哈。21年买的 AMV， 哇，又是 AMV。他说目前已经跑了21万多公里了，车辆在市区行驶起来续航还算可以，掉的不是很快，但是停在路边开着空调续航就掉的很快，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我感觉这不是问题呀、啊，
2: 没有什么问题。
0: 你谁的车停在那儿，在那儿打空调？
2: 对，
0: 都
2: 增加你的电耗了。
0: 电耗。而就电耗会起得很快，它是包括我虽然没在路边睡觉等或者是停车哈，但是我那个车不是经常要去就是感应响了调音嘛，每次一调音有的时候会调音调到大概20-30分钟一次

0: 下来，我不知道朋友们可能就是平时不爱仔细观察。
1: 嗯，
0: 我呢这个人就喜欢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他调完音，二三十分钟停车坐那儿打空调调完了之后，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就是这个本次行程电耗。我高的时候哈、啊，有一次看着就已经都上到50度每百公里的这个累积。因为它那个
2: 你没有开嘛，
0: 对，你没有开，
2: 对，
0: 你没有开，然后它那电耗的数字，它就自动在往上加，
2: 对。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呢，它不是说你现在咔嚓一下用了50度电走了，
2: 嗯，
0: 它只是告诉你它在不断的累积它的累积
1: 百公里的电耗，
0: 对你，但是你当时的公里数是0公里，
1: 对
0: 啊，
2: 对，
0: 所以呢，其实那个车停在那儿，它那个电耗，谁的车都是电耗要往上跑的，
2: 是的
0: 啊。
1: 一般的话，如果我们在海南的天气，夏天最热的时候打空调，大概一个小时有可能会耗2度电左右。
0: 嗯，
1: 如果是不是太热的话，一般也会有1.5度电左右。
0: 嗯，
1: 所以你就算一下，如果你平常开车的话，百公里是15度电，是吧？
0: 嗯，
1: 那么你一小时这个15度电，那么你其实至少有1到2度电，
0: 嗯，
1: 是用在空调里边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停在那里，车没有跑，纯粹的就打空调耗电，
0: 嗯，
1: 那肯定会导致你的百公里电耗会急剧的上升，
0: 嗯，
1: 但是呢，它跑一几百公里以后，3000公里以后，它又会拉平了，就
0: 是
2: 对。对，
0: 其实还有一个，我顺道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其实你如果平时观察了这个电车躺在那儿睡觉，它电耗打着空调，它会起来。其实油车也是一样的。
2: 对，
0: 我原来开那油车也是要调音，
2: 嗯，
0: 原来那时候一调音调个30-40分钟，然后等我再往我出去一看，我那个就是表显累积的，它也能上到50升油啊，百公里50升，
2: 也很高吗？
0: 也很高。
1: 是啊，
0: 然后它你要自己就是跑一会儿，它才会慢慢的又把那个数据跑下来。
1: 下来，对，
0: 还有一个捷径方法啊，我现在反正也是喜欢研究这种，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那种方式。
2: 嗯，
0: 就比方说，当你的车辆在那停了时间很长，你的电耗被累积起来了，到了甚至到45、50那么高的时候，
2: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方法，你把车给断电一次，
2: 哦，
0: 重新再起来。
2: 对，这个也是
0: 对呀，
2: 有一点
0: 都是有
1: 计算，对，是
0: 的，对对对对。我们顺道再说一下，像浩然哥他的这个车上，比如说这个累计的电耗16.7，这个确实是很高的。
2: 嗯，
0: 你一般你要是电耗都到这么百公里都已经到这么高了，那你当然你百公里续航打折率就会高很多呀。
2: 对，
0: 对不
2: 对？
0: 还有就是他的单次行程，比方说跑到了20几个店，
2: 嗯，
0: 如果像这种情况，我要是浩然哥，因为他们可能网约车司机平时太忙了，他没不像我这么闲啊，一天到晚那个吃了萝卜操蛋心的，
2: 嗯，
0: 就是天天就在那琢磨车上那点小数据哈，人的格局不够大啊，这个我先自我批评一下。那个其实像浩然哥那种情况哈，我觉得要我一般就会把他去进，比如说跑个100公里下去哈，我发现电耗高了，我就找个慢充给他稍微
2: 补充
0: 一下，
1: 嗯，
0: 然后让他那个整个电池的那个时序啊又重新排列一次，你再去跑，那个电池电耗一下就下来了。
1: 对
0: 啊，
2: 但是他们应该很忙，没有这么多。
0: 哎，对对对对，所以我说我是太闲了嘛。好，接下来啊，我先看看朋友们的。哎呀，这有些人太着急了哈。那个这里有个 WJ 星，我这会儿还没时间把王阿姨那条视频发上去，我得一会儿用下一次广告时间发王阿姨的那个跳舞视频啊，
1: 嗯，
0: 那个这会儿就有人提前发王阿姨了，
2: 哦，
0: 你现在发王阿姨也可以，你现在要是着急发的话，你们就分别就各自到王阿姨店里，个人每个人买台广汽传祺就行了。好，今天我们还要再来欢迎啊何西何师傅。
1: 好，
3: 郑重的介绍一下何老师电话是1111搞答题1190。
0: 哎呦，好像听着今天有点像有点问题啊。
1: 没问题，谢谢啊。
0: 好，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也来了啊，然后还有包小样。我们先来说一条路况啊，那个海浦路往红城湖路延长线方向100米左右，有一个小哥哥坐在地上靠着指示牌睡着了，不知道是喝多了呢还是别的情况啊。好，然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包小样，他说哇，今天 IRV 扎堆啊，又是个 IRV。

0: 2021年九月份的 IMV， 这个电号正常吧？这个 IMV 我顺道告诉大家一下，我也比较熟啊。那个我看一下啊，它的累计电号15.6。
1: 正常啊，
0: 这个很正常。我估计啊，弄不好15.6比何老师开的还低一点。
2: 对，
0: 对不对？
2: 我开 IMV 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0: 啊，
2: 有两个极限
0: 啊，
2: 我开到最低的。
0: 最低的
2: 电号就100公里电号是13度电，
0: 十三度电。
2: 但是我开到以为是最高的电号是100公里电号26度电，
0: 26度电，
1: 相差一半，
2: 相差一刚好是一倍。
0: 对，你如果说一个人自己都能开出这么相差一倍的这种电号的话，
2: 对，
0: 那换句话，何老师的那个续航也是
2: 差别很大。
0: 那今天500，明天就250。没想到这上有个坑啊！好，其实你要说你这个累积15.6，其实是属于
2: 是优秀的水平，
0: 属于比较
1: 正常
0: 吧，比较正常。
1: 对，
0: 你要说优秀，我何老师还记得上次我帮有一个车友整治了一个案例吧，
1: 嗯、
0: 也是个 IMV 车主、
1: 嗯，
0: 然后呢，他先开始也是跑到你们保税区去检查两次，都说电池没问题，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就搞不懂了，后来就找我。结果呢？后来我带着他跑了一次，
1: 嗯，
0: 结果一上车一看，他日常的电号居然跑到20个电，
2: 嗯，
0: 每百公里，然后再一看他平时用什么模式呢？天天在用运动模式在开，
1: 哦，那个是很耗电会大一些，
0: 20个电，后来我就带着他围着这个保税区这附近转了8公里回来，然后呢，我给他跑到了14点几个。
2: 嗯，
0: 那一个公里数还不够长，如果再能跑，后来呢，他又接着我那电号又接着往下跑，他最低把 IMV 跑到12个电，后来自己亲自给我截图，然后从那以后，他自己亲自跑到12个电之后呢，他再也没有问题了。啊，也不跟着瞎霍霍了，因为是什么
1: 模式也改了吧？应该
0: 我给他改模式了
1: 啊，舒适模式，
0: 给他改成普通，对，
1: 舒适
0: 模
1: 式。
0: 这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呢，现在大家受这互联网影响很严重，
2: 对
1: 对
0: 啊，有的
2: 焦虑
0: 啊，一听说这个自己的品牌，这个是就感觉，就是一听完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腿也瘸了。好嘞，朋友们，不要瞎焦虑啊！
2: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整点路况。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红城湖和建国一横路路口车不是很多啊，但是它施工的这个位置呢，仍然在靠右侧中间一点的这个路段上。对于建国一横路去环湖路，还有红城湖的右转直行，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各位还是要特别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行车状态啊，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目前在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方向还算是比较的顺利啊，但是如果你是去海府立交桥的话，那么如果是直行方位上去通行，建议呢在过完了大英山西三路路口之后往右侧的两车道走会更加的方便。除此之外，国兴大道的省图书馆这一块其实车流量没有特别的大啊，但是呢它在省图书馆这块有不少车辆会临时停靠，也提醒各位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啊，大家还是要把这个车停在黄色网格线之外，你在进去之前停，或者是穿过它啊，然后到另外一边停，这个都是可以的，不要停在黄色网格线的这个正中间或者是里边。省图书馆这里的话，目前车流量也挺大的啊，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其他的各主干道呢，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今天下午的2点钟，琼州海峡呢就会恢复到正常通航，大家现在就可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先预约购票啊，预约购票成功然后呢再前往到港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

0: 有甜，就是团圆味，佳宁辣月饼。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旅客朋友们，我们的列车已经行驶到了午餐时分。今天车上没东西，没啥吃的了啊，能给大家提供的也就是王阿姨的秀色可餐了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朋友们可以开始发送王阿姨关键词了。各位旅客朋友们，
3: 哎，好了，各位，我们重新回来了，12:06。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三版本。今天是叫什么？村里的丫头，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那个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大家的两位老熟人啊。一位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椰海大道广汽传祺高信店啊。Get on that party train。这个爱跳舞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0: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3: 嗯，刚才着急的朋友哈，这会儿赶紧可以开始行动了，那就是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王阿姨三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趁热上新鲜出炉的王阿姨的两段

0: 跳舞的视频啊，我已经把旧的这个视频已经全部都删掉了啊，上面也有王阿姨的联系电话啊。所有看过视频的朋友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啊，一人一台车，好吧，一人一台广汽传祺啊，可以提前预定广汽传祺的月期，也可以买一台广汽传祺 M8 啊。要是资金稍微短缺的方面呢，也不要紧，王阿姨现在那边呢，现在有一台6万多块钱的一个 SUV， 叫什么来，影速，这个月还是6万多吗？
1: 差不多
0: 啊。凭视频找王阿姨的59800，新车开回家啊。好，另外一位呢，那是以气场以腿著称的，以腿著称的啊。他的特长就是腿，来自于那个高信集团的 CFO 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2: 处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嘞，我的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好，那这一盘到王阿姨了哈，接下来就有请王阿姨来为大家再次的播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零到
0: 高迪。Yes, delay。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直播室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我这会儿赶紧回来啊，朋友们，这会儿就可以开始发送关键词"王阿姨"啊。我看看这里，哎，已经有效果了。新这个朋友们发的这个关键词之后，就是新的两段跳舞的视频。哇，这个真的，你现在那个王阿姨是怎么逆生长的？这个就是不光是看到本人啊，这个视频里就看的现在就更青春更活力了。这是
1: 中年叛逆吧？是现在流行的。
0: 这是吃了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就是、这么管用比较。好，我们看一下这都分别有谁呀？啊，村里的丫头什么李奥，还这是突然一下冒出来几个新名字啊，什么慢时光啊，啊，还有李武晴空啊，哟，还何老师也发了，这个何老师，哎呀，就这样子，哦，对，何老师也想看一看啊，这午餐没啥别的，秀色可餐啊。好，那个朋友们也别忘了啊。何老师在我们平台上也有自己专属的这个关键词啊，也就是何老师。我们第三趴重新回来之后呢，啊，这样子我们先重点先花一点时间说一说王阿姨最近就是这个店里啊，有什么新车新政策，跟大家赶紧来这个播报一下。
1: 对，如果新车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18那款新款的。
0: 啊，
1: 对，做了全部升级，
0: 又改回价。18，哦，
1: 对，
0: 18现在是多少钱起价来着？
1: 18万多，补贴后16万多。
0: 16万多，
1: 对，
0: 这是一款那个
1: 商务车型
0: MPV，
1: 家用为主的插电混动的一个车型，
0: 哦，
1: 绿牌的。
0: 那最近有什么政策给促进一下不？
1: 这款车的话呢，就是补贴，如果有旧车做置换的话，省补长补，差不多有2万块钱吧，1万多。
0: 哦，
1: 还是可以拿的，2万块钱这样子。
0: 哦，那补完不就14万多去了？
1: 16万多，它指导价就18万多。
0: 18万多补完了，
1: 对，
0: 16万多。
1: 对。
0: 那喜欢商务车的朋友啊，又不想多花钱的，其实我觉得买这个还是不错的。它这个走的是插电混动的路线。
1: 插电混动的。
0: 哎，我觉得其实 MPV 走插混是很靠谱的。
1: 对，纯电续航是可以跑到281的一个纯电续航，还是挺高的。
0: 就纯电这块281。
1: 对对
0: 对啊，
1: 新款车型包括我们现在跟18一起上市的，就 M8 的 PHEV 的这款车型，
0: 好，
1: 也有。
0: 这是这个18啊，朋友们画个重点。然后就是接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现在你们店里最便宜的可以捡漏的就是买那个影速是吧？
1: 影速如果是商务车的话呢， M6 现在指导价下来低配也就9万多。
0: 是吗？
1: 对，
2: 9万多
0: MPV
1: 七座的那款车型，性价比是很高，
0: 就广汽传祺的 M6
1: 1.5T 是燃油版的。
0: 像这个车我觉得就适合普通家庭，
1: 对，
0: 而且甚至这个车啊可以有时候拉拉人，甚至有时候拉些货
1: 、
0: 拉点货，
1: 因为它后面第三排是全部可以隐藏折叠，
0: 可以隐藏的哈，
1: 当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关键这个车不贵呀，
1: 对对，
0: 你就算是拉货的话也不是很心疼，
1: 对，
0: 9万多块钱。

0: 对，
1: 如果是纯电动的话，这个级别的这个空间的话，大概要20万左右。
2: 那
0: 差不
2: 是，
1: 那你可以
0: 多，对，
1: 理解
0: 10多
1: 说，
0: 20
1: 你
0: 万。
1: 可以省出十几万拿
2: 对，
1: 去
0: 对，
1: 加油吧。啊，
2: 是的，
0: 对，
2: 是的。
0: 对。
2: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给大家画个重点哈。如果说有想用低价购入这个商务 MPV 车型的，您可以关注一下王阿姨旗下的这个广汽传祺的 M6，这个车现在是配备的 1.5T 的发动
0: 一点
2: 机，
0: 五 T，对，
2: 啊，
0: 一点五
2: 1.5T 的发动机，纯燃油的啊。
0: 对。
2: 好，那除了这个，接下
0: 我
2: 来
0: 们还有几款是特价车型的在做处
2: 向
0: 理
2: 往
0: 呢？
2: S7。
0: 向往 S7 是一款，还有18老款，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在做
2: 是
0: 处
2: 吗？
0: 理。
2: 能做到多少钱？
0: 算下补贴折后的话，差不多打个7折都有了。
2: 打7折呀？
0: 对，差不多有7折，好
2: 七
0: 几
2: 折
0: 万了。
2: 是吗？
0: 对，应该
2: 那
0: 算
2: 是
0: 下来有6万多，
2: 六万多。
0: 六万
2: 那
0: 多。
2: 如果按原来那个价格，我看啊，原来那
0: 它
2: 会
0: 是23万多，减后也就才10多万，
2: 哦，
1: 才17万左右
0: 七
1: 啊，
0: 万多，那
2: 是
0: 个性价比也很高，而且是最高配的顶
2: 哦
0: 配。还有一款是 S9 的车型，就是大的 SUV，这个车型也在做特价处理。
2: 做特价是吧？
0: 对，这折
2: 哦，
0: 扣也很低的。
2: 特价做完之后估计得多少钱呢？
0: 差不多18万多一点，原来是
2: 这
0: 四
2: 是个
0: 万
2: 六
0: 多，
2: 座的 SUV 是
0: 有
2: 吧？
0: 6座有5座，
2: 哦，也有5座的是吧？
0: 对，它这个是也是插电混动，纯电续航可以跑252，而且是用的是宁德时代，还有乾坤智驾都有的。对。
2: 好嘞，那他这个车上用的电机有没有那何老师讲的那个创造吉尼斯纪录的那电机啊？那叫。
0: S9 的电机也是，所以在广汽里面比较靠前，技术比较靠前的一个车
2: 它
0: 技
2: 跟
0: 术。
2: 埃安不没共享电机吗？
0: 有些车型是共享的，现在新出的车型都会有一些共享，就
1: 一
0: 是
1: 般
0: 有。
1: 像如果是非金电机，主要是用在纯电动车
2: 主要
1: 车
2: 用
1: 型
2: 在纯
0: 为
2: 电
0: 主，
2: 的
0: 对。
1: 因为它可以在同样的电池容量下可以提高10%几的这个续航能力。
0: S9 用的是夸克电机吧？
2: 哦，
0: 是
2: 夸
0: 夸克
2: 克，
0: 电机，
2: 最
0: 这个
2: 早
0: 也是
2: 那
0: 很
2: 就是
0: 好
2: 浩博先用的夸克电机。
0: 对对对，
2: 啊，好像说他的工作效率可以高达98%，
0: 对，他
2: 九十
0: 的
2: 八
0: 那
2: 点
0: 个，
2: 几是吧？
0: 对对。
2: 好嘞，这个王阿姨这么简单的词儿还有人发错啊？你们这个读书怎么读的？这个就还有人发黄阿姨，有的吗？是三横王的王阿姨啊。好，看看何师傅是不是过来给王阿姨报一下电话号码呀？这是。
3: 王阿姨的电话是幺八八八
2: 会搞
3: 高低
2: 幺 Z 幺高低。
0: 很专业，谢谢。
2: 你觉得他的口音跟你像不像？
0: 有点像，但
2: 啊？
0: 是也不完全太像崇迈的。
2: 啊，他不太像崇迈的啊。后面他还加了一句：“王阿姨跳得不错哟。
1: 谢谢，跳得很好。
2: 好，我看看啊，把这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们先这个把它先聊一聊。我看还又有谁呀、啊？还有叫什么支持大神？然后这个花海椰林发的黄阿姨啊，这是跳出好多潜水的那一些听众朋友，还有 CJY，村里的丫头说这舞跳得太酷了。然后13可口米发了何老师关键词哈，你们有的要想聊车聊技术啊，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何老师的关键词，就有上面何老师的联系电话啊，也有何老师的这个照片在上头。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继续回到这个专业问题上来啊。那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哇，各位嘉宾久违了，这段时间啊，广汽动作频频呐，说 RT 出了新款，UT 也出了个320的星辉版，但是1688的价格依旧不能打，再有发布了一个新品的叫是 Re，依旧也是那么拗口的名字，啊，也是哈，锐
0: 气，
2: 七，
1: 你看哪里用哪一种语言去读？我觉得还是很好的，锐气，
2: 那这个
0: 锐
2: 气，锐
0: 利的那种意义是吧？
2: 好，然后他说到了这个UT 的320，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刚才也聊到了关于这个RT，接下来呢，我们就，哎，我找找。

0: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通过这段视频啊，来听听何老师的讲解，这个 NRT 是怎么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1: 何老师，前不久在海南，广汽埃安 RT 车型创造了一项新能源汽车能效最高的吉尼斯纪录，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2026年7月11日，广汽埃安 RT 在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上，吉尼斯官方的认证下，跑出了每百公里电耗8.57千瓦时的成绩，拿下了量产新能源纯电动车环岛高速最低电耗的纪录。这是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电机技术方面以99%的能耗效率，首次超越了特斯拉 Model Y 保持了多年的98%的行业领先记录。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主要是应用了以下几项重要的核心技术。第一项核心技术就是非晶电机技术。这种先进的电机以前只有在航天航空领域里出现，广汽集团首次把这种先进的电机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这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包括电机的定制采用全新的高科技材料，叫做非晶合金，这也是我们俗称的手撕钢的一种。非晶合金将电机的铁损直接降低了75%左右，峰值效率可以达到99%，大幅度减少电机的发作效率。不论是低速行驶还是跑高速，省电优势都十分明显。第二项核心技术是使用了行业领先的嵌入式碳化硅模块。相比上一代的 IGBT 模块，电控转化效率更高，开关损耗直接减少了71.6%，电流产生的热量减少了，电机的寿命可以提高1倍以上，运行里噪音可以减小5到6个dB。IRT 还使用了多种提高能效的技术，比如采用机式曲率的缩声造型，不仅外形更加美观，而且风阻系数小到0.208。还使用了钢铝混合缩声、12合1的高效热管理系统等多项的节能技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应用，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从传统的跟随者变成了领跑者。相信有更多的吉尼斯纪录将被中国企业刷新。
0: 天哪呢，这个 RT 这台车可以，如果要放在传统的燃油界，我觉得它就有点像当年的卡罗拉了。那这个车
3: 是的，它其实用了几个颠覆式的技术创新。
0: 嗯，
3: 这种非晶材料和我们一般传统的电机工作的时候都会产生热量。
0: 嗯，
3: 这种热量很多，我们叫做，我们搞电机的人叫做铁损。
0: 嗯
3: 啊，有一部分叫做铜损，在线圈上的损耗叫做铜损，在铁芯上产生的损耗叫铁损。对
0: 啊，
3: 这样的话，以前的这种硅钢片，以前的这个电子用的是硅钢片
0: 啊，
3: 现在用的这种非晶材料，非晶材料它就打破这个金属内部的这种晶体排列。
0: 那它主要就是说，你说的这种非晶材料，它是取代了原有的那个硅钢片。
3: 对的，是的。
0: 哦，
3: 它让这个它的材料它的磁导力更高，它的磁矫枉力更低。
0: 嗯，
3: 然后呢它的损耗就很小了。
0: 嗯，
3: 而且它这种材料它可以做得很薄，我们一般的硅钢片是它的厚度，每一片硅钢片的厚度是 0.3 毫米。
0: 嗯，
3: 它这个可以做到 0.03 毫米，就小了薄了
0: 将近10倍。
3: 10倍。所以这个非晶这个碳非晶的这种钢啊，它这个材料它是可以用手的撕开的，像纸一样可以撕开的。
0: 哦呦，那这个
3: 我去参观的时候就我们的这个老师就拿了一些这个铺，那些
0: 就撕给你们看，
3: 让大家也带着手套去撕，因为它很
0: 手撕电机，
3: 手撕钢，
0: 简称手撕机。
3: 就它这种钢板，这种钢材会薄到我们直接用手会撕开了。
0: 但是讲得很酷炫哈、哦
3: 嗯。
0: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说，朋友们，这一点最可贵的就是说，像这么好的电机，居然用在了一台现在就是那个就是8-9万块钱的一台这个家用的轿车上。那像这个电机，我顺道帮其他车主也问了啊，
3: 嗯、
0: 既然8万多、8-9万的 RT 都能用，那么那个谁，哎。i60 有没有资格用？霸王龙又没用，
3: 目前的
0: 话还有 N60
3: 是用了
0: N60 用了
3: N60 是全系都用、
0: 哦、
3: RT 的话是这个比较高的版本，入门版本的 RT 没有用、哦、
4: 有八万多的没有用。
3: 对，八万多的没有用，加贵10000块钱那种才用。
0: 嗯，
3: 因为非晶碳化硅它这两种技术加起来它成本大概贵了4-5千块钱。
0: 嗯，
3: 但是呢它

0: 它会让我们节省省电，大概省10%左右。
1: 哦哟，
0: 就你用几十，
1: 你说这回你发布了这个消息，突然一下又再次勾起了我对这个 RT 这台车的这个欲望啊，
2: 购买欲望啊！
1: 啊，真的，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就是
2: 它颜值也很高、啊，
1: 它非常符合在当下我对新能源车和电车的这个需求和这个预判、
2: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车就买到这个级别，我觉得已经非常甜，非常香了。
2: 对，
1: 你再买贵了吧？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有点交智商税，我感觉。
2: 嗯、
0: 对啊，有些车不是买的时候，5-6十万，过了一年卖的时候就亏损一半。
1: 对，因为我觉得像一个是它的价位，第二个就是这种车的它的这种好用程度。
2: 嗯，
1: 我觉得基本上你买完了，你。

0: 就是这种车的它的这种好用程度，
1: 嗯，
0: 我觉得基本上你买完了，你是你相当于活在甜品区，
1: 对，
2: 是，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你开这种车，你基本上都是在占别人便宜，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不然呢，他非要跟着现在有一些高精尖的技术，
1: 嗯、
0: 跟着别人厂家的发布会宣传走、
1: 嗯，
0: 然后去买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2: 对，
0: 那个我觉得是人家厂家把你的甜品区钱给吃完了，
1: 对，
0: 是吧？
2: 是
0: 吧？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下面一台，比如说我要把那个 Z03 换了，拿去置换一个，我就真的我一个就想置换这 RT，、
1: 嗯、
0: 一个就想置换那个 UT， 我更喜欢的 UT 更小的那个车身，
1: 嗯，那个比较小巧一点
0: 啊，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回头我要找个机会好好的试一下 RT，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说一个这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啊，就是关于我们之前这个谁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特别关心的一件事，而且他还一直鼓动的让我和何老师啊、
1: 嗯、
0: 要再次的把那个 N60 啊、
2: 嗯、
0: 开回到这个头部村的那个酒巷里头、嗯、说这次希望说
1: 再开
0: 能带一个视频团队过去现场把那个整个穿越的过程、
1: 嗯、拍下来，
0: 对，拍下来
1: 啊，这个好像也可以啊，
0: 是啊是啊，
1: 让听了他们都
0: 上次王阿姨好像做节目也知道吧，我和何老师一起去用这个 N60 的智驾，
1: 对，
0: 然后去穿越了那个头部村的酒巷，
1: 嗯，
0: 然后呢我看这两天何老师好像是又发布了一个说是这个 N60 参与了是贵州的是吗，
2: 贵阳站，就是第二届的这个中国新能源智能驾驶技术的大奖、
0: 嗯、好，我们大致听一点点啊、嗯、因为时间所剩不多。
3: 何老师好，为什么售价仅10.98万的 IN N60 能够在贵阳的智驾大赛中击败众多售价30到50万的对手，拿到比赛的冠军？
4: 第二届中国智驾大赛神是 N60。
0: 得了，后头这个视频里的何老师就不用讲了因为真人在这儿，我们就是直接让那个何老师真人来讲。我看了一下刚才你那个列表啊，我是把它按暂停了看了一下、
2: 嗯、
0: 你那个列表里头这次参赛的里边其他的有些车型是高端车型啊，
2: 对啊，
0: 比如说像什么智己的 LS9 啊，还是 LS8、
2: 嗯、
0: 还有那个智界的什么什么，那就不用说了，那基本上一个
2: 是30万左右的，
0: 对，30万往上走，激光雷达的线数也是高的一塌糊涂。
2: 嗯，
0: 那咱们就说咱们这个 N60， 我上次记得何老师你说它也就是个128线的，是不是？
2: 196线。
0: 哦，196线。
2: 对，嗯。
0: 哦，那看样子是我说对了。上次我和一个同行的媒体的，我说是196，他非说是128。他说128的这个线数啊，才符合 N60 的档次。合着还是我记得是对的。好，那就196。其实跟现在比起来，别人896还差700呢。
2: 对。
0: 但是为什么相反放到同台竞技里头，结果他还拿冠军呢？
2: 它是这样，就是这里边有三个核心技术。首先的话呢，就是 N60 这款车，
0: 嗯，
2: 它用的是数字化的纯电装锁平台，
0: 嗯，
2: 这个数字化的平台它本身的话呢，它的很多通讯的这种基础，
0: 嗯，
2: 它的效率更高，比一般的车会提高10倍左右。
0: 那您像您说的这技术这么好，那难道华为它不知道吗？
2: 我跟您讲，现在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技术，并不是说由厂家自己怎么说他就是先进，是不是遥遥领先，要有行业有消费者去认可。
0: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也就是为什么
0: 我觉得就像你这样实打实的来一场比赛，
2: 对
0: 呀、
1: 嗯、
0: 这倒是见真格的。
1: 对，
0: 结果最后发现里头什么线数多的芯片强的，最后相反
1: 还不一定，
0: 最后被个 N60， 关键 N60 这个车你就是放那个价格，有些人说这个人不识货钱识货呀。
2: 对
0: 呀、
2: 啊、对呀、啊、
0: N60 现在王阿姨多少钱呢？找你买随便卖，这个不是你的品牌。
1: 10万多到12万多嘛。
0: 这个能优惠多少？
1: 嗯，有补贴，如果自换的有补贴，好像有6000块。
0: 那这样子，
1: 对，
0: 现在大家知道了 N60 这个带智驾的这个智驾这么厉害，那肯定很多人肯定要买，就买带智驾的了。
1: 嗯
0: ，N60
2: 它的入门就是
0: 哦，入门就带智驾，
2: 对，
1: 哇，带智驾的。
0: 哎呦，
2: 它差别的只是一个是。 400余公里，一个是500余公里，
0: 哦，
2: 一个是600余公里，三个版本。嗯，
0: 哦，那这还真的是让很多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这回是一点都不犯难了。
2: 是
0: 啊，我要想省钱，我进去就买一个低配版本，入门的就把这支架拿走了。
1: 对
2: 对
0: 啊，而且这个支架呢，是如果说上一次啊，有些朋友说是我和何老师两个人自己出去试，自己嗨，然后自己吹一。

0: 下，那也就罢了。
1: 嗯、
0: 但是呢，网上
2: 这是人家网上贵阳站，人家是这个一个很强大、很综合的这个测试团队去做的测试、啊。
0: 对，而且我看他这次测试啊，
2: 嗯、
0: 也不按价钱来呀、啊。
2: 对，
0: 就是说我管你多少钱。都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比，
2: 对，
0: 这是一个是这是一个其实理论上讲叫做不公平竞争。你就像好像拳击台上、
2: 嗯、
0: 一个50公斤和100公斤级的那个
2: 选
0: 手啊同台竞技、
2: 嗯、
0: 但是就是说 N60 居然能赢下来，
2: 是
0: 不是传说当中的，我上次也有听众问我、
2: 嗯、
0: 我知道就是现在大家宣传的一个是雷达的线束还有芯片的算力，感觉好像就是这两样越高越好。但是我原来也听说过，就是说如果你的软件匹配还有整体的这个硬件匹配和软件的融合度不够的话，其实再高的硬件性能也未必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最后的实践效果。
2: 是的，是的，您讲的非常专业。
0: 我讲对了，
2: 对，讲的非常专业。
0: 哎呀，王阿姨，你不能跟着霍霍。
1: 很专业。
2: N60的话呢，它刚才说了一个它平台，因为它用数字化的平台，这个让这个车外形没那么大但是它内部空间很大。所以外形小一点的话，说大街小巷它就好通过嘛。
0: 嗯，
2: 就是它的平台也是有这个，也就是说，还有一点刚才您讲的，就是它用的是文远之行的一个算法。
1: 嗯，
2: 就我们现在大街在海口市，经常看到很多是无人驾驶的送货的，
0: 嗯，
2: 这些物流车，
0: 嗯，
2: 还有一些是无人驾驶的这些网约车是吧？
0: 啊，萝卜。
2: 就是叫做我们叫做 L4 级别的智能驾驶，
0: 对对对对对，
2: 像这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的，
0: 是
2: 它用的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技术，就把 L4 级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算法用到一个我们目前是 L2 级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算法。
0: 天哪，那理论上讲，原来那些就是号称2.9999级的，都连 L3 的达不到的，还相反还要收费。结果你这个是拿个 L4 下沉到10万块钱车上直接免费。
2: 是的，所以他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因为刚才又回到那个技术，就是他这个平台很先进。
0: 嗯。
2: 它会让我们一些很高阶的这种自驾的软件它也可以运行。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很多车很多品牌它要造车的话呢，它都会用比较落后的平台是不断的去升级改进的。
0: 嗯、
2: 但是我们埃安它这个平台集结就最新一代的平台，数字化的平台。
0: 哦。
2: 这样的话呢，集结你再好的硬件软件我都可以运行。
0: 嗯。
2: 就这样一个全新的一种。
0: 那我觉得这个 N60 这台车，它不仅是自己拿了个冠军，而且它相当于也是向业界发出了一次灵魂的拷问呢。
2: 对啊，所以我说它将来会引领中国自驾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赛道
0: 啊。
2: 就是假如说你一个作为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假如说您现在买新能源车，要考虑三点：第一，不想太贵，
0: 嗯，
2: 是吧？
0: 对啊、
2: 大概10万出头左右。第二，
0: 现在真的是不能太贵。
1: 对，
2: 第二的话，你买这个车不能太小
0: 啊、
2: 空间要够用
0: 啊、
2: 对吧？第三的话，你希望买这个车的话呢，不容易被淘汰换代掉。它这个车至少要有一些人工智能啊，这些自动驾驶辅助技术比较先进。
0: 嗯、
2: 如果太落后了，
0: 嗯，
2: 你今年买，明年就落后了，就没有，就你这种车买就没有价值了嘛。
0: 嗯，
2: 那么埃安。N60 就是这三点定位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定位、
1: 嗯、
0: 哦，
2: 售价不高，空间够用，而且智能化。
0: 王安，你笑什么？是不是又想笑人家何老师又来状态了？
1: 对，是的，
0: 是吧？
1: 状态非常稳的。
0: 王安，你要向人家何老师学点实打实的实力。那个，你看人家就动动嘴就行了，你现在是被逼的必须得动动腿，还得跳舞。
1: 对，跟何老师学。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2: 王总会给大家带来美学的美的享受啊！
0: 对对对对对，好，我看看啊，这是谁呀、啊？这号 YH 这是说了个什么问题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的有点超时了。
2: 嗯，
0: 他说村长，什么请？还老王厂长，你这是后来改成何老师了？
2: 嗯、
0: 他说，请对比一下 RT 和之前东风雪铁龙的 C4L 的底盘，哪个更有特点，更有优势？我的天，这是怎么一个对比啊？那个，我想想啊，
2: 一个是燃油车，
0: 对，
2: 东
0: 那个我想问一下 ，RT 是不是就是和霸王龙是一个平台的车啊？
1: 嗯
2: ，RT 是
1: 应该不是属于霸王龙平台，
2: 最早的版本，它 RT 还是扭力梁的悬挂，
0: 啊、
2: 轴距是2.775米的。
0: 哦，那我明白了，它为什么要和雪铁。

0: 去，因为雪铁龙也善于调这个扭力梁。
1: 对啊、嗯，但是应该说它因为纯电动车，它的前后轴的配重，它可以做到50:50。
0: 嗯，
1: 油车是做不到的，所以这里它就有先天的优势。
0: 不过你要是真这么说啊，我还真是我对这个广汽调这扭力梁啊，我还个人真是有点收获，哎，有点喜欢。因为什么呢？你看 LY 式的。
1: 嗯
0: 啊，是一种风格。
1: 对，
0: 我那个 Z03 啊，
1: 嗯，
0: 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这些三年开下来，我就说对这个风格非常的满意。
1: 嗯，
0: 它调出了另外一种境界，和雪铁龙是之前雪铁龙没调出来过的那种。
1: 因为雪铁龙它是燃油车，燃油车它的发动机和波箱主要在前面，是导致了前面很重，后面很轻。
0: 哎呀，不行了，时间，我这会儿都。
2: 胖哥
0: 心跳加速了，这样子吧，朋友们，你们要想聊这个，这样子我们下次再约何老师和王阿姨过来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节目之外呢，如果说你们想找两位，就各自发他们的关键词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两位的人肉播报啊。第一位呢，就让何老师先来。何老师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347890。
0: 好了，接下来是一个万宁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347890。
0: 好了，你们的王阿姨来了啊！普通话版王阿姨的联系电话是
2: 18889212294。
0: 哎呀，好，最精彩的啊！澄迈口音王阿姨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幺八幺高低。
0: 好，感谢两位，
1: 感谢大家，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该加煤了。加卢哈。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稍微重点来注意就行。比如说呢，像国兴大道，在美院路路口大润发的这个位置，要继续的往琼州大桥的方向，稍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但是只要上了桥呢，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往龙坤北，然后的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车会比较多一些些。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呢是出城方向，这会儿直行方位的车会更多，过了红绿灯之后就好很多了。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啊，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恢复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可以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个2个小时到达港口啊，就可以很方便的过海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往上

0: 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给我
1: 给我给我，
2: 超级优惠，不

现在来到了12:44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一摸坏都可以啊。

堂堂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特别爽歪歪呀。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哎呀，这次行程真精彩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这次下了飞机，我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坐起来是宽敞舒适的。然后呢，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可以让大家睡得舒心。吃这块呢，像普通的旅行团都是6菜1汤的餐标，咱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菜1汤的餐标，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起去旅行。总之，你跟着交通九四出去旅行呢，就是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玩的又省心啊，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你看这个团费啊，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而且这次报名的哥姐们啊，一人还能赠送一份伴手礼，就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怎么看呢？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你不心动吗？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只剩最后几个位置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那你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啊，这样也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这次新疆之行，想看日常分享或者是直播的话，都可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下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关注二维码。关注完了之后啊，这次行程的一些相关精彩记录啊，包括要是开直播的话，都是在这个号上啊。

个位置啊，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9月20号出发，8天7晚的时间，那就是9月20号，哎，9月27号回来，一起在那儿过中秋节了啊，一起去新疆过中秋了，各位宝子们。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的话，那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然后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139-7662-0142 139-7662-0142 手机微信同号哦。这次除了金牌导游专业领队全程带队之外啊，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走吧，让我们一起去新疆啊，吃特大号月饼，让我们去新疆撸饱滋滋梦游的羊肉串。

0: Shorty, I don't wanna stop. I need to go, girl.
1: 欢迎海之韵啊！哎，你们不想看坏坏在直播间里的样子吗？那得关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那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喽。打开抖音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能解锁琼式经典。当然如果你要是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呢，就能解锁坏主播在直播间的状态。海之韵，你干啥呢？啊，你关注我抖音号了吗？还有那个村里坏坏的魔兽，你关注我了不？去给我所有的作品点个赞，好不？我一天到晚净给你们点赞了，你们就不能给我点点赞吗？California face when the down south run. Baby, girl, scrumptious, she done. I need to go.

Go Girl， 朋友们，说到这个新疆啊，新疆一款纯牛奶啊，卖的也是贼拉火爆的，是我认为目前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如果你也想跟着一块儿喝同款的新疆纯牛奶啊，那就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哦。那就得喝最好的，不然你喝那么起劲干嘛？

就发牛奶到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号啊，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呐、啊。线下买不着啊，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可以买得到。

吃那个秘制鸡腿扒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秘制鸡腿扒，一包是五片，每片100克喽。有黑椒味的、原味的、藤椒啊、藤椒味的、板烧味的、香茅味的，5个不同的口味啊。不是发顺丰快递，就是发京东快递了，不能指定发什么快递哦。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啊。鸡扒都是已经调好配料的了，所以呢，收到货之后不需要再往里头加盐加其他的酱料了啊，你直接上锅就好了。水煎、油煎、空气炸锅都很好吃，就是怎么加工它都好吃啊。它不是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收到货之后会出现稍微软化的这个现象，但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它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啊。但是你如果非常介意这一点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你就别买了。好吃，特别鲜嫩啊，真的是非常多汁，做法多样，每天吃都吃不腻呢。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真的很 OK 啊，品质完全没得挑。那么它这个是散养土鸡啊，用那个鸡上腿肉制作出来的，不是鸡胸肉，不是拼接肉啊，所以呢它的个子会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啊，没有化学添加剂啊，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至少得两片啊。详情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呢，没人搭理我呢。那个糟粕醋要不要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咱们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是有这个专属的优惠机制的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29.9块。它是浓缩型，不是大桶一桶，不是一桶很大的那种，不是一桶贼大的那种啊，它是小瓶装的。

浓缩型的吗？市场零售价统一价格都是23块钱一瓶，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呢。然后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呢，还有这个优惠机制的啊，力度很大，相当于是成本价给大家了啊，相当于成本价啊，批发价卖给大家了。如果你想薅这个羊毛的话，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购买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的话29.9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了，没有挣大家钱的了，直接是成本价给到你们喽。就这你看都不看一下吧，你真行，你可以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山海清风，你说啥？
1: 我要吃披萨。
0: 你要吃披萨呀？
1: 太好了，我要吃披萨。
0: 你吃披萨，你找你爹要去啊？让你爹带你去吃去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好不好啊，宝宝？我不是你妈妈呀，我真的不是、啊。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8: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六八月呢？

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就是现在，
1: 京东爆款为你延选，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1: 不要停，
0: 上链接，
3: 上链接，
2: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

你跟我去新疆，我就让你看个够。我这眼睛，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不然我眼睛这么好看，为啥让给你看呢？9月20号啊，交通局是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啊，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啊！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新疆月饼，哎呀，你都没吃过呢吧？可以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一起去旅行了啊！那么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之外，快活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带队的。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元，6980元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的啊，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包。就送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一个，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想了解详细行程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然后呢也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去安排假期，咱们9月20号就要出发了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9月27号再回来，机会难得呀，最好不错过啊。

懒人扶橄榄遭破处，那是金的好家哟。金的好家 very good 啊。针对954的听友们，活动价限量发售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浓缩型的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23，正常市场的零售价格是23一瓶啊。然后现在你们下单2瓶10块，就是你下单2瓶1瓶才10块的意思啊。然后呢，你下单3瓶的话呢，共计29.9元喽。能拍3单不拍2单，能拍3单不拍2单。山海清风，你关没关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呢呀？山海清风，赶紧去关注一下啊，能看见坏坏在直播间做节目的样子。搜索阿坏不坏啊。感觉超级酷，直接发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的哦。这个遭破处的优惠机制太给力了，我建议大家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后悔没下单哦。所以能现在去抢的赶紧抢，因为它是限量发售，没了就没了，有的话也不再是这个价了，没有这个优惠机制了，朋友们。浓缩型的正常市场统一零售价都是23一瓶，然后今天呢，通过咱们交通94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两瓶，如果你下单2瓶，那么一瓶就是10块钱，下单3瓶的话，那就总共29.9元喽，要不要？这可是糟粕醋的新品啊，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订单了啊，下订单。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烫海鲜、烫菜都好吃，做粉面汤底也是绝绝子，随你怎么发挥。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这个产品因为价格是批发价给你们，所以我们不包邮啊。进店自提，进店自提，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海口天街啊，海口天街18栋。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邮费是到付的，因为这个产品我们是成本价在卖啊，没有挣大家什么钱了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交通94就能找到我们了。

坏坏的小庄庄都说，坏坏我奶奶都说你卖的糟粕醋啊，晶晶的好伤啊，晶晶的好，晶晶的好伤，晶晶的好伤就是真真的好香啊。替我谢谢奶奶啊，感谢奶奶的好评啊。觉得好吃的可以趁着优惠还没结束多囤几瓶啊，它保质期半年以上的时间呢，保质期半年左右，那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比较安心的，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啊。保质期半年以上，但是里边没有防腐剂哦，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朋友们。然后有一个定安两天一碗亲子微度假游的产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只要399元啊，399元，从海口出发到地方的话也就30分钟吧。定安两天一碗亲子微度假产品啊，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

不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哎呀，唱完到8月31号啊，如果你还想去玩一玩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订安，发送订安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什么玩意儿是我呀？你最喜欢的是我呀？啊，你最喜欢的主播是我不？我觉得应该是。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那么地道琼氏月饼一定要选琼真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呢，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琼真食品旗舰店，一定要通过这个渠道来购买，来去解锁琼氏经典。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也可以解锁坏事经典。

人家可是鸡上腿肉的黄金部位做出来的秘制鸡腿吧，不是什么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所以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这是鸡腿爬成的天花板了啊，水煎油煎呢，用空气炸锅什么的都可以做啊，怎么做都很好吃，每天吃都吃不腻的。好多小朋友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啊，至少得给他弄两片哦。一包是有五片，然后每片是120克啊。哎，不对，每片是100克啊，100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

0: 怎么样，我唱歌好听吧？美好的也说坏坏唱歌真好听，嘿嘿，是不是啊？我说的好听，我唱的更好听哈。亲长的大叶叶说，哎呦，好久没有听到坏坏唱这首歌曲了。
1: 坏坏唱，你唱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是最美的地方，连绵的雪山有美的，
0: 是不是更喜欢我啦？
1: 我要来唱一唱这里。
0: 那坏主播多才多艺的，坏主播跳舞跳的也好呢，真的。王二还说呢，坏坏你唱的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歌曲啊？
1: 善良勇敢，
0: 我唱的都是别人不会唱的稀奇古怪的歌曲，模仿都模仿不来的，没有办法复刻的。
1: 这里是新

0: 强。
1: 走吧，既然我唱歌那么好听，你不打算跟我去新疆溜达溜达吗？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只交通90币，行不好哦。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9月20号出发啊，8天7晚的时间。跟我走，跟我玩。
2: 我们怎能不坚强，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

哥都说，波哥都说坏坏唱歌唱得太好听了，九五四榜一。我要是好好唱的话呢，还是挺好听的，而且也挺有特色的。这是事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的12:30直播到14:00啊。然后有一个单耳之光驿站的游玩套餐给大家推一推哟。你可以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想不想？丹尔之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啊。费用也是399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加享双早啊，还有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还有桨板双人体验等等啊。它这个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也是到8月31号的。如果你想去这儿玩一玩的话，放松一下，都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住在这儿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啦，转身就是海啦，轻松感啊，就是这个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啦。对这个游玩套餐有兴趣吗？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有没有爱吃西梅的宝子呀？咱们节目有一款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哦，来自喀什的啊，新疆喀什的法兰西小西梅。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这是给大家新上的一个产品啊。是不是最近老是要宣传去新疆，去新疆嘛？那新疆的水果也是非常有名的啊。现在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已经熟了，主要就是产在咱们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嘛。因为这边是有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所以呢就孕育出了极具辨识度的口味特色，大家可以尝一尝啊，真的好甜呐、啊，这玩意儿。它是积累了极高的糖分的啊，它那个甜度通常是可以达到20到23度以上的，真是远超普通的水果啊，远超普通的水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警司微信公号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啊。而且它的这个风味是非常纯粹的，成熟之后的果实它是能够呈现那种纯甜无酸或者是微酸点缀的特点，大部分的消费者反馈它的这个口感呢是接近蜂蜜般的浓郁甘甜啊，几乎没有传统西梅的那个涩味或者是强烈的酸味，老少皆宜，朋友们。西梅这种水果其实热量也不高的啊，就算你是身材管理期也可以放心吃一些的。它是有两个

同的质地啊。比如说它在硬果期的时候，它的口感是比较脆爽的，刚采摘或者是冷藏状态下，那个果肉它是比较紧实脆硬口的，咬下去呢有类似脆桃或者是李子的那个咔嚓声，口感是清爽利落的啊，汁水在咀嚼的过程当中迸发出来，也是吃起来非常爽的。然后它这个软果期的时候就是比较绵糯的口感了啊，比如说你常温放置两三天之后，这个果实就会微微变软，然后果肉呢就会变得细腻又绵密，软糯多汁，入口即化，如同食用天然的果泥或者是蜜饯，风味呢可以说是更加的浓郁醇厚。爱吃西梅的宝子们赶紧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在线抢单了。

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皮儿薄肉厚啊，爆汁丰沛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新疆的喀什的法兰西小西梅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了。而且它其实除了那个直接的甜味儿啊，还伴随着浓郁的花香和蜜香，那个香气可以说是清新脱俗啊，闻之让人食欲大开啊。

到西梅的朋友赶紧来发西梅吧，发送西梅到交通警司微信公号，瞧一瞧看一看尝一尝啊。给那个坏坏点点关注啊，发送坏坏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就能给坏坏点点关注了。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它就是高甜度然后零酸涩双质地爆汁强的这些特色啊。怎么说呢，它既拥有脆桃的爽口，然后又具备蜜瓜的香甜，真是西域的甜蜜风味了，朋友们，非常具有特色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在线下单哦。九月份想跟坏坏以及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话，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最后六个位置赶紧抢，报完即止啊，先到先得，错过的话等明年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也好，玩的也省心，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就是这么给力，爱咋咋地。欢迎呆头呆脑杨小姐，昨天成日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姐姐啊。欢迎宛若飞舞，宛若飞舞干嘛捂脸的表情啊？怎么的啦？被我的魅力征服啦。还有一个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的产品，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下啊，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这个产品只要59块9啊，59块9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0: 你掰。
1: 那个新疆的纯牛奶呀，也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没有之一。如果你们家也缺牛奶，想续一些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是真的非常不错啊。好多听友说喝完我们。

0: 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不信你就试一下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哦。想跟着坏坏一块喝吗？用它来做生椰拿铁或者是跟各种水果榨成汁的话，简直不要太好喝。喝牛奶就得喝最好的。喝牛奶不喝最好的，那不然呢？欢迎浩然哥啊！
1: 我坏坏来了，打个满卡。
0: 欢迎浩然哥啊！

0: face in the face. All up in the place. After spawn the day. Bring it to the race.
1: 这次报名去新疆的宝子们，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看看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呀。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天咱们节目里都推荐了哪些硬货狠货啊。首先呢，就是线下根本就买不到的一款新疆纯牛奶了，毛香毛香毛鲜毛鲜，是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号啊。另外呢，就是新疆的这个法兰西小西梅啊，产自新疆喀什地区的，口味特点非常非常的有那个辨识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94微信公号来在线下单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针对交通94的听友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就是成本价卖给你啊，成本价卖给你啊。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了，下单3瓶的话是29.9块，能拍3瓶不拍2瓶，你买的越多那肯定是越省越划算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浓缩型的啊，正常零售价是23一瓶，但是通过交通94购买的话优惠杠杠的，不要等到优惠结束了你再拍大腿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下单，或者是为什么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的，不用担心它很快就会过期了。赶紧发送糟粕醋来薅羊毛吧。然后爱吃黄油桃的各位宝子们啊，新疆秋蜜黄油桃也已经上市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哦。它也是形成了非常极具辨识度的口味特色，就因为它独特的地理气候的优势嘛，主要就是体现在浓香上、高甜上、脆软双纯的这个三大核心特质上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香气真的是好浓郁哦，自带蜂蜜的那个韵味啊。这个桃子它是产自新疆伊犁的，伊犁那边呢日照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就有利于果实的芳香物质的积累。秋蜜黄油桃你开箱就能够闻着非常浓郁的桃香了，然后入口呢会带有明显的蜂蜜甜韵和淡淡的奶油的香气，风味层次很丰富，远超普通油桃的那个清淡的口感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啊，发送桃子到交通94微信公号来尝一尝新疆的秋蜜黄油桃。这个糖度也是极高的，纯甜无酸的啊。哎呀，咬一口真的是汁水丰盈啊，这玩意儿被誉为什么呢，会流蜜的桃子。会流蜜的桃。

桃子口感纯甜清爽，几乎没有什么酸感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要发送桃子。哎，新疆这个季节真的是好吃的水果太多了。九月份你不想跟我去新疆溜达溜达吗？去吃当地贼好吃的水果啊！想吃几斤吃几斤。然后秘制鸡腿扒啊，这个产品也是复购率非常高的啊。选用的是鸡上腿的黄金部位的肉肉做出来的这个秘制鸡腿扒，五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啊。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啊，所以呢，肉它是个子更大的那种，然后更加鲜嫩多汁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顺手给坏坏点点关注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可以看到这个坏主播在直播间的状态，可以解锁坏主播直播间的样子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

姐妹们赶紧来瞧一瞧咱们新疆的那个秋蜜黄油桃啊，新疆的秋蜜黄油桃。其实它也是脆软两吃的，口感比较多变的。如果你硬着吃的话，它是比较脆爽的。软着吃呢，就是爆汁的了。我个人肯定是喜欢吃爆汁感的啊，入口即化，汁水如瀑布般涌出来，香甜软糯啊，就是很适合喜欢软桃口感的人群。这种桃没有毛，你不用担心过敏啊。都是品质保证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这个油桃它的色泽也是呈现那种很明亮的金黄的颜色，并且带有自然的红晕在上面的，不用削皮儿，不用扒皮啊，你清洗之后直接连皮儿一起吃就完事儿了。果皮纤维没有什么涩感，这就极大的提升了你的食用体验了。朋友们，赶紧的吧，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94微信公号在线购买喽。9月20号快会带大家一起前往新疆去看新疆的秋景啊。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你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跟着咱们交通9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一起去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贼拉美丽的秋景啊尽收眼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名额已经不多了，最后6个位置啊，先报先得，报完即止。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微信号啊。跟着交通94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赶紧加入我们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出发吧。也可以给爸爸妈妈都报上名啊。发送坏回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解锁坏主播直播间的状态啊，发送坏回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爱吃西梅的啊，直接发西梅；爱吃油桃的，直接发桃子。西梅和桃子。

有爱吃玉米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玉米，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非常完美，非转基因的，按照绿色有机种植方式种出来的，嘎嘎好吃。

煮蒸的时候满屋飘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啦。哎呀，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时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FM89.54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不买房。
1: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0: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1: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周三了，朋友们。
1: 脚步被人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三下午好。
2: 好，港口呢是2点开始逐渐的恢复通航，不过呢，因为停航之前呢，已经有1000多辆货车在带渡了，所以要得优先把他们都疏运完，估计得到今天晚上了。所以大家如果不是很着急的话，尤其是小车过海的各位车主们啊，大家呢可以稍微晚一点再往港口那边去。
0: 哎，紫檀在昌江，昨天在昌江登陆了之后消失了。
2: 没有，他在昌江登陆之后啊，今天在徐闻又登陆了一次。
0: 哦，然后就没了。
2: 对，今天凌晨的时候。
0: 啊，没有了。所以未来这几天可能天气慢慢的就会好起来了。
2: 嗯呀，
0: 今天是周三。大家下午，今天下午略显清闲呢，朋友们。来，欢迎各位正在工作岗位上啊上班的朋友，上累了的朋友啊，到直播间来看一看，聊聊天啊。
1: 反复的周旋，不如就听一听，换一换，别急。
0: 这小胡茬子特别的撩人。
2: 撩人，自己这么形容自己的呀。真的是。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听一听，缓一缓，别急着追赶，再等一等，慢一慢，顺其自
0: 然。你看下午在线的人数比晚上都多，
2: 是吗？
0: 哦，
2: 晚上感觉你挺热闹的呀。
0: 那是晚上啊，也没有那么热闹。
2: 晚上没怎么看过你直播，因为晚上很少刷
0: 啊。不用刷，不用看，
2: 不看不看，
0: 免得你又记住我胡说的什么东西。
2: 是啊，就偶尔听那么一两回，听那么一回节目就记住了，
0: 入脑子，
2: 入脑了，记住人家十一老师回家结婚去了。
0: 大贺说7:30等我，我7:30等你吧。你不用等我了，我等你啊。
2: 你们双向奔赴去吧。
0: 对，只要你来，我肯定在啊。来看一下，这会儿也没有什么路况。啊，很顺畅。中午那会儿感觉要下雨，但是没有下，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天气也好，路况也好，希望大家心情也好。
2: 早上你睁眼的时候应该是太阳出来了吧？
0: 我睁眼的时候，我睁眼的时候天气一切都很正常啊，啊，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而且西海岸也没有下雨啊。
2: 我懂你紧张眉头，错过了早上非常凉快的那个时候。
0: 开着空调睡觉的时候也凉快，比在外面更凉快，
2: 跟自然风是不一样的。
0: 我不想感受在外面的这种凉快。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
2: 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啊，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
0: 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为什么？

0: 这一切只是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
1: 哎，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
0: 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哎，
0: 这会儿大家在看我们直播呀，就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啊，打开了已经。
1: 对，打开抖音，
0: 搜索一下琼真食品旗舰店。
1: 哎，搜索完之后来顺便看各地的直播
0: 啊
1: 啊。
0: 这个明天是十五嘛，那就8月15，也就剩一个月的时间啦。
1: 嗯
0: 嗯，
1: 明天是7月15，7月半了。

0: 大家呢有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给我们分享过来，有哪些要咨询求助的问题啊，也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有啥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呀，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都可以分享。说到你们家小孩上大班，因为今年大班的话应该是会免一年的那个叫什么
1: 保育费。
0: 保育费啊、
1: 没多少钱，好像
0: 2000多，
1: 一年两千多吧。
0: 哦，
1: 两学期，一学期可能就一千多，
0: 那就是2000块、两千多块省下来了呀。
1: 哎呀，对于现在的我也是一笔巨款呢。
0: 那是
1: 啊。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重生
0: 在家起土豆呢，
1: 还在家呢
0: 啊！哎呦，你看看人现在都是机器了，机器起了之后呢，再人工把它装袋儿，
1: 回家收土豆去了。
0: 嗯，
1: 你看看这，
0: 哎呦，
1: 内蒙古广袤的平原，
0: 嗯，
1: 这大土豆的种出来、呀。他在哪儿啊？他们家在锡林郭勒多伦诺尔。
0: 这是林俊美吗？
1: 林俊美
0: 他说焦虑。
1: 他
0: 说开心啊，一点都不想上幼儿园。这个是弟弟还是妹妹？
1: 这是弟弟。
0: 弟弟啊。很难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怎么送他？
1: 正常送他就行了。
0: 那他是上什么班了？
1: 他上小班啊。
0: 才上小班，刚开始上啊？
1: 对，刚开始上。
0: 哦，
1: 你就正常送他就行了。他在幼儿园适应一天也就没有问题了。
0: 然后第二天再去送的时候，继续抱着妈妈。
1: 你送他的时候啊，你带着姐姐一起，姐姐给他，你都不用下车。让姐姐带着他去学校门口。
0: 姐姐几年级了？
1: 姐姐给他送到门口送进去。
0: 星辰几年级了？
1: 星辰呢？姐姐要先送完他的姐姐再去上学呀。星辰好几年级了都。真的，你送第一天送孩子上学，那门口可热闹了，都是嗷嗷叫的啊，我不上学呀。然后那小孩在那喊妈妈妈爸爸爸爸爷爷奶奶。然后孩子进去之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趴在那个学校门口看呢。哎，我们家孩子，
0: 你也趴过呗。
1: 我也趴过，都一样。都在那趴，
0: 父母都一样。
1: 嗯，
0: 都得要先看一会儿，不然不放心。
1: 那是放心吧。孩子没问题的。孩子长大了就让他自由的去飞翔吧。
0: 姐姐五年级了。
1: 那
0: 姐姐大了。
1: 那是啊，蓝红姐说了，不用焦虑，上幼儿园多好，家长也自由了。那可不是吧。你要这样想，你要跟开心说，你说今天第一天开学，准备好一首歌，哎，咱们就唱那个奇迹再现吧，你到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记得表演一下子。迪迦奥特说，哥迪啊，这大太阳的开网约车，在外开空调也是热呀，咋搞啊。开空调热的话不行，把窗打开吧，把空调关了，这样的话自然风吹一吹，可能就凉快了。不行就看一看今天的流水，看完今天的流水心也凉了。
0: 这个开心是弟弟还是妹妹来着？
1: 弟弟。
0: 弟弟。
1: 嗯
0: 啊，弟弟说什么？

0: 他很担心没有爸爸妈妈的幼儿园。你跟他说你先去上幼儿园，爸爸妈妈努力，争取你在上大班的时候爸爸妈妈开一个。黄先生说不焦虑不行啊，现在不卷呢、啊、那小孩高中都没得读，不是高中没得读啊，那高中是考的呀啊。孩子的教育路上啊，还是要对孩子有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引导啊，要参与进来啊。嗯嗯，林俊美说，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去幼儿园可以可劲儿的唱奥特曼，老师都烦死了到时候。嗯，妮可说他为我自豪，怎么你是我们老家的人呢？你为我自豪。莱文姐说幼儿园不用卷，那咱自己不是学霸，孩子努力就行了。是的，嗯，是的，嗯，你放心吧，孩子大了都会玩手机的，谁也控制不了，都会看电视的，都不愿意写作业，
1: 都不愿意。但是呢，人家有自律的小孩呢。
0: 嗯，
1: 君子好逑啊，他说秀英大道和向荣路十字路口的北往南左拐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
0: 注意避让。
1: 嗯
0: 嗯，奥特说。不开网约车了，来和我一起吹吹牛，吹空调，算了，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嗯，后来你发现还不如开网约车呢。
1: 爽爽说他有问题
0: 啊、
1: 嗯，在哥迪家附近没单怎么办呀？
0: 哥迪家附近没单就很正常，
1: 你让哥迪给你、
0: 啊。
1: 给家里人帮他叫个车。
0: 你在哥迪家附近没有单的话呢？你在那儿那个什么吧，找地儿喝个茶，休息会儿吧。你想我们那儿那么偏远，那谁家没有车？没有车的少。所以呢，单不多很正常啊，单不多很正常。
1: 啊，重庆说家里这土豆呢要收到九月底十月初。
0: 嗯。哇塞了，哇塞。

0: 大家呢，如果啊路上开车碰到了路况消息，碰到了这个堵车的位置呀，或者是事故路况，都可以随时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0: 交通954。
1: 对，你看门博士这个建议非常好，爽爽，你在我们家附近没有单，你就开到荣山寮去，你开车去荣山寮附近等单。荣山寮但凡来个单，要不就是去机场的，要不就是去江东的，要不就是去三亚的，都是大单，都是百利。

0: 别急，慢慢来。杰哥说昨天小区又有单，但是他叫跑腿送，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区吗？就地下停车场那个小区，你下次你再去的时候，你拍一下，你拍个短视频。明天你就别去啊，明天别去，就是以后的吧。好心情叮叮当当像风铃在响，坏情绪统统都暂时心遗忘。对，昨天他说他去了一个地下停车场，他发现地下停车场没有车，灯光灰暗，他上去给人送蛋糕，就问那个业主说你们这地下停车场怎么没什么车呀？业主说你敢去地下停车场？一句话给杰哥，
1: 他逗你呢，
0: 一句话给杰哥吓懵了。
1: 你也没敢再问他了是吧？我为什么不敢？聪明了，叫了个跑腿。
0: 你跟跑腿说你从地下停车场上去。董东说呀，去免税城那边等。哎，免税城那边等的太多了，都是车啊，都是车。
1: 对，你看你们家附近多么的繁华
0: 啊，
1: 距离荣山寮也不远，到免税城也不远。
0: 对呀，我们
1: 旁边还是个大商圈。
0: 我们是西海岸 CBD。
1: 是吧？
0: 那必须的。你看我们这附近
1: 远是远了点，但是人家附近方便。
0: 你打开地图你就看吧，是吧？那现在这配套，那这交通啊，那这环境，这位置，

0: 远的天际，
1: 欢迎方冰姐。
2: 嗯，
1: 张说厉害了，你也知道百丽是大单呀。
2: 哎，开玩笑。
1: X 说今天天气很好，三港会通吗？已经通了，
2: 已经通了，
1: 两点钟恢复通航啊，两点钟恢复通航。但是呢，因为从昨天中午12点到现在开航为止的话呢，在港口那边带渡的大货车都有1000多辆，得先优先把他们疏运完，可能得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小车不着急的话呢，晚一点啊，晚上或者明天再预订船票吧。
2: 奥特说中午开车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车开车的师傅变道是不打转向灯的，挺危险的。是啊，离他们远一点，离他们远一点啊。你该说不说，各地应该是就是目前啊，现在正在开网约车的其他各地们的很多的人的前辈。对，各地跑网约车的时候，那还是2017年，各地2017年跑半年网约车呢。你别以为各地什么都不懂，各地开跑网约车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百丽这一说呢。
1: 你倒是哪个行业都尝试了一下。
2: 那是啊，我开了、整整开了半年、开了半年网约车、我那个接单数好像有600多单呢。
1: 有
2: 啊，
1: 厉害了。
2: 嗯，我那个时候还开着我的飞度开跑网约，那个时候还不需要网约证呢。
1: 现在越来越规范了。
2: 嗯，门博士说别摇脑袋了，一会儿把美丽摇晕了。
1: 我都没看他，
2: 他不看我，
1: 我都没看到他摇。
2: 你们看我会晕啊。风说别说灯的事儿，变道不会用，天气原因也不会用，真不知道。啊，是真不会呀，还是用坏了？有些老司机呢，他就觉得，没问题，啊，他对自己的车技有信心，哎，他对于什么的，这就属于过于自信啊，这就属于过于自信。很多这种无意中的小事故都是过于自信导致的。咱们要遵章守法，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林俊美说投诉和差评。差评数你展开说，没有投诉也没有差评，你觉得各地去干服务行业会有差评吗？不会，不可能。虽然做节目有差评有投诉，但是开网约车没有差评没有投诉。他来说呀，大厨姐9月要交15000的学费，还要电脑，还要摄像机，钱现在又不好赚，不好赚也得买。
1: 上大学了吗？这是。
2: 人家买摄像机买什么？买个 Pocket， 买 Pocket， 人家要拍东西啊，还是买 GoPro？ 不流行 GoPro 了，就 Pocket。
1: 那个叫
2: 什么？灵眸啊。买啥呀？买一个方便的，买一个适合大学生用的就行了啊。需要就买，对吧？
1: 丹晨说呀，家长内心牵挂担忧不舍，其实啊是我们父母离不开孩子，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
2: 是
1: 让孩子学会独立，在每一个阶段呀，孩子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成长。
2: 没错，就是你到时候你得劝劝。开心，你说开心呢，好好跟同学相处啊，不能打架哦。小班是打架率最高的班级。因为彼此相互都不熟悉。你到了中班和大班啊，就打架情况就很少了。就是
1: 懂，慢慢懂事儿了嘛。
2: 主要是小班抢东西容易打架。我们那第一学期打好几回。你的话稍后说想去找张姐，但是忘了给带给张姐的车贴了，你车上有什么车贴就拿什么车贴吧，去找张姐吧。彭姐说一打开蜻蜓就听到你们笑得那么开心，是啊。
1: 多多说啊，地下停车场是什么梗啊，把你俩笑成这样。
2: 嗯，
1: 刚听广播听到爽朗的笑声，他也不由自主的哈哈起来了，
2: 是吧？
1: 本来还挺困的呢，迷迷糊糊瞬间就给干精神了。那个梗它是这样的，
2: 它是这样的，杰哥
1: 就是幸福西饼的杰哥，
2: 对，他去一个小区给别人送蛋糕，发现呢小区地上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的，
1: 于是呢他就把车开到了地下，
2: 他发现地下没停几辆车，而且那个灯也不亮，他就疑惑说怎么回事都

0: 不愿意停地下吗？他就停那儿了，然后上楼，啊，给那个业主去送蛋糕了，叫开门，啊，然后就问业主啊，说兄弟，你们这地下停车场怎么没什么人停车啊，都停地上啊？他以为是不是地下停车场收费太贵了？人家说你敢往地下停？
1: 他也没敢问为啥，
0: 他也没敢问为啥，吓得就跑了。

0: 下电停车场之后看着空空荡荡的地下停车场，看着昏暗的灯光，
1: 说是刚刚呢，又有一个那小区的订单，他就没自己亲自送了，他就叫了个 porter。
0: 他说他吓一身冷汗。你是大晚上的，搁谁谁也不害怕，你晚上去送。你别大了，胆儿小点的车都不敢开了。叫个代驾过来。
1: 继续跑说，他觉着呀，各地路上的有些车，
0: 嗯，他行也会差评吗？
1: 啥意思？这是
0: 什么意思
1: 啊？他说一打转向灯，准备要超的车，他就来劲了；不打转向灯吧，他就龟速跑。
0: 没有关系啊，那没有关系啊。你打转向灯，他来劲儿了，他提速，咱们就走到后边，是吧？咱不是非得插他的队。哎，你不打转向灯，你变道，他提速，他一旦跟你发生了事故，你全责，这不也是保护咱们自己的安全吗？是不是？你看有道理吧？
1: 有道理。
0: 一叶知秋说，宋宋是不是要去调去当保安队长了？疯狂练拳桌。
1: 不要轻易伤害他哦。
0: 没。
1: 打拳打得还挺好。
0: 宋宋呢？
1: 嗯。
0: 要在我们部门啊、建立自己的权威。哎。就我看以后谁再说我老说他嘛，你看我最近我什么时候说他了，我最近我都不敢说他了。
1: 嗯，
0: 哎，以前呢，能说他就没有什么威胁，现在站那就非常的有气势，有震慑力。哥弟看着哥弟现在都发怵，为什么？哥弟买个臂力棒，哥弟是也得锻炼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啊。
1: 人没事也不揍你。
0: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方心姐说呢，今年是绿皮火车又火了吗？买不到火车票。
0: 没有火车票了。没有火车票。
1: 买绿皮火车的火车票啊。
0: 没有火车票。哎，不是。
1: 有。
0: 没有纸质票了。
1: 对，他没有纸质票。他肯定不是买纸质票啊，他是要订火车票啊。
0: 绿皮火车不是又火了，是因你如果你在海南、
1: 啊、
0: 你在海南买出岛的票只有绿皮火车。
1: 不是。
0: 是。
1: 快车 K 呀、啊。K 是快车、啊。
0: 那也是绿皮的。
1: 不是。
0: 怎么不是？
1: 我坐过 ,K 是快车，它不是绿皮，它
0: 是。
1: 是。粉红色的。
0: 你。抛开节目啊，抛开节目，我只想跟你说，你去一边去吧。你谁告诉你粉红色？哪有粉红色车？
1: 粉红色不是粉红车。
0: 你坐的什么车？
1: 不是，我怎么？
0: 你坐的什么火车是粉红色的？你告诉我啊！
1: 我怎么记着我那一年？
0: 太原到广州
1: 那个 K 字头的、
0: 粉红色的。
1: 对啊，它是红色的呀。
0: 火，那个车掉色了。
1: 不是绿色的。
0: 怎么可能？
1: 不是，反正不是粉红色。
0: 大家坐过粉红色的车吗？就是快车 K 字打头的。风说这会儿有回万宁的没？那他想问问路况，一会儿回。万宁路况还好啊，你放心回啊，没有问题。今天周三，高速上车也不多。
1: 那个热带低压离咱们越来越远了，没啥影响了。
0: K 字打头的，现在咱们这受到都是绿皮火车，这快车也是这个呀。啊，绿皮火车。
1: 我们每次一说绿皮火车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原来那种咣当咣当咣当的那种。
0: 除了动车、复兴号、高铁，是另外一种车型以外，其他的快车呀，Z 字打头的直达的、K 打头的呀，这都是绿皮火车。绿皮火车通常指的是车体涂装为墨绿色或橄榄绿色的普通旅客、普速旅客列车。你看，
2: 我是一只马。
0: 没说错，对，是的。

0: 它就分老式和新式啊，只有特殊车型是这个不一样。下午应该没雨了吧？下午
1: 没雨了，
0: 不一定哦。
1: 嗯，气象台说到的是。
0: 气象台说的是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那就是有雨也影响不大啊，一点点一点点。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周三下午好。
5: 下午好、
4: 欢迎我的姑姑，我的姑姑来到直播间了。
5: 哦哟、
4: 就是你最羡慕的那种状态，已经退休了，在家里边遛遛小狗，种种小花，种种小草，种种小水果。
5: 嚯、
4: 他甚至在我们老家把南方的一些树种都已经引进回我们老家了。
5: 哇，可以啊。
4: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看董东说呀，绿皮火车有 K，
5: 有 K 啊，
4: 俊道就说粉红色的不就是海口老爸茶双层公交车吗？不，他说的是火车。
5: 火车 K 字头的火车啊。
4: 他有刚刚呢，他在这个。
5: 我搜出来
4: 了。搜
5: 了
4: 一下，那不叫粉色的。
5: 那不是粉红色、
4: 那个车大体都是白色的，中间那个窗户那一点是个红色。
5: 就是它中间有一条。然后我刚查了一下啊。
4: 只不过呢，这个过了30年左右的。
5: 20年
4: 左右的时间。记忆有一点点模糊了，
5: 记成了粉红色。
4: 脑海当中都是粉红色。
5: 人家叫做25G 型红色空调车。就是 K 字头提速之后，就这种车型比较多。
4: 李多多说粉红粉红色的火车怎么想的？
5: 红色。
4: 那也不是红色呀，那主要是白色。
5: 红白相间的。
4: 对啊，你就是红白条呗。就是你一说粉红色的火车，大家脑海当中想的都是就是整个火
5: 车身都是粉红色、
4: 都是粉红色的、没见过啊，没见过。
5: 20年前坐的火车了。
4: 如果是纯粉红色的火车，它有点过于不严肃了。
5: 茶香说啊，那最近这个点啊，赶快找你们吹牛，晚上呀手机要给赫赫用着。
4: 为啥？
5: 你可以现在给他配个手机了呀。
4: 他要打游戏吗？
5: 上高中了，可以配个手机了。
4: 姐，回头我给你推一个人，你找他买个二手手机，我找他买个二手手机，你花个1000来块，给他买个二手的手机，买一个华为啊什么都行，回家星期六星期天回家用呗。要不然老玩你手机，你都没得玩了。不过呀，他们家你们家控制的是挺严格的，已经很可以了。这都已经上高中了，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手机。
5: 向茶香姐学习一下吧。
4: 你看看，
5: 请教一下怎么来控制孩子玩手机。人家都这么大了。
4: 阿毛说开头他以为是小强，哪里？开头哪里以为是小强？小强在哪里？

0: 着昨天的路线。
1: 要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才给安排手机吗？
2: 哎，给他安排一下吧。
1: 我高中可以了，他肯定是有一定的自律能力了。你说
2: 要不然就
1: 小的时候吧，确实是需要控制，
2: 要不然会叛逆的，是吧？你再说了，人家同学之间也得相互加一个联系方式啊，
1: 嗯，
2: 是吧？虽然高中咱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加一些联系方式。你考完高中以后，那不还得联系吗？
1: 嗯，
2: 对吧？

0: 也安排啦，
1: 是不是？嗯，
0: 刚刚姐说呀，妈妈呢过几天过60岁的生日，妈妈说你不要回去了，也不大办，就自己家人庆祝一下。她说不回去合适吗？
1: 不合适，不合适。
0: 她说如果这次不回去啊，打算一家人过年回去过年。
1: 回去过年是回去过年的，但是我觉得在阿姨这个非常关键的，对她来说有特殊意义的这个日子里，她也是怕你来回折腾，怕你花钱。但是如果你回去，他一定特别开心。这样的时间点，这样的日子，一生也没有几次，所以不要缺席，也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
0: 你要看你们，看你们家里啊，日常有没有这些，就是每年都要帮家人一起庆祝生日的习惯。
1: 不是每年过生日，人家60大寿。这本来就是
0: 人家也不大办呀，
1: 从古至今不大办，那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在身边啊，所以啊，听我的不听他的，听我去，姐去，一定去，一定不能缺席啊，哪怕花了钱了，回家之后是吧，那换阿姨好几天的开心，这也是值得的。
0: 成年了嘛，这些东西咱们自己可以把握了。
1: 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嘴上说哎不要来，那心里比谁都想着让我们回去。赫赫妈啊，说你俩说的对，给他买一个手机，不超过1000块钱那种，买二手的，不超过1000块钱的。
0: 就是给他有一个能用的，你像他们
1: 先不要买新的，因为三年，
0: 三年怎么？
1: 3年之后还得买新的。
0: 也是啊，反正主要是你说人现在也大了，上高中了，这中考结束，同学之间肯定要相互联系啊。
1: 对呀，
0: 他要没个手机，其实不方便的。
1: 不方便，而且人家现在也都会用 AI， 有些问题想不明白的，也可以在网上用手机上来查一查，对吧？是不是有些不会的题，可以问问同学呀，
0: 做个辅助嘛。
1: 对呀，可以问问同学呀。星期六，回家休息，回家拿手机问问同学，是吧？说珊珊呀，你在家干嘛呢？我问你个题呀，这多好，两人交流交流。
0: 就是这大了，已经大了，都高中的孩子了，就不用再像小时候那样控制。这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控制不住呢。
1: 没，
0: 这估计上小学就得买手机了吧？
1: 上谁上小学买手机、啊？
0: 你们家？
1: 毫不夸张的讲，
0: 现在就准备买了。
1: 没，不需要买，这个退下来的手机有点多，非常厉害。但是他现在1米1，把那个手机放到了得1米8高的地方，
0: 他也能够着。
1: 他有方法给手机弄下来，你想？他得多厉害？他踩凳子都够不着。
0: 他还能把手机弄下来？
1: 哎，你不知道怎么弄下来的，反正弄下来了。一早看着，哎，这么老实，也不说话。玩手机呢？
0: 这上高中了都还没有拥有手机，就还在幼儿园呢，玩手机已经玩得很溜了。
1: 就说呀，这个生活当中也能看出来，这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强的。当我需要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想方设法的一定拿到手。
0: 希望他把这用在学习上吧，未来。
1: 用不用在学习上呢？有，我觉得呀，饿不着他，反正。喵喵说呀，到学校了。早上听着欣姐和周末的节目，上着飞机，
0: 已经
1: 回学校了。哎呀，全新的假期，好好享受这几个月的大四生活。我老记不住，你看我就是鱼的记忆又忘了，好像是大四了。大四那到了，应该是到了11月份左右就要出去实习了吧。阿猫说为什么不用我们那一代不听话的时候七匹狼衣架控制手机呢？控制不了，以前啊可以，我们那一代小时候也没有手机啊，我上高中那会儿也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手机，主要是条件不允许。我拥有自己的手机是考上大学给买的手机，去营业厅充了700块钱送了一个中兴 ZTE， 特别烫啊，跟暖手宝似的，用了一年，大二给自己换了个小米，也是营业厅充钱送的。

0: 怎么了？你想表达什么？
1: 嗯，
0: 你想表达什么？
1: 看到喵喵同学说现在 AI 时代了吗？高中生也不能完全切割手机，是，
0: 对，
1: 对的，
0: 嗯。
1: 但是小朋友可以切割一下呀。
0: 哎，小朋友一定要切割。
2: 此刻前行的每一步路上。
0: 心说他们家姐姐开学五年级了，姐姐妹妹都没有玩手机的习惯，大学之前她都不会给他们买手机，大人都无法控制，小何况孩子，她一旦习惯玩了就会总想玩，但不玩吧就不会想，是有道理，特别有道理。像
1: 太阳，多跟这些控制好孩子玩手机的父母们交流交流，
0: 嗯，
1: 看看人家是怎么控制的。
0: 你要控制，首先你家长得控制，
1: 自己控制，
0: 嗯，自己得控制。如果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你控制孩子，孩子现在这个公平意识啊特别强烈，不管是玩手机这块还是其他的，就会说你都这样，为什么不让我这样？
1: 嗯，
0: 你怎么解释吗？对吧？你总不能说，哎，我是大人，你是小孩，那孩子才不信呢。平等啊，主打一个平等，
1: 那就一起玩吧。
0: 嗯。
1: 四了，喵喵同学大四了，那不就今年这个上个半年过了年就得要实习了吧？
0: 没，到十一月份就要实习了。
1: 哦，这么快啊？
0: 应该是到十一月份就要实啊啊！现在开学大四啊？对，应该是上到不到寒假，
1: 不用过年，
0: 不用过年，不到寒假应该就要去实习了。
1: 啊，
0: 嗯，明年五月份去拍照，去答辩，领毕业证，
1: 嗯，
0: 领完就。步入工作岗位 了
1: 啊，要工作了呀。
0: 嗯，那不然大四毕业了不工作了，那干嘛呢？
1: 不考研吗？
0: 喵喵，你要考研吗？
1: 感觉现在的大学同学们可能是不是更多的倾向于毕业之后要先考研？
0: 嗯，喵喵说呀，学校没有要求实习，下学期才开始写论文。
1: 嗯，
0: 那也挺好，那也挺好。
1: 东东说呀，2000年网络3G都没有网络游戏，现在的游戏是五花八门的。
0: 嗯，不一样啦，不一样啦。但是找到好工作就不考研，那你肯定得考研，你100%得考研啊！你相信格力，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1: 心态、
0: 前置条件，
1: 嗯，
0: 找到好工作就不考研，那我告诉你，你必须得考研，因为你不考研就没有好工作。啊，
1: 他倒也不能这么绝对了。
0: 嗯，大概其是这样的一个，对吧？毕竟咱没有特别的一技之长，是吧？
1: 学什么专业的呀？
0: 啊，咱有特别的一技之长，那没问题。压力大呀，能考就考，你工作以后再想考研就很难了，对吧？
1: 你的时间啊，精力都不太好分得开。
0: 你看看美丽姐姐。想考研这个事儿啊，想了好多年了，
1: 主要是学习太差了
0: 哎，你一工作，慢慢的这些知识点都忘了，
1: 嗯，
0: 你再想考就难度
1: 捡起来就挺难的，
0: 难度就更高了。
1: 嗯，
0: 所以啊，先考研，现在就准备，现在就准备考研的
1: 东西。有这个计划呢，就准备着。
0: 哎，不，没有那个自驾了，内蒙古自驾那个已经，
1: 嗯，我删一下，
0: 删一下啊。
1: 嗯。表达同样的一份心。
0: 我超想吃，快给我来吧！大家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怎么还能给吓得跳起来呢？啊！哎，喵喵说迷茫，不必迷茫，不必迷茫。今天哥爹就为你指明方向，考必考，一定考，不考不行。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考研。
1: 我车友说呀，手机呢不是控制的问题，是从小就不给玩，他就没有养成那玩的习惯。
0: 嗯，哎，
1: 电视会看，但是也有时间限制，到时间呀，姐姐就会关电视，妹妹就哭。
0: 哎，你看看，还是得有个人管着。
1: 东东说的对啊，考研上班起步就高一些。
0: 主包刚毕业嘛，主包81年的，主包今年45，你觉得我像刚毕业的样子吗？我毕业，我已经毕业25年了，我20岁就毕业了。
1: 来继续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

0: 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搜完之后下完单来看各地直播。军到九叔南大桥，北往南方向，大家注意，刚刚从龙坤南啊上南大桥以后，左边有两车事故啊，左边车道有两车事故，大家注意避让，稳加慢行吧。是的，祖宝的海南民，还好记啊嘞，还好记啊。杰哥还在吗？杰哥，杰哥抓紧时间来两句潮汕话。

0: 董东说考研上班起步就高，对啊，考研你工作你起步你就是中级职称，是吧，对不对，赵老师，
1: 嗯，
0: 你怎么了，你怎么就是神情飘忽了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什么是的？
1: 是中级职称。
0: 嗯，然后呢，
1: 你接下来继续啊。
0: 工资每个月高多少？
1: 基本工资肯定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呀，因为他每一个学历、每一个阶段他的基础工资都不一样
0: 啊。对啊，而且研究生，
1: 嗯，
0: 研究生
1: 怎么
0: 人才补贴
1: 更多，
0: 更多是吧，租房、
1: 嗯、
0: 买房都多。
1: 对，
0: 哎，都是，所以考吧考吧啊。杰哥是谁？杰哥是
1: 流落在海南的潮汕人。
0: 对，流落在海南的潮汕人。

0: 要不要说那肯定的，付出了，毕竟付出了这么多，哎，和工作时候相比啊，这个考研相对来说付出的还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啊，你想，你大学毕业，比如说你工作以后，大学毕业，你研究生学历直接就是中级职称。如果是像我们这些本科的，啊，像我们这些就是一般的本科，我们得工作四年以后才能去申请。
1: 五年。
0: 啊，五年以后才能申请。你想想，这一下一步就是五年呢，是不是？在研究生一共才上三年。
1: 能靠努力学习去解决的问题，就学。
0: 是，你赵姐是没有办法，是吧？你赵姐实在学不进去，
1: 赵姐实在是，
0: 赵姐实在学不进去。对，现在我们正在通过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当中，啊，不管是电波那头的朋友，还是视频那头的朋友，咱们都可以一起来相互交流，佳佳说你是广院毕业的吗？不是，啊，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汉语言文学嘛，
2: 就是个最壮，吃啥都行。
0: 不能说北京大学，说北京大学绷不住。
2: 看着他，看到的都是光。
0: 来吧，听一下小叶。你那边，干活了。
1: 我这边网速要慢一点点。
0: 哎，醒醒，
1: 啊，网速有点慢啊，
0: 感觉你要睡着了。
3: 主持人，问一下那个三大通航了没有啊？
1: 通了
0: 啊，通了。
1: 两点钟通的，但是现在他那边货车比较多，你要是小车出岛的话呢，稍微晚一点再往那边去啊。
0: 先网上预约购票，
1: 嗯
0: 啊，先网上预约购票，按照自己的票面时间往港口走就行了啊。

0: 这个歌我可太喜欢，就这两句我可太喜欢了。每次看见他，我都都想给他希望，可我混的也不咋样，只能陪他荡。
1: 咋样？
2: 心说啊，现在经济环境一般啊，能找到好工作就上班，就没有再考研，但也可以同时进行。看经历吧，
0: 是
2: 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经历，因为边工作边考研其实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
0: 对，你要付出很多倍的努力。
2: 对呀、
0: 有些时候你真的是顾不上。工作以后你再学习，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喵喵说，早上起床发现下大雨，以为飞机延误，结果到机场雨就停了。雨在送你呢嘛。
1: 商人干场，
0: 贵人出行风雨多呀。
2: 是啊，考研一定能考上，而且非常顺利。
0: 是的，我搭档长什么样啊？我搭档靠想象啊，靠想象。他不能出镜，他不能出镜。不允许，不允许啊！
2: 兵哥说啊，俩人啥都没赶上，老师落户落早了。研究生也没啥用。现在特别怕别人说学历高外语好，就觉着自己净学了些没用的东西，特讽刺。
0: 没有，有用。
2: 你看你能双语去直播，那我们不行啊。
0: 对，你这个英语，你什么时候你都能用得上。只是说暂时，咱用的地方可能不太多。但是对于孩子英语补习这块咱不就省了吗？
2: 你们家可是老师啊。
0: 对呀、
2: 啊。
0: 另外咱们出国旅游那不就有用武之处了吗？只是暂时性的咱还没有，是吧？太多这样的机会。孩子长大以后。
2: 你做旅游行业的，你外语好、你迟早都能用得上。
0: 是啊。
2: 学的这些呀绝对不会没用。
0: 有外国的旅游团、到咱们这儿来漂游的时候、
2: 啊、
0: 咱们就。
2: 可不。
0: 用上了吗？对不对？啊，张姐说她喜欢的任素汐。
2: 韩他说呀，今天呢小孩报名了，到仙沟吃牛肉去了。仙沟现在牛肉多少钱一斤啊？
0: 也是65吧。
2: 五六十？
0: 应该也是65啊。是英语啊要从小抓起啊。
2: 现在这也学了有个两年了吗？
0: 花了我20000了。
2: 你别说花了多少钱啊你。
0: 好像没有啥太大的效果。
2: 不是，这小幼儿园的小朋友那去磨耳朵的。
0: 嗯，
2: 家里平常你们不也得用英语交流一下子吗？
0: 英语交流什么？啊？
2: 英语交流什么？不得学点什么单词啊？
0: 人家学的
2: 下课就下课了。
0: 人家学的都是自己的，
2: 哦、
0: 不会跟你分享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学的这个是什么？咱俩交流交流。不。
2: 下课就下课了，
0: 下课就下课了。
2: 好哈，回家也不巩固一下。
0: 上课的时候扣扣手。
2: 这是遗传谁了？
0: 我说这，他花了钱了，你不能这样啊！前两天跟他说呢，我说再开学呀，把你剩下的课学完，咱就不能报名了。不行，咱买一个学习机，在家里自己学习。他说那都不行，就不让我学。我说谁不让你学了？你得好好学呀。哎呀，反正孩子学习这个事儿吧，就赶着往前走就行了。
2: 怎么就感觉准备要顺其自然了呢？
0: 也不是顺其自然，就赶着往前走，是吧？我给你条件了，我给你报名，你不学那就拉倒，那你自己的选择，从小就让他自己做选择。
2: 倒也是，
0: 对呀、长大了说，哎，你都没有，喂，不要讲这种话，我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不学。这就行了啊。
2: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依旧是处在晴天的状态当中，也没有什么地方现在是出现下雨的情况。但是下午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相对来说温度是比较热的，大家如果有外出的活动或者外出的工作的话呢，记得做好防暑防晒降温的工作。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31到34摄氏度。我们再来看到港口方面啊，刚才有朋友问到港口是否有通航，新海港、秀英港跟铁路南港从下午2点钟起恢复运输，但是复运之后呢，港口将优先来疏运停航之前就在港口带渡的1100多辆货车，预计呢可能会需要7个小时以上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当中。大家尽量是，如果不太着急的话，尽量是错峰出行，避开这个疏运的7个小时，来延后到港。如果说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购票，没有预约的车辆呢是不得进港的。然后如果您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直接致电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呢，这个时间节点整体来看呢，也是一个平峰的时间段，路面上的车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个别路段呢会有缓行，比如说像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跟昨天下午的情况一样啊，依旧是路口的正中间有围挡施工，而且这个围挡施工呢比昨天的面积感觉要更大一些，更宽一些，占据的车道也更多一些。现在呢，如果您是从这个滨江路，然后红城湖路5公祠这边沿着一路到红城湖公园往龙坤南的这个方向，那么建国一横路的路口直行要想快一点的话，尽量是靠着左侧的车道来走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快一些。目前也是只能往左拐，绕到最左边的这一条车道勉强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这个路口的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集中，大家也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那么另外就是呢，如果说有条件来做一个绕行的朋友，我们也优先建议您红城湖路、建国一横路还有红城湖5公祠的这个门前稍微的来做一个绕行啊，选择国兴大道啊，或者是选择高登东街、高登西街，比红城湖路的通行效率都要高效很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

0: 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戴上耳机，我把那个声音拉得小小小小小小的，不推音乐了。
5: 没关系，我让朵耳朵休息一下。
4: 没事，来吧。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同频一下，也能同频一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三的下午，大家有问题、有路况、想说的、想聊的、想分享的，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5: 来先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4: 好好的，重新来。这节目啊，可以温柔一点，念广告的时候要有点气势
5: 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只是皮酥，更是馅儿香。琼镇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

0: 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
1: 哎，
0: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下个月你就能吃上了。
0: 我们单位要发吗？
1: 我不知道，你问我，我不知道啊。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下个月就能吃上了？
1: 我又没有。
0: 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卖月饼的了。
1: 对，
0: 那面包店里面已经开始在卖了。
1: 是，到时候谁有吃不完的月饼什么的，提前哦，得提前，你过不能过节，节前就可以给我匀一点，两个三个都行。

0: 了。
1: 陈曦说能不能来一个稻香的音乐，可以，没有问题。
2: 看看魔鬼鱼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暑假带着孩子都去哪儿了，去了长沙，然后这是去参加了陶灿杯的比赛，又去参加了琵琶的比赛吧，这是，还
1: 真是多才多艺呀，
2: 又去了石家庄。到了河北啊，看看妈妈分享的暑假，湖南、北京、天津、河北走了一圈20天，在长沙参加曹灿杯个人演讲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1: 哇哦，太棒了，
2: 主持人比赛2等奖
1: 呀，
2: 到北京参加敦煌杯国内琵琶最高级别非职业比赛获得了铜奖，见识了全国各地优秀的演奏者，一边比赛一边玩，又第三次去了环球影城，品尝了邯郸、赵都、李燕，边走边了解历史，长沙、益阳、石家庄见了29年没见的战友，一路收获满满啊！这真的是妈妈跟孩子收获都很多呀。
1: 是啊，他这个假期过得可真是太棒了，
2: 挺充实的。这都是妈妈带着一路走，一路学，一路去参加比赛，一路陪伴。辛苦了。
1: 就是你们家妹妹呀，最让其他同学们羡慕的是她的妈妈退休了。
3: 下一个吧，不证明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真的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
2: 基本上出去放假的孩子们都陆续的返程了，因为下周就开学了呀，下周一报到，下周二应该是正式开学啊。反正咱们天天早晨起床都是非常顺畅的早高峰，在下周呢也终将会迎来比较热闹的一个早高峰了，到时候啊大家得提前注意一下，早点出门了啊，提前规划时间呀，线路啊，因为咱们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段呢可能它还是有施工修路的关系，所以可能走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啊，大家要提前注意。另外呢是今天这个港口的通航情况已经恢复了啊，下午2点钟呢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航了，但是呢因为从昨天中午的12点到现在为止停航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等待带渡的货车大概就有1000多辆，要把它们全部都疏运完那估计得要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此也不建议大家太早往港口去，特别是小车的车主们可以稍微晚一点点再往港口那边去预约。

0: 张同学在哪儿上大学呢？
1: 兰州。
0: 哦，大西北今天挺热的呀。
1: 哪里？
0: 兰州啊，大西北开始凉了吗？慢慢的吧，早晚会有一点点温差了。
1: 嗯，是。
0: 笑什么呢？
1: 你说的对。
0: 兰州不是大西北吗？
1: 是。
0: 嗯，
1: 你说的对。
0: 啊，
1: 没错。
0: 嗯，
1: 就是大西北。
0: 嗯
1: 啊，不接受任何反驳。
0: 甘肃是大西北啊。
1: 是啊。
0: 嗯，
1: 我也没说不是啊。
0: 啊，那你笑什么呢？
1: 我说了不接受反驳。
0: 你笑得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
1: 没事啊，没事啊。哎，欢迎欢迎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周三的下午，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哎，提提精神。

0: 海南周星驰说还以为跑到隔壁去了，进来就能听到歌，听歌多好啊。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适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音乐，徜徉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怎么样，这词儿老吧？牙掉了，不知道，我以为你智齿犯了，张不开嘴了。
1: 也没错呀。
0: 嗯，
1: 把嗯换成没错。
0: 嗯，
1: 是的。
0: 一会儿那边报警了。
1: 你倒是个音乐呀，怎么会报警？

0: 管呢，在武功祠路口看着红城湖路上面车多啊。
1: 嗯。
0: 这个方向呢，得是从红城湖路往龙坤南方向了，往龙坤南这个大方向，在红城湖路和环湖路大圆路交叉口这边堵车了。
1: 嗯，
0: 不知道这边是有事故吗？还是有什么其他情况？有没有朋友在这边排队？有看到的话，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张姐说谁在偷笑，谁也没有在偷笑，咋样偷笑吗？有笑声就直接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了，带大家一起。美丽姐呢牙掉了可能。怎么眼泪还出来了？
1: 上年纪了，开始
0: 牙疼的，眼泪都出来
1: 了。
0: 彬彬有礼啊，说
1: 昨天回复晚了是什么？
0: 昨天三点啊啊啊，那个身高的问题啊，他说他身高183，他老婆身高155，别人问他多高，他就说他180。啊，他说昨天回复晚了，今天差一点啊，今天算
1: 身高非常合适，
0: 今天算是赶上了啊。

0: 还没有结束。
1: 迫不及待的想要结束了吗？
0: 来，
1: 看了一眼时间，哎，怎么还有七分钟？
0: 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上午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钟恢复运输，复运之后港口将优先输运停港前就已经在港口怠惰的1100余辆货车，预计需要7个小时以上恢复正常秩序，请出岛司机旅客避开输运高峰延后到港。出岛司机旅客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购票，未预约购票车辆不得进港。大家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0: 通航了，通航了，两点钟就通航了。
1: 嗯，刚说完。
0: 嗯。这个因为它影响不大，所以停航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哈，大概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2点停的嘛，今天下午的2点恢复通航的。但是如果小车的话，

0: 我跟你说呀，刚从省运会做完任务回来，刚回到海口就听到声音了、
1: 嗯、啊，辛苦了。
0: 哎呀，你真的是高精力啊。
1: 他去妥妥的高精力医生。
0: 嗯，是啊，你看看这个医生，他是一位医生，他去做了省运会的足球裁判。
1: 嗯，
0: 之前还去做了马拉松的那个队医，
1: 那叫救护应急跑者，救护跑者
0: 啊。嗯，他说啊，省运会也是四年一届啊，他还以为每年都有呢，这次还挺成功的。海南周星驰说呢，知道他们听不到，但还是要呼吁一下，文明中隧道啊，尽量靠边走，不要开中间车道，
1: 电动车
0: 啊，提醒他们啊。

0: 8954警方路况。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还是先来提示大家关于港口方面啊，目前三个港口呢是已经通航了，但是呢正在疏运，之前停航的时候就已经带渡的1100多辆货车，预计呢可能需要7个小时以上才能恢复到正常秩序，所以大家如果不急的话呢，可以错开这个疏运的高峰来延后到港。如果您有过海计划，还是要提前的通过线上来预约，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呢依旧是不得进港的。再来关注到市区内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提示大家，目前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的方向依旧是处在施工作业的状态当中，还是东往西啊。然后这个路段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确实也是有明显的缓行情况，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地方在路口正中间的这几条车道上，可能也是只能沿着最左呀或者是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来有序去通过了。除此之外呢，还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像海秀东路目前呢，海秀东路明珠广场、望海国际还有海建商业大厦等等，还是右边的这个车道，两车道三车道都在围挡施工，经过的朋友呢靠着左侧的车道来通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目前整个的这个市区的天气还是处在多云的状态当中，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呢是31到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袋，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

0: 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字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来分享即时路况啊，包括吃喝玩乐方面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块互动，同时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微信公众号交通954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然后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另外也提示大家，港口目前是已经通航了啊，在刚刚的时间呢是已经通航了，大家如果要过海的话呢，记得提前去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以及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去预约，然后因为是刚刚开航不久，所以说可能正在等待的车会稍微多一点，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稍微约个稍晚一点点啊，可能约个傍晚啊或者是晚上，你的时间如果允许

0: 的话啊，这样的话等待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短一点。
1: 嗯，那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湿滑的啊。这两天呢，同时受到外围云团的一个影响，整个的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包括天气方面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有点波动的啊。比如说今天中午的时候，咱们海南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本岛的东部海面在今天的14:31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0:00都可能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到7-9级，并伴有强烈阵风，建议各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那咱们海口市的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呢，也是继续发布了短时的天气预报啊。未来的这3个小时，咱们海口市区是有小雨的一个天气啊，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31-34度，西南风3-4级。那我们整个海口目前为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啊，天气比较阴，大家在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示廓灯，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啦。
0: 来关注一下宣传的内容，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再次感谢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的全周期育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那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另外呢，想要提前来预定中秋节月饼的朋友们啊，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真月饼今年的一些经典口味，包括还有一些新口味啊。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月饼，大家可以来有需要的话自行购买啊。同时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4点啊，广告之后会有嘉宾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礼品啊。各位如果说想喝咖啡的话啊，想去安安静静的喝杯咖啡，看一本书，洗涤一下心灵，稍微休闲一下，
1: 慢一点。
0: 对，我们今天呢会有这个相关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送礼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稍后也会开启，欢迎大伙儿来看一看。同时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来先分享一下最近的海口周边的活动哦。各位如果不知道周末去哪儿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
1: 最近的这个好剧，好像还有包括好的电影也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好的这个免费的游乐活动也是非常多啊。我们先来说说免费的活动啊。免费的活动有一个8月27号，也就是明天的免费活动报名，叫做润物成长意趣时光的陶艺艺术疗愈公益课啊。艺术疗愈，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这个成长的音乐疗愈啊，那这一次呢是陶泥艺术，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它是丰富咱们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打造温暖治愈的亲子陪伴时光。咱们海南省的文化馆就推出了这个公益的亲子艺术的疗愈系列，那第五期呢就是这个陶艺的艺术疗愈课程。那大小朋友都是可以参加的啊。每个人呢都可以通过这个陶泥陶土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艺术的感悟。
0: 这个课程呢全程是不需要任何美术基础的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开放式的创作，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带着做。这个课程的内容呢包含的比较多，首先就是关于陶艺的一个成型的过程，就是教小朋友怎么去和这个陶泥，然后怎么去把这个陶泥擀成那个泥条，然后呢再把它盘成我们需要的这个形状。
1: 这个是不需要烧制的是不是？就好像直接就风干就行。
0: 需不需要烧制目前暂时没有看到说是烧制的过程。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要的，
1: 是
0: 要不然的话它没有办法稳得住，
1: 一直定型是吗？
0: 对，得把它烧硬才行。然后这个除此之外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老师只教你基础的一些这个工程，然后里面的一些花纹的走向啊，包括你想绘制的图案啊，这个就需要小朋友自己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来做一下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朋友是可以跟咱们小朋友一块儿来进行的，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手工亲子时光。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一块儿来做这个陶艺，做完了之后还可以把你做好的陶艺拿

0: 上台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分享，就是你做这个手工的过程，包括你做的作品的灵感呢，啊，以及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内心感受，来锻炼孩子的表达力和自信心。然后同时呢，家长可以在旁边来听一听孩子的内心世界，能更了解孩子的童真跟小情绪。
1: 嗯，这个活动是明天啊，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然后在海南省文化馆，就是海南非遗中心，它是在5楼、
0: 嗯。
1: 那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现在还是可以报的啊，在今天的17点之前都是来报名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油海口，包括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的这个报名啊。另外呢，这次的活动因为这个场地有限，是一个教室嘛，它最多呢、
0: 嗯、
1: 是18组家庭来报名，报名即止。大家可以比如说按照一大两小的这种亲子组，或者是一大一小的亲子组，他们每一个组别会有一个材料包，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做，因为可能和陶土呀，和陶泥呀，然后最后弄成形状啊，还是太小的朋友可能是做不了啊，需要大人们一起来帮忙一下。那各位可以直接导航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一海大道4号啊这个场馆当中，找到5楼就可以了。
0: 对，另外呢，没有报名成功的学员呢也没事儿，也有机会啊，你可以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在外面稍微等待一下，因为他所有报名的学员在开课前10分钟如果说没到教室签到或者是迟到的话，他就会视为主动放弃这个名额，名额呢将会释放给没有报名的学员，就是会释放给在外面等候的啊，在外面等候的各位同学们啊，家长们就有机会来进行这个替补。
1: 哎，没准当时就有点事儿了，然后虽然报上名了就没有去啊，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去碰一碰，
0: 因为他这个报名应该是免费的，所以说
1: 公益的嘛，
0: 只要是免费的报名大概率是有人会不去的、
1: 嗯、
0: 啊，会放鸽
1: 子
0: 的啊，所以说也可以尝试去碰碰运气，如果实在是运气不好也没蹭得上去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啊。
1: 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啊，最近他的这个朋友圈啊、
0: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短视频那是挺出圈的啊，
0: 嗯，
1: 持续出圈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各位的观展体验。这次呢，咱们艺术馆是给大家展览的配套了语音的导览上线，也推出了系列的社交活动的重磅加场。
0: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配套语音系统是今天上线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AI 互动的讲解、语音的导览，通过通思玉等的一个解说，带你领略这个中国白背后的千年窑火的匠心传承，也读懂了这些文化底蕴的一个传承、
0: 嗯、是。然后是进到咱们博物馆的大门之后，它就会有那个易拉宝那个牌子、
1: 嗯、
0: 会有说语音讲解，然后包括旁边就有专门讲解的这个大机器，各位呢可以直接扫码付款了之后呢，它那个语音讲解的小玩意儿就会弹出来，跟弹充电宝差不多、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弹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耳机挂在耳朵上，然后全程听他的这个 AI 的语音导览就可以了。
1: 之前是去到博物馆，就10点钟他有一波是讲解员嘛，
0: 嗯，
1: 但是你10点之后或者你下午去，可能就是碰不上那个讲解员的过程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解决了这个痛点了，你随时去，随时都会有你这个专业的 AI 讲解员了。
0: 嗯嗯，这个智慧导览机的语音讲解呢，是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租赁，然后支付租金是20块钱一台。
1: 嗯，
0: 这个耳机呢可以自愿来购买10块钱。一副啊，最多就是30块钱这么一套。
1: 嗯，
0: 然后租赁的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这个是在暑假期间，可能9月1号之后它的那个时间会有变化，我们到时候具体再看。然后观众租完之后呢，需要在当天闭馆之前去归还。然后除了我们说有新增的这个 AI 的电子语音导览之外、
1: 嗯、
0: 还会有一些德化瓷的活动啊，可以带着小朋友家长们一块儿去参与一下。
1: 哎，这个叫做不止一种白的系列社交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德化瓷的知识小课堂，这个课堂的名字叫做问白啊、
0: 嗯、
1: 就是了解咱们中国白的传奇故事啊。
0: 对，
1: 然后咱们的专业讲解员带你深入了解这个德化瓷的制作工艺，然后近距离感受这个文物的风貌，同时呢还能亲手的制作主题冰箱贴啊，制作冰箱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那它这个组别呢是亲子场，7到14岁都可以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组别的活动。
0: 嗯，
1: 12组每场，每组呢是一个大人一个小朋友。
0: 嗯，
1: 这个是在博物馆的天荣厅啊，大家可以通过海南省博物馆线上来进行预约。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边也有关于做陶瓷的活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1: 嗯、
0: 明天的，如果说你约不上的话，可以来考虑约一下博物馆的这个陶瓷手作的体验活动，依旧是有老师专门教，就是从一块泥怎么去把它塑形，怎么、
1: 嗯。

0: 去把它做出你想要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活动呢是所有入馆的观众在现场报名的啊，这个是不是预约了，现场大家排队来参加，32人一场，依旧是在天荣厅。然后参与的方式呢是大家去到那个历史馆游客中心在现场去进行报名。注意啊，是活动前一个小时他会开启报名，如果说前一个小时你去排队没排得上，那报满那就没有了，就没办法了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趣味的探索打卡活动，这个也是限流的啊，就是50人每场，因为里边需要一边看东西，一边趣味打卡，一边找线索嘛。它是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历史馆的游客中心来进行现场报名，也是排队的啊。有这个特展厅、1号展厅、历史馆的游客中心，是这三个展厅来进行一个联合的探馆游戏。50人每场，放个50人就不再放了，可能会在结束之后再放第二场。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参加不止一种白的系列社交活动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看看小朋友对哪个感兴趣啊。
0: 是，这个是关于海南省博物馆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免费的活动啊。
1: 哎，大家想要喝咖啡啊，我们待会儿天马行空联合我们稍后上线的这个嘉宾呢，就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咖啡之旅了啊。大家可以在魔方城市书房当中，不只是喝到香浓的咖啡，还可以看到你久违了的纸质书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方书房当中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柔底色。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点赞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点赞过万就来抽奖啊，来送咖啡。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点赞过万的这个截图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的截图发送给我们，稍后我和小马来抽啊。我们今天会抽20杯咖啡啊，就会让大家尽量的都能够去到这里感受一下这个书香和温度啊，也去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整个的魔方城市书房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其他地方的活动。海南科技馆，海南科技馆呢最近依旧有新活动啊。本周的活动呢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在8月30号啊，8月30号本周天，在科技馆4层的深海探秘展厅会有8月30号这个叫做国际鲸鲨日啊，国际鲸鲨日来奔赴一场浪漫的海洋探秘之旅，可以来带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个鲸鲨的奥秘，地球上现存的体型最大的鱼类啊，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蔚蓝海洋的无穷魅力。然后呢，从8月25号就是本周二，昨天的时候一直到本周五8月28号，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在海南科技馆的1层中庭呢，会有一个小小航天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创客体验，可以在现场让孩子们感受一下怎么去制作一些飞行器的平衡器啊，或者是一些火箭的构造啊，可以现场做这个水火箭啊，在户外场地呢还可以完成这个实景的发射挑战，这个是比较考验大家的一个动手能力，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挺好玩的。
1: 哎，之前这个我们科学体验当中，它有一个户外的夏令营嘛，这个非常的便宜啊，就是只收一个25块钱的这个吃饭钱，
0: 对，
1: 然后让大家可以免费来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人数比较少啊，
0: 已经结束了，
1: 对，近距离的参与的比较少。那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每周二到周五，就相当于日常当中也可以让大家近距离来体验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几天都行，反正你哪一天来我们都有这个活动啊。
0: 是，而且我个人估计它可能是最后一个周这样的活动了，因为下周马上就要开学了，
1: 对哦，
0: 开学之后应该就不会再有这么频繁的这种系列的活动了，可能说每到周六周天啊，或者是哪个特殊的节点才会有，所以大家且玩且珍惜吧啊，最后的时间了。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科学表演啊，很多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科学表演，因为它特别有观赏性嘛。而且呢，这个科学表演也是最后一周啊，从25号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30号。那这个科学表演呢，比如说在今天的时候呢，它会演一共演4场。那上午的呢，可能来不及了。下午呢，大家可以再赶一赶这个16点到16点20的这个场，叫冲上云霄，也是在1楼中庭。那如果今天来不及也没有关系。其实这4场活动在明天也是同样会进行的，上午的10点到10点20有这个空气碰碰碰，然后11点到11点20是有瞬息万变，然后15点到15点20呢是小圆圈大道理，16点到16点20呢是冲上云霄，
0: 对，
1: 就是明天在科技馆1楼的一个情况。
0: 然后像27号28号29号30号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系列活动，
1: 对，
0: 然后基本上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在上午下午的时间，只要是大家在，几乎都能在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表演可以体验，所以说想要去的话呢，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看。

0: 到它里面的这个活动排期之后，你再规划一下你整个碳馆的那个行程。因为整个科技馆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带孩子去的话，很有可能一天的时间不是特别好逛完，
1: 嗯
0: 啊，包括你还要看这些表演的话，估计一天还是挺赶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次去的朋友规划一下，那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了啊。
1: 嗯，它有一个这个需要小程序预约的叫做定时展项的开放，就是很多那种可以去、
0: VR、
1: 哎对展示的，然后近距离体验的1v1的那种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在二层的这个时代轮转，这个需要小程序预约的、
0: 嗯、
1: 然后在二层的这个琼岛梦工厂，这个也是需要预约的、
0: 嗯、
1: 然后五层比较火的那个火星之旅啊、星际穿越嘛、
0: 嗯、
1: 还有一个月球表面的这个试验场，这些它其实都是需要预约的。包括好多小朋友说我想去看那个祝融号嘛，是吧、
0: 嗯、
1: 这个祝融号上看一看，这个也是需要预约，就是你得有约号啊、到了科技馆之后拿着这个号，然后现场
0: 才
1: 对才能进，然后每一个预约的时间也都不太一样、
0: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来提前约好。如果你想就是玩的比较丰富一点啊、
0: 嗯、
1: 还是把我们的功课提前来做足一下下。
0: 对，然后整个海南科技馆的镇馆之宝是在四层的那个奋斗者号啊、
1: 嗯、
0: 就是海洋探秘的那一馆奋斗者号。
1: 嗯， 嗯，
0: 然后这个平常也是不能进的，
1: 也得预约，
0: 这个
1: 也
0: 是需要预约、嗯、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一个祝融号一个奋斗者号，这两个是一定要预约，你来都来了肯定要进去看一看
1: 嘛，去看看嘛
0: 啊。像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我们说现场可以玩一玩的这种互动的项目、
1: 嗯、
0: 你想玩的话可以预约，你不想玩就算了。但是那两个我个人觉得你如果去了就一定要约进去看一看。
1: 你当时开馆之前你去探馆的时候进去了吗？
0: 没让我进，因为外面还是封着的、
1: 哦、没弄好呢是吧？
0: 对，应该是里面还没完全
1: 弄好
0: 做好
1: 哦、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是要比如说刚刚小马说到的奋斗者号祝融号、
0: 嗯、
1: 还有这个自然灾害体验小屋熊岛梦工厂
0: 星际穿越
1: 哎火星之旅哎对都是可以预约的啊，不预约进不去啊、
0: 嗯、
1: 那孩子到那儿去妈妈爸爸我要去结果你没预约。
0: 对，小朋友看到、尤其是、这个、
1: 着急
0: 啊，尤其是这个小男孩看到这种什么跟科技相关的啊，大船大飞船、
1: 嗯、
0: 大飞机大潜水艇看见了就说哎里面有那么多的那个按钮，平常只能在那个电视上电影上看动画片上看啊，现在想进去你到时候没约上进不去还挺麻烦的啊。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提前约一个。然后另外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机票。最近呢海南文旅发布了很多的消费券，如果说未来的一段时间你有朋友要来海南的，可以让他们来领一个消费券，然后买机票的话能便宜不少钱啊。目前的话入岛机票有一个最低是立减200块钱的一个活动，从8月27号正式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从8月27号开始，每天的10点钟到晚上11点，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来领取交通的消费券。那么本次消费券呢，是包含了航空、铁路还有轮渡等等这些入岛的交通方式、
1: 嗯、
0: 那么选择航空出行的旅客呢，可以享受机票立减200块钱的优惠。
1: 哇哦！
0: 游客通过指定渠道来领券之后呢，预定本人乘坐，目的地是海南，并且符合活动条件的这些直达航班，注意是直达啊，
1: 嗯，
0: 中转不行。支付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云闪付来支付，然后直接抵扣掉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像铁路或者是轮渡的话呢，最高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立减100块钱。那么其中像港航轮度的优惠呢，是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入琼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啊，大车是不行的、
1: 嗯、
0: 然后铁路消费券的具体开放时间呢还得看一下公告，铁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一个准信啊，但是船跟飞机目前都是有优惠
1: 的，哎，因为有进岛的凭证嘛、啊、
0: 8月27号就可以抢了。
1: 哎，云闪付、酷游海南小程序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另外呢，也有这个满200块钱减10、满300块钱减20的海南最新的加油消费券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搜索一下。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这个海一办 APP 当中，大家可以去领券，同时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
0: 嗯、
1: 可以去点赞。我们稍后来请大家喝咖啡了。
2: 星空记得微笑交通954陪着你，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的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内，路面上的车型压力呢，现在依旧不算太大。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正在施工的地方，提示大家，如果要途经的话，要注意减速慢行。海秀东路这边呢，海淀商业大厦开始一路往海辅路的方向，依旧是右侧的这个车道两到三条围挡施工，大家还是得靠着中间还有左侧的车道来有序去通行，可能还会出现三车道变一车道这样的情况。跟旁边的车呢也是要注意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红城湖路呢跟建国一横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的方向依旧是在围挡施工的状态中当中，路口正中间吧占了大概是两到三条车道，然后现在呢路口中间大概是有滞留了六七辆车啊，可能也是卡在路口中间了，也是没有办法去通过的。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多多注意一下，这边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没有造成非常明显的这个堵车的情况啊，但是经过施工周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避让施工的地点。除此之外呢，像目前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比如说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双向的两个车道，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过的，还是在进行应急抢修的过程当中，大家优先考虑旁边的金鼎路啊、秀英大道或者是海垦路、秀垦路等等这些道路来做一个绕行，同时呢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包括进出城、往返西海岸、进出海淀岛还有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都是非常稳定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的三个港口是已经恢复运输了，已经通航了，但是目前呢还在疏运，停航之前就在港口带渡的一共是有1100多辆货车，然后预计呢是需要7个小时才能恢复到正常秩序，大家要避开这个疏运高峰延后到港，还是要提前来预约购票的，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呢是不得进港的，各位直接在微信搜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啊，这个官方微信的公众账号就可以进行线上预约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听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来关注一下宣传的内容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我们在本周五的3:30到4:30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邀请到来自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资深教师啊，这个周我们请来的这个行业大咖呢，是来自于

0: 建筑行业的、
1: 哦、
0: 啊，这个我们常说的土木老哥。哎，大家如果说未来想要让孩子尝试走这个建筑行业的这条道路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目前的土木，目前的建筑是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啊？
1: 谁不想拥有个家呢？
0: 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看看不同行业的这个建筑师啊，通过这个技能人才报国这方面，应该走出更远更好的路啊。
0: 是的，
1: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本周五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来自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
0: 嗯。
1: 另外，我们本周五呢还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啊，三甲医院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
1: 那我们在本周五同样也会有邀请到我们的嘉宾上线跟各位来分享、哦
0: 嗯、
1: 那么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调频频率的同时咱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我们现在音视频已经同步开启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同时把我们的视频号分享出去，我和小马要给大家送咖啡咯。
0: 嗯，最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想要去买月饼的话呢，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穷氏经典穷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穷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想要来选购地道穷氏月饼的朋友，就选穷真月饼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嗯，
0: 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海口魔方城市书房海南区的负责人冯庆龙冯总啊、
1: 哎、
0: 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魔方城市书房。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到这个城市
1: 书房
0: 的
1: 主理人，
0: 对，相关的这个负责人来做客、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行业啊，这个内容。我们请冯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冯总你好。
0: 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一看冯总就是经常读书，
1: 还有我们视频号端的朋友们好、
0: 啊、
1: 大家抓紧时间点啊，我们点到10000就开始送咖啡了啊。 嗯欢迎大家，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
0: 嗯，
1: 那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
0: 先介绍一下，
1: 对，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书房呢？
0: 对
1: 啊，我们俩也是比较好奇。
0: 对，包括咱们品牌可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2: 啊、好，谢谢。
1: 嗯，
2: 魔方城市书房诞生于沈阳。
1: 嗯，
2: 在辽宁沈阳。
1: 嗯，
2: 那现在呢在沈阳那边有50家门店。
0: 嗯，
2: 海口的魔方城市书房呢，第一家在我们的海口高新里商场。
1: 嗯，
2: 第二家店在海口的花台湾商场。
0: 嗯，
2: 那我们的魔方城市书房呢是集亲子学生办公自习等这个空间啊多功能空间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成长空间。
0: 嗯，
2: 可以给我们的用户呢提供新书图书。
1: 嗯
2: 也可以借阅，那也有餐饮和这个办公甚至会议的场景。
0: 嗯
2: 也可以做小型的会议、
1: 嗯、
2: 也可以做读书的分享会。
0: 嗯，
2: 做沙龙。
1: 嗯
2: 啊，
0: 功能其实还是很多样的。
1: 嗯
0: 啊，而且书房这个概念其实比较早追溯的话，可能是从2018年或者2019年那会儿就开始逐渐的全国爆火，然后咱们沈阳那块应该是从2021年刚开始建立的第一家咱们这个魔方城市书房。也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跟书相关的品牌和店，对吧？有书屋，有书店，书店这个是最早的新华书店。
1: 对，
0: 然后再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书房，
1: 还有书咖，
0: 书咖啊，还有像什么书铺啊等等，是各种书的名字啊。
1: 嗯，
0: 这个书房跟其他的这几个我们说书什么的这些场景，它
1: 不同。
0: 对，它这个名字诞生出来之后，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可能不同的人的眼中，不同的读者眼中都有不同的这个哈姆雷特。
0: 嗯，
2: 那我也只能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1: 嗯，
2: 当然书店书房可能是一个名字。
0: 嗯，
2: 当然这个名字可能代表了背后它有不同的功能。
1: 嗯，
2: 或者场景能给予客户不同的体验。
0: 是，
2: 那我只能说我代表我们的书房来说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因为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书店或者是书屋，它其实也开始慢慢的兼具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1: 嗯，
2: 不只是一个新书的售卖。
1: 嗯
2: 不只是一样这样单一的一个功能。
0: 对，
2: 那慢慢的话是可能越来越多的这种业态多元业态的融合。
1: 嗯，
2: 然后去给客户更好的一个服务体验。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书房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刚才给你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所介绍的就是我们呢集这个不只是新书的销售。
1: 嗯，
2: 我们还有文章

0: 创，
1: 嗯，
0: 还有读书、自习、办公，甚至会议和文化沙龙等等一些这样的多功能业态。
1: 嗯，
0: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书屋，可能比书店也许会更切合一些。
2: 是
0: 啊，
1: 它不只只是看书卖书。
0: 对
2: 对，
0: 嗯，
2: 我们印象当中的书店可能就还是停留在像新华书店那个阶段，
1: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2: 哎，就是进去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挑一本书，然后坐在地上，或者是倚在那个书柜，
1: 倚在书架上，
2: 书柜旁边，然后看。可能书屋的话，它我们传统印象当中书屋的规模可能会更小一些，对吧？可能会做得更温馨一点啊，这种
1: 更迷你一点，
2: 哎，那种心理上的可能温暖的属性会更多一点。但是书房的承载的功能就更多，大家每个人来这儿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干。
0: 是的，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一些需求。
2: 是
0: 啊，
1: 那我们拿高新旅店来说，咱们的这些不同的空间大概占地面积是怎么样的？然后空间之间又是怎么来布局的呢？
0: 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区间是用于图书和文创。用户朋友们到店里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我们的图书主要选购的是各大畅销榜单的 TOP 前20。避免了也减少了客户用户朋友们这种选择图书的困难。因为这些图书都是经过所有的读者筛选过的。相对来说内容吸引度、知名度，或者说是对认知成长等等一些，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2: 是
0: 这样的一些图书，相对来说，那客户可能也耳熟能详。耳熟能详，这是三分之一的面积是这样的。我们大概还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呢，是这个读书、自习、学习的地方
1: 啊，
2: 一些跟教辅资料相关。
0: 这个教辅我们不做教辅书籍
2: 啊，
0: 我们更多的是做这种，就我说的畅销书。畅销书其实它是有这种让人闲适的，也让人这个很勾起人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悬疑类的书，对，他会持续的去读。那当然也有个人成长认知方面的，甚至哲学方面的一些书，
2: 金融方面的，
0: 对，也都有。对的，那这是综合类的书籍。那个自习区域的话，办公区域的话，就是单人的位置，或者最多双人的位置，他去自己做自己需要这个专攻的事情
2: 啊，
0: 比如说自己可能专攻要读一下书，
2: 写论文呢，
0: 去学，对，学习、考编、考研、考证的这些同事们、朋友们，对，他们去坐在那样的区域里面。然后我们还有三分之一的区域呢，是属于更加封闭一些、隔音的，比如说家长可以带孩子读书的地方。因为小孩子亲子他的这个是有一定的噪音的，他会吵闹，对的，对，他会跟家长提问题啊，对，他会
1: 讨论，
0: 对，他要讨论呢。那在这样情况下，家长也需要给他回复啊，回答的。那在这样的区域里面，相对封闭，不会打扰到别人啊。对，
2: 有点类似于那种封闭自习室的感觉。
0: 对的，
2: 啊，
0: 那我们都有单独的物理空间隔离。对，能够将噪音尽量隔绝在屋子里面，而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1: 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了像之前在很多的这个场地和场景的话，就是很多的位置它可能就是跟这种卖书啊买书的其实就是掺杂在一起了，就显得有点乱，是吧？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区分开来的话呢，就会让不同的人群有自己能够相对来说更加独特和闲适的空间。
0: 对，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让我们的读者朋友或者学习的朋友们能够自主的去选择适合他们的区域，来去做自己最想要做、最达到、最想要达成的这个目的。
2: 那像咱们书房平常的一个营业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
0: 一般在商场内部的话是早十晚十
2: 啊，
0: 那在高新里的话有早一点，早九晚十。
2: 早九晚十，
1: 那天我们去吃饭，在高新里看到了那个城市书房在上面
0: 啊，
1: 就是非常的显眼，招牌也特别的显眼，
2: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今天我们冯总也是给大家带来礼物，可以冯总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那个小卡片，我觉得做的还挺精致的。
0: 好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噔噔，
0: 这个是我们的魔方城市书房的咖啡券。凭这个咖啡券的话，可以到店享受一杯美式咖啡。
2: 可以免费来兑换一杯，
0: 价值30元。
1: 哎，
2: 是的，
1: 我们会送26杯今天。本来我和小马每人会有3杯的，我们俩把这3杯也送出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今天会送26杯啊！大家抓紧时间来点赞，然后分享朋友圈。我们第一波把最先分享的前10位先送出去，好不好？
2: 可以。
1: 把分享到朋友圈的朋友截个图回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我 我和小马来抽取最先分享的朋友来发10杯咖啡啊。
2: 大家现在就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转发到朋友。

0: 朋友圈，然后呢，把这个转发之后的截图发回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
1: 嗯
0: 啊，然后呢，留下您的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我们导播老师会记录，然后您到时候在规定时间，我们是一个周之内啊，一个周之内去到咱们的这个门店来进行兑换就可以了，两家店都可以吗？
2: 是的，两家店都可以，一家店在高新里商场，另一家店在海淀岛的华彩海口湾商场，都在二楼。
0: 直接导航魔方城市书房就可以导航得到了。
2: 是的，魔方城市书房高新里店，魔方城市书房华彩湾店。
0: 对，就不妨是在这个周末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城市书房
1: 感受一下
0: 啊，喝一杯咖啡，然后挑一本你喜欢的书，慢慢的读个两三个小时。
1: 哎，
0: 啊，我猜大伙儿也就撑了两三个小时了。
2: 很惬意的时光，这是一种享受。
1: 或者是带小朋友去，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除了这个好喝的之外，我们待会儿也让冯总给大家介绍还有好吃的啊。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这个爆米花说，我们小时候最多去的就是新华书店了。感觉那个时候啊，这个新华书店对我们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刚刚听了冯总的介绍，感觉书房更高级更舒适一些。我说那你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发朋友圈啊。然后安琪来了啊，他说我去了海淀岛那家了啊，咖喱饭和饮品都超级棒的。
0: 哇，咱们还有咖喱饭呢。
1: 哦，
0: 待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对书房的厨房啊。然后呢还有安琪呢说啊，安琪也说了说没想到在书房还有这么好吃的饭啊。
1: 沙漠之舟说刚刚听广播了，进在直播间了啊，看到了冯总啊，说想要问一下这个书店的位置啊，可能刚刚有进来的朋友，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位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我们请这个冯总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魔方城市厨房的这个位置。
2: 我们魔方城市厨房在琼山区的高新里商场和华彩湾的这个华彩海口湾，这个二楼。
0: 对，最简单的大家就直接打开你的导航，打开导航搜魔方城市书房就可以搜得到了，一共海口两家店。然后我们先关注一个比较紧急的路况啊，有朋友说世纪大桥下滨海大道的这个匝道出匝道口快到万绿园门口的这个地方呢，地面有一个大深坑，说开车压到了咣的一声啊，麻烦通知有关部门来修一下。收到，大家有走这个世纪大桥下滨海大道的匝道口出了匝道口之后马上到万绿园门口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大坑，大家尽量稍微慢一点啊，然后靠着两边稍微躲一下，我们也赶紧跟交警去反馈啊。
1: 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段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焦玲玲说书店的窗景真的不错呢，有点适合打卡拍照。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已经去过咱们的城市书房了。最近去的这些小姐姐们小哥哥们多不多？
2: 有的
1: 啊，
2: 一部分的。你说打卡呢，有一部分人，更多的人应该是选择在那里去做自习、办公、阅读啊。
0: 哇，我搜了一下，我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咱们的这个魔方城市书房啊，看到了很多朋友拍的那个照片，非常的充盈
1: 啊，
0: 就一张照片，一张照片里面，就是咱们做了一个那种头顶也是
2: 镜面，
0: 然后四周也是镜面。然后底下就是咱们摆了各种各样的书，然后整个从外面看的话，就是好像咱们这个整个房间里面，上面也是书，下面也是书，到处都是书，
1: 书籍的世界，
0: 对，全是书。
1: 然后黑狗仔仔说，适合带小朋友去吗？
0: 很适合。
1: 刚刚小马老师发了一张图片给我们啊。
0: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包括美团呐、或者小红书、抖音，可以搜一下咱们海口魔方城市书房。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单独的这个自习的。位置对吧？就是做了一个长排的，
2: 是的。
0: 这是哪个区？就不是那个亲子的那个吧？
2: 最安静的区域
0: 啊，这是最安静的，
2: 相对来说单人
1: 考公考研区域是吧？
0: 对，就单独做了一个长桌，然后每一块都有一个两个隔板把它隔开，
2: 是的，
0: 对，大家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呀，或者学习都可以。
1: 是洋洋，洋洋换了个马甲啊，是给我打招呼呢，欢迎洋洋，洋洋可以去啊，待会儿给你留杯咖啡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朋友圈，现在大家可以发朋友圈之后截图，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到各位的朋友圈，截图之后呢。我们会有咖啡给各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一共送出的是26杯冰摩卡，然后上面可以不同的摩卡呀或者美式都行，是不是啊？
2: 美式
1: 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城市书房当中来兑换啊，我们会抽取26位，有6杯是我和小马贡献的，然后有20杯是冯总贡献的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然后第一波的10位就是来抽出最先发过来朋友圈的朋友，然后等到点赞过万的时候我们再说下一个怎么来发这个剩下的10杯啊。
0: 然后安琪呢说今天来捐了3本书啊，给了一杯美式咖啡，特意来给老板点赞。
1: 哎呀，
0: 咱们还有这个
1: 还能捐书呢。
0: 对，就是书籍互换的

0: 的这种活动吗？
1: 是的，
2: 嗯，
1: 我们也在致力于推广全民阅读的活动。
2: 嗯，
1: 我们可以有三本书，
2: 嗯，
1: 换一杯咖啡，
0: 咖啡
1: 这样的活动一直都是持续的。
0: 嗯，
1: 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十本书换一个月的借阅卡。
2: 啊，
1: 我们全场的新书都可以借阅。
2: 嗯，
1: 那家里面闲置的旧书可能没有太多的剩余价值。
2: 嗯，
1: 那就可以把这些书捐到。

0: 店里来，让更多的读者能够
1: 去
0: 享受到，对，去获取到书里的知识。
2: 哦、
0: 然后呢，捐给我们书的这个读者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获得，比如说我们一杯美式咖啡，在我们的这个海景的店里享受一份惬意。
1: 对，
0: 也可以呢换取我们的这个借阅卡，来、
2: 哦、
0: 去看我们全场最新的这个各大榜单前20的这些新书。
2: 嗯，
1: 像咱们这个借阅卡的话，如果有这个借阅卡借书，大概一次最长能借多久带回家？
0: 我们。最长是一个月啊、
2: 哦
0: 可以续期
1: 啊、
2: 哦、
0: 每次可以借五本书
1: 啊、
0: 嗯、总价不超过200元就可以
2: 啊、哦、每次可以借五本、嗯、然后
0: 可以
2: 续，
0: 可以
2: 捐了10本书就可以换取
0: 一
2: 张
1: 一月的卡、
2: 啊、
0: 对，我们的那个家庭年卡的话是698元
2: 啊、
0: 哦、一年，
2: 嗯，
0: 儿童的年卡的话是365，成人的年卡是365，
2: 嗯，
1: 那其实就是一天一块钱，
2: 嗯，
0: 然后每次可以借5本书，
2: 嗯，
0: 相当于1本书2毛钱一天，
1: 是、
0: 嗯，你想想，就是一本书一般价值几十块钱，甚至上百、
2: 嗯，
0: 然后用2毛钱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来去获得这本书的知识，
1: 对、
2: 嗯，而且是沉甸甸的知识啊，实质的知识，不是电子的知识，
0: 是的，是的，嗯、那其实很多孩子的话。嗯，家长的话都不太愿意给他读电子书，
2: 嗯，
0: 因为孩子可能拿了平板电脑或手机之后会做别的
2: 啊，
0: 因为孩子的年龄段在这里，他的自制力就是差的。
2: 对，
1: 别说孩子了，像我们有的时候
2: 有书和有手机肯定是
1: 看电子书的时候装模作样的读5分钟，然后赶紧去刷视频刷2个小时了啊。
0: 所以纸质书的话有它自己的价值，
1: 是的，
2: 嗯，
1: 纸质书是永远不会被淘汰掉的
2: 啊。
0: 嗯，
2: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说这个焦玲玲说感觉那个借阅卡还挺合适的、
1: 嗯、
2: 那么多书这一下真的有的看了，对啊，赶快去了解一下啊。
1: 对，
2: 然后还有朋友说哦，这是有自习区啊、哦、
1: 对，
2: 对的，有自习区啊、嗯、
1: 咱们这个自习区在不同的店大概都是有多少个位子，就是需要提前预约吗？这个
0: 我们的位置是先到先得的、
2: 哦、
0: 没有提前预约、
1: 哦、没有预约、
2: 嗯、
0: 对，没有提前预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阅读区是付费的，
2: 嗯，
0: 是怎样的呢？是一杯饮品，比如说一杯美式咖啡、
2: 嗯、
0: 我们的会员价格的话就10几块钱、
2: 嗯、
0: 那就可以使用这个座位一整天、
2: 嗯
1: 哦、一杯咖啡就可以坐一整天了，
0: 对、
2: 哦、
0: 一杯冰美式学习办公一整天、
2: 哦、
1: 很超值，
2: 嗯，
1: 性价比很高。
2: 我觉得比某些咖啡厅要好多了。
1: 是的，
2: 嗯、
1: 有的咖啡厅一杯都得
2: 那么多，
1: 40-50块钱。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喝了一个小时了，店员过来问你还来一杯不？
2: 续杯不？
1: 对，我们就是一杯咖啡，你可以在咱们自习的这个位置坐一整天。
0: 对，一整天。
1: 但是可能就是到了旺季，需要你早点来，因为毕竟位置有限，而且不能预约
0: 的。是的，不能预约的，先到先得。
1: 是。
2: 那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取得互动啊！现在我们点赞是9865。我已经点赞马上过万了啊啊！分享到朋友圈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分享出几杯了，我看我们导播老师好像正在发，是不是？
1: 嗯
2: 啊，已经在发5杯了，还有5位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朋友圈当中啊，发朋友圈当中，然后给大家来发，我们待会儿会再飘一波屏，然后来发第2个10杯，然后第3个6杯呢、
1: 嗯、
2: 是我和小马在给大家猜猜歌的部分来给大家发啊。
1: 嗯嗯，然后有朋友呢还在问到一系列的问题，这样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
2: 嗯
1: 啊，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比较关心的这些书房的问题啊。
2: 嗯，大家先来点赞，然后先来发朋友圈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送咖啡喽。
1: 嗯。

0: 可能9点钟左右才能恢复到正常的运输，要先疏运这些滞留的车辆，所以呢大家可以错开这个疏运高峰来延后到岗，不要赶着这个高峰期去。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前来进行预约购票的，没有预约的车辆是不得进岗的。各位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或者有疑问您可以直接致电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3168-4464。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呢，这个点钟也还算是平分的时间节点，个别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导致缓行的路段，像红城湖路建国一横路的这个路口，现在相对其他的地方来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路段，而且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这个路段的电动车的数量相当的集中，尤其是想进出这个环湖路的车也是非常的多，加上路口的正中间有一个施工的情况占据了2到3条车道，所以整个的这个通行是非常的缓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目前来看车队是从5公祠的门前一直排到了红城湖跟环湖路以及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条件做绕行的朋友选一下高登西街来绕行呢，可能会更加的快速。那么这个路口的正中间呢，可能也是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几股车流的车会汇到一起，也是要注意啊，跟旁边的车辆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呢，我们就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施工的地方，像海秀东路的东半段海秀东路的海建商业大厦一直到望海国际广场明珠广场这边右侧的几条车道都在进行围挡施工，要格外留意。还有呢，像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桥下双向依旧是处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抓紧时间选择旁边其他的道路来优先考虑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大家，还是关于港口方面啊。港口方面呢，目前三个港口都是已经恢复运输的状态，但是呢，之前在停航的时候，港口这边大概有1100余辆货车，预计要到7个小时，就是到今天晚上的。

0: 9:40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北京时间下午4: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最近如果有想找新工作或者是准备跳槽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每天都会发送很多的一些优质岗位信息，有感兴趣的您可以自行去联系了解一下。
0: 没错了，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海职院的建筑系的相关的我们的老师啊，也是南海工匠做客到直播间，看一看我们技能人才报国这面给大家提供的新思路了。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呢，想要去买月饼的朋友，我们依旧推荐琼真月饼，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琼真月饼近百年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大家想要去提前订购中秋节月饼的朋友，就来选琼真月饼啊。
0: 再一次欢迎来自于海口魔方城市书房的海南区域的负责人冯庆龙，冯总你好呀。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我们到了飘瓶来送这个我们来自于城市厨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冰的咖啡了啊。价值30块钱，我们刚刚已经送出了10杯了，我们现在再来送10杯。咱们的魔方城市厨房有没有什么 slogan， 或者说让大家直接飘咱们书房的名字吗？然后就来获得咱们的咖啡。
2: 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中国。
0: 哎呀，这么正啊。
1: 是，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1: 大家、
0: 满满的正能量。
1: 大家可以来发啊，这个推广全民阅读，共建
2: 书香中国，
1: 书香中国。

0: 啊，一共是这几个字，大家可以发过来，然后呢发到我们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当中。
1: 嗯，
0: 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来抽，同时大家发过来之后呢，可以留一下您的姓名跟电话啊。
1: 对，
0: 到时候呢是凭这个姓名电话来进行兑换的。
1: 嗯，
0: 像洋洋问到说，我这个在咱们平台一返回就容易没有这个中奖信息了
1: 啊，
0: 说我截图可以不？没事儿，您不用截图，到了之后直接去报咱们预留的姓名跟电话、
1: 嗯、
0: 啊，跟我们店员说一下就可以来兑换了。
1: 哎，另外呢，我们现在视频号段已经点赞1.2万了啊、
0: 嗯，
1: 大家把这个已经正在观看我们1.2万的这个截图也可以发过来到我们的朋友圈啊、
0: 嗯，
1: 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然后截个图告诉我们您在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6杯咖啡啊给大家来送出，那希望大家继续。来转发我们的整个的视频号的直播到各位的朋友圈，谢谢各位了啊！
0: 嗯
1: 啊，把赞呢往1.6万来冲一冲啊！谢谢各位的配合啦。
0: 对、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海口魔方城市书房，具体的两个地址呢，我们请冯总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啊。一家在海南中学对面高新里商场，
0: 嗯，
2: 另一家呢在海淀岛华彩海口湾，
0: 哎、嗯。一共是2家店，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魔方城市书房。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最美的寺院呢问到说，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捐书啊，这个捐书有什么要求吗？对于书的规格呀，或者说是一个新旧程度，有没有硬性要求
2: 啊、为了更好的推广这个书籍的绿色循环，方便我们其他读者去阅读，所以对书籍确实有一定的要求。
1: 嗯，
2: 要书的话要九成新。
1: 哦，九成新，
2: 保管的比较好。
1: 嗯，
2: 上面的话没有划，
1: 嗯，
2: 没有折，
1: 嗯，
2: 书面或者书背，特别是二维码都能比较清晰。
1: 嗯，
2: 然后的书呢是2010年以后，
1: 嗯，
2: 发售的。购买的2010年
1: 以
2: 后
1: 啊，
2: 购买的
0: 10年之后，
2: 10年之后购买的，
1: 嗯，
2: 然后价格是20块钱以上
1: 啊
2: 啊，成人的书籍大于200页，小孩的书籍大于30页
0: 啊
2: 就可以了。
0: 对，不能说是这个，你书都已经
1: 哪一个小人书
0: 啊，都已经是那种就古董级别的啊。
1: 我和小马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的书
0: 都看不清，
2: 可能有些收藏的书不适合我们
1: 啊。
0: 对，我们还是
2: 书籍的话，我们
0: 畅销书为主。
1: 我觉得那种年龄段的绘本，就比如说3到4岁的什么我爸爸我妈妈那种绘本，
2: 那些一定没有问题。
1: 对，那些肯定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
1: 啊。我都捐了好多，
2: 是
1: 因为它其实它的使用率没有那么高。然后他看完了之后，孩子可能不会再翻了。
2: 是的，
1: 啊、
2: 是的，
1: 是这样的。
2: 是小孩子看书看得特别快，
1: 对。
2: 但是他看了2遍之后，很可能就不会再翻了。
1: 嗯，
0: 是的，小朋友比较喜新厌旧一点。
2: 那当然是随着孩子年龄段的增长，
1: 他兴趣点也不同了嘛。
2: 他已经不需要以前的那些书籍了。
1: 对，
2: 比如说让一个小学生看这个。我怕打针的故事，
1: 嗯，
2: 毛毛虫的小故事可能就不适合了。
1: 对，他最早可能还他看一些布书、立体书、
2: 嗯，
1: 然后这种探索类的什么动动书，
2: 对 对的。
1: 然后到后面其实他要看注音的书了，
2: 是的。
1: 再到后面他就不愿意看带拼音的书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可能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他想要的这个书籍他也不一样，
2: 是的。
1: 家长要给他们买的书确实也是不一样，
2: 是 的, 是的。
1: 我刚刚还跟冯总说，我说您这个书房开的有点晚，能不能再早开点儿 啊？
0: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这个，咱发送咱们名字也可以啊，可能刚才这几个字
1: 可以
0: 有点太长，大家
1: 或者您在咱们视频号端来发魔方城市书房几个字吧、大家来打一下魔方城市书房，魔方城市书房这几个字啊、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来飘屏，飘屏了之后截图给我们，我们来给大家来发啊，魔方城市书房几个字、
0: 截图之后记得发到咱们954的公众号啊，我们是在公众号进行抽奖。
1: 哎，对，我们把这个上墙一下啊，上墙的这个就是正确的答案啊，魔方城市书房，然后我们正在飘屏的朋友已经答对了，我们截图之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送出的是由冯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冰咖啡喽、谢谢。
0: 我们也继续聊一下咱们书房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吧，刚才有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包括有饮品可以喝，然后刚才还有安琪说有好吃的，对吧？咱们这边的这个餐饮方面都有哪些亮点
2: 啊、我们有咖啡类的饮品，有鲜榨果汁，气泡水，
0: 气泡水
2: 啊、还有奶类的一些奶茶类的啊、饮品。
1: 嗯，
2: 那在食品方面的话，我们有松饼，有披萨，有意面、
0: 咖喱饭，
2: 对，还有饭，这些
0: 种类还是挺多的。
2: 对，其实我们主要提供的是简餐，因为在书房里面，坦白讲，
1: 煎炒烹炸的不适合，
2: 我们给客户更多的提供了一个方便，一个方便。可能在美食方面，难以称之为，但给客户提供方便，一个客户体验，它是一个综合的。实际上之前我们讲过，我们是一个多元业。

0: 态融合的，给客户一个综合体验感相对性价比比较极致的一个地方。
1: 嗯，因为对于拿这个考公考研的人来说，他可能来到这儿，他这一天就在这儿了，他不需要再换一个地儿，然后再重新把自己的这个思路梳理，然后需要做的题啊再重新弄一遍。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对于家庭来说，可能我这一天就在这儿了，给孩子点个披萨，然后可以解放一下双手，自己还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这手机啊，或者看一看自己的书啊什么的。
0: 孩子在读书，在写作业，家长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观景区域，自己点一杯咖啡，读一本书，
1: 对，
0: 去
1: 就是陪伴一下，
0: 享受一份自己的惬意吧。
1: 对，
0: 不用说，不能说是陪孩子的过程中会无聊，或者说这个枯燥，那有一份自己的闲事也是蛮不错的。
2: 对，可能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看书，然后孩子看书的过程当中，就是老师会问：“哎，妈妈，这
1: 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什么字儿啊？”然后家长想安静的读一本书，也是挺奢侈的一件事情。
0: 是，那当然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家长的角色也在慢慢在变化。对，那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场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去享受或者说是使用吧。看客户对自己的这个不同阶段的定义，自己需要什么，
1: 看要求吧，是吧？
0: 对对，看需求了。
1: 那
0: 我们的场景呢，不能说是完全能满足所有客户的这个需求。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服务呢能够相对全面一点。
2: 对，
0: 比如说客户有一些觉得我们的食品不够丰富，那因为我们提供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们的商场提供东西就很多了。
1: 对哦，
0: 对，我们的店都在商场里，
2: 你可以出去吃个别的然后再回来继续看书。
0: 对，我们的话说一杯美式咖啡，学习办公一整天。那客户可以中午出去吃饭，回来之后只要有位置
2: 就是暂停
0: 继续使用。继续使用。
2: 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是中途离开的话，我们没有说是帮你，就是你东西放在这儿，这个座还是你的，没有这回事儿
0: 啊，没有这回事儿
2: 啊。
0: 我们
1: 跟大学自习室不一样，
0: 我们回来的话，继续还可以使用我们的，
2: 不可以占座的，
0: 对，不可以占座的，
1: 但
0: 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容易有位置给到我们的客户使用的，
1: 因为本身场地就是蛮大的，
0: 对，场地比较大
2: 对。
1: 然后我们刚刚有朋友说，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人群啊，上班族、亲子家庭，然后还有一些游客们，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
2: 打卡的
1: 可能会拍照啊，然后这个角度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相互干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来避免？
0: 我们的话第一是这个硬性的空间隔离。刚才跟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介绍，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区域。那可能需要追求比较极致安静的朋友们就到我们最深处的那个单人自习位，或者是带门的这个区域，可以有效的隔绝外面的噪音。这是我们这个物理分隔。然后的话，我们也会有巡场，在如果有客户有小孩子说话声音较大的时候，我们会做善意的提醒。因为我们是共享一个空间。对，我们需要共同维护这个空间的相对的这个安静。我们没有追求绝对的安静，其实我们商场或者说我们店里也有背景的音乐。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相对舒适，而不是像
2: 绝对安静
0: 是那样子，就是极致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对，那样的环境可能相对比较压抑。
2: 是
0: 啊，我们是有背景音乐，
2: 而且毕竟是一个公共空间嘛，
0: 是的，
2: 就是可能大家干的事情都不一样。如果说您真的是一个要一定要追求极致安静的朋友，个人建议啊，戴个耳机去，对吧？戴个降噪耳机，然后塞一下会比较好。
0: 我们就在现场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人是戴着降噪耳机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可能也不需要降噪耳机的时候，他是就是我见到很多的孩子，好几个孩子在我们的空间里面，他是带着自己一个计时器，带着自己的作业或学习的东西，就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学，再接着计时，再接着学。
2: 这么自律呢？
0: 一坐一整天，那是真的自律。那是榜样。
2: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自律的孩子。
1: 多大的孩子
2: 啊？
0: 就十多岁，
1: 十岁
0: 出头，
2: 小初中吧，
0: 对，类似
2: 小学初中，
0: 对，就类似，就自己一个人，没有家长陪伴。
2: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环境的问题吧。就有的时候很多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反映，我们一聊到这个孩子学习写作业这个话题，就有家长说了，说孩子在家写作业写不进去啊，7点钟磨蹭磨蹭，然后一直磨蹭，可能到10点11点作业还没写完。但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那个环境他没有，
0: 可能孩子在教室里面写作业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可能在家里写作业比较低，
1: 嗯，
0: 也许在书房里面，也许是折中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一情况，
2: 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0: 也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在学校可能老师监管，在家里面家长监管，可能孩子烦躁，或者说是他周边的人没有在一起作业，他自己没有这个氛围，这都是可能的一个影响。
1: 看书其实真的是挺需要氛围的一件事。
0: 对，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提供一个成长空间。对，我们没有说有教辅的老师去监督学习，没有的。那更多的话还是，我觉得一个自律。更能够让孩子或者让我们自己能有长久的成长，
1: 对，
0: 而是减少一些监督方面的这种被迫的这种事情。
1: 是。
2: 然后我们的视频号端这位叫做正光的朋友说，有机会去现场看书和买书，支持冯总再出发啊，冯总，
0: 谢谢，
2: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这儿点赞啊，还有朋友在刷新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是有两家魔方城市书房，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是去这个各个大地图上都可以来搜到啊，直接来搜一下魔方城市书房就可以了。
1: 对，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已经到2026年了嘛，其实从可能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就越来越多的这种网红店呐，或者是网红的这种书房会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像景色这么好的，在华彩和海口湾旁边就是海景嘛，在这种地方，他可能会造一个我们说没那么大的书房，然后象征性的放几本书在里面，但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拍照，或者是卖点昂贵的咖啡或者是小吃的。我们当时在考虑做这一点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说可能想往网红的这方面走一走？其实是个挺
0: 魔方城市书房，目前在全国的话有200多家门店，会员的话有300多万了。我想魔方城市书房的成长的话，不是靠网红店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定义发展到现在的，更重要的话是给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用户、我们的朋友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不管是亲子家庭，他肯定是希望孩子与自己共同成长的，还是考编、考研、考证的这些自律想要有更好的一个职业发展规划的人，或者说是需要办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场所，能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办公人士等等一些，我们给这些人士提供了他们硬性的需求，而不是一个网红打卡。那坦白讲，我们也比较幸运，就是那在华彩湾有这样的一个海景，对，有这样的一个海景，那这份海景的话可以带来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也
1: 但并不是刻意性的，
0: 对，但不是刻意性的，那华彩湾的话景色确实不错，我也觉得就是在那里拿一本书读一读书看一看海，是确实会比较惬意比较解压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有的时候说学习是枯燥的，枯燥的，当有遇到一道题可能长时间解不出来的时候，对，如果抬头看看海，可能心情更容易舒畅一些，对，这是我们这个海景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或者说有一些人的话想要过来拿一本书拍拍照打打卡，只要不影响我们其他用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也欢迎，对，那不同的人员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其实也是多元业态融合的一个场景，魔方城市厨房也不能说是就在此固步自封，也会有一些更多的尝试，但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成长型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去往前走，
1: 说得真好，
0: 谢谢。
2: 而且很多朋友开始夸啊，夸冯总温文尔雅，淑人君子。然后英说这就是情怀。然后安琪说谢谢老板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一起上岸。
1: 祝大家这个2026年这考公考研的都成功，
2: 都能成功啊！在这个魔方城市书房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成长彼岸啊、哦！
1: 是，而且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关于未来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成长。在未来的话，咱们会不会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已经在筹备的计划，比如说会筹办一些读书的沙龙会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活动之类的升级改造。
0: 一个的话就是我们7月份开了2家的城市书房，就分别是在高新里和华彩湾，那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寻找新的地方，能够想这个更多的来为我们的用户提供服务，因为这两家店目前用户的反馈情况、朋友们的反馈情况还都挺好
1: 啊，
0: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那我们也在丰富我们的这个新的项目，对，业态项目，像您所说的沙龙或者读书会，我们确实是在筹备，那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海南本土的文化的传播，我们正在策划中，有2场活动应该会近期推出，那我们也想致力于扎根海南，既然魔方到了海南，

0: 多做一些海南当地本土的一些自己的作家或者一些作品的一些宣传，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到，能够获取更多的好的知识或认知。
1: 要是有一天哪一天能把这个文学大家有幸请到他们海城市书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就更好了。
0: 对，那是期待。
1: 是未来可期，
0: 一步一步的尝试，一步一步的做。
1: 那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未来会推出一些活动的话，有没有渠道可以获取呢？
0: 关注我们魔方城市书房的公众号可以。那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抖音欢迎大家关注，关注了之后我们会定期发布，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们也会通过各种的这个宣传的平台告知大家。
1: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魔方城市书房的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在海南当地的会员也在逐步的积累中。
1: 好，
2: 大家如果想要成为这个魔方的会员的话，或者是想要去看一本书，然后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喝一杯咖啡看一本书的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分享出去啊。现在点赞20000了，厉害了啊。然后呢这个1080人在线啊，谢谢各位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持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感受到我们书香的温度啊。很多人可能太久了就生活在这个全是电子产品的一个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你的爱人，你的家人，或者是我觉得除了孩子可能接触书多一点之外，我们成年人很难做到拿起一本书来了。
1: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借这个机会吧，我觉得天马行空也是给大家来抛一个引子啊，让你有机会去喝一杯咖啡看一个书，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到书房当中。
1: 而且像在全国范围内很多热爱读书的人他都会有这么一个梦想或者是想法，就是坐在海边安静的喝一杯下午茶，然后读一本书，拍一个海景。像沈阳十一刚才给我们拍来了这个照片啊，说是在咱们华彩店拍的，景色确实是非常不错啊。他说是两家店都已经去打卡过了啊，什么时候能轮到咱们秀英也开一家？
2: 下来一家，
1: 在筹备当中了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未来如果有新店开业的计划的话，也会在公众号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要不有没有什么这个冯总最近读的比较有意思的书，大家
2: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去到现场，如果大家想借的话，可以借来看一看。
0: 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一个人读书会有自己的这种角度来去看待这个书。然后可能获得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因为人生经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说读书分享，我觉得以我的这个知识文化水平，不足以做这样的事情。
1: 哦呦，
0: 更多的还是，
2: 那我们俩自愧不如。
0: 没有没有，更多的还是就是可以到书店去体验一下，选择一本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去自己看，自己去体悟，这个才能是获得自己的知识。我觉得很多人别人分享的可能很难记得住，很难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1: 是，但是可能有的朋友说我想去看一本书，但是又不知道从哪儿看起，因为现在书实在是太多了啊，然后需要一个去慢慢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魔方城市书房去探索一下自己到底是适合哪个类型的书。
2: 各个榜单的前20，反正书房里都有，大家可以
1: 上网上先搜一搜，
2: 先搜搜榜单，然后到现场去再找一本自己适合的书。
1: 对
2: 啊，没准今天节目当中您能中一杯咖啡啊，就一起过去了。
1: 来吧，我们也是感谢冯总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彩分享啊。我们也期待到时候有新活动或者新年开业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做客咱们的节目。
0: 好的，谢谢小马，谢谢听野，谢谢主持人。
2: 大家可以继续点赞啊，我们还有16杯咖啡没送出啊，现在已经送也还有10杯了，已经又送出5杯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来点赞，同时发到朋友圈，我们稍后会继续来发6杯咖啡咯。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还是平峰的时间段啊，没有进入到高峰期。然后之前一直说到的，在红城湖路跟建国一号路交汇路口的这个施工呢，目前是已经成。

0: 撤离了。这个路段呢，基本上整个这个路口啊，恢复到了正常稳定的通行状态。但是这个路口的电动车的数量实在是非常的集中，特别是在马路的北半边等待的，就是在这个建国一横路这个路口等待过马路的电动车数量相当之多，而且很多电动车呢是绿灯放行的时候是需要这样斜着过去的，所以大家更是要注意多多的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另外呢，龙昆南路这会儿的压力是集中在了龙昆南大转盘，尤其是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就是准备直行然后出城往这个城西路方向走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反方向的话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可以正常来通过。除此之外呢，像之前有提示过大家的关于这个施工的地方，龙华路的东半段现在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施工的一个影响，双向在缓行。海秀东路呢，海建商业大厦这边一直到海辅路右侧车道呢依旧是在围挡施工。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目前也是双向施工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大家还是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另外就是之前有朋友反馈到的关于世纪大桥下到滨海大道的这个匝道口，然后出匝道口快到万绿园门前这块有一个坑，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另外呢，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跟交警来进行反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也持续的提示大家，目前三港已经恢复运输了，但是呢之前有1100余辆货车在港口停航之前就滞留了，所以呢可能要到今天晚上9点钟才会恢复到正常的秩序，所以大家呢尽量是避开疏运的高峰，延后到港，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约购票，没有约购票的车辆呢依旧是不得进港的。有任何疑问您可以直接致电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3168-446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最后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各位想要来提前预定中秋月饼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琼真食品旗舰店，在抖音就可以搜索到他们的店铺来提前下单了。
0: 另外可以关注九安里的市民号和公众号啊，最近有很多国际时事非常的复杂，九安里带你看清真谛啊，做朋友圈最棒的国际观察家。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1: 我们刚刚是结束了对海口魔方城市书房的一个专访啊，看到很多朋友也都中奖了。大家以收到我们的中奖回执为准啊，大家收到了之后呢，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可以去到咱们的两家门店都行，一个是华彩海口湾店，另外一个就是高兴里店啊，两家都可以来换一杯这个免费的咖啡，美式咖啡价值30块钱，然后呢就可以拿着咖啡在现场来挑一本书坐起来慢慢看啊，看个两三个小时，这个消息

0: 稍微休闲一下。
1: 这样从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引头让我们走进这个书房的城市当中啊。
0: 大家回想一下自己上一次看这个实体纸质书已经是多长时间之前了。
1: 对啊，有很多的时候可能都是被动的，比如说孩子需要或者谁需要啊，可能不是自己需要。那这一次呢，我们给你一个理由啊，让你能够踏入到这个书房当中啊，希望大家与书结缘啊。
0: 然后同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目前在龙坤南路，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北往南的方向，前面是从路口处往后大概是排过了海德路啊，整体排的还蛮长的，从南大桥这边下来之后没走几步就要排队了，大家有路过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反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呢依旧是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会在今天猜中的几位朋友当中，导播老师看看还剩下多少名额啊，我们
1: 应该是六个，
0: 然后把剩下的名额呢在待会儿猜歌猜中的朋友当中我们都发了，然后就准备开始了。
1: 今天是有奖竞猜啊，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做客到直播间，后天呢是有两位嘉宾啊，那希望大家在今明后这几天当中都能够锁定我们的天马行空。来吧，这个风铃已经迫不及待了啊，说猜吧猜吧猜吧，我来了啊。 OK， 我们现在就猜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个歌手跟这首歌呢也都是相当的简单，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0: 对，这位歌手可以说是全中国啊，包括说全世界可能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么一个等级。
1: 哎呦，这大咖级别呀，
0: 很牛很牛啊。当时有这么一句话说，你再火你火得过他吗？很厉害。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位歌手呢是1966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位两个字的男歌手。两个字的男歌手，他呢是籍贯是广东梅县的，但他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出道并且爆火的，是中国香港殿堂级的歌手、演员、导演、慈善家，同时呢也是做这个公益贡献非常突出的一位，被业内称作慈善天王啊，非常能做慈善。来看一下他的一个。
1: 是昨天你说的那一位吗？男生。
0: 昨天我说哪位？
1: 你昨天说他只要来海口开演唱会你肯定会买票，是他吗？
0: 我昨天说这个了吗？
1: 说了呀。
0: 我不记得了，忘了。
1: 是一位男生吗？
0: 你说什么？
1: 今天猜的是一位男生吗？
0: 男生。
1: 然后是三个字吗？
0: 两个字
1: 啊。
0: 一看天宇老师刚才又走神了啊，又没有仔细听我说话。我们来说一下这位歌手的一个经历啊。他的父亲呢是印尼华侨商人，母亲是北京的会计。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然后他是属于在北京长大的，由外婆抚养长大，然后四岁的时候呢又跟着父亲移居到了香港，后来14岁呢又被送往英国去留学，是独自在异国求学，也养成了比较内敛温和沉稳低调的一个性格。其实平常大家在看到他的接受采访也好，或者是在演唱会当中也好，都是那样性格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呢在1985年回港休养，被星探发掘啊，拍摄这个维他奶的一个广告啊，一开始是拍广告出道的，凭借干净儒雅的白衬衫的形象出圈。后来呢在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绝对空虚，拿下了季军，算是正式踏入演艺圈当中。但是他出道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他出道初期呢曾经被 TVB 雪藏过，唱片公司呢也闲置过，后来蛰伏多年之后迎来了事业的爆发期，是典型的厚积薄发型的这么一类艺人。然后呢后来在1990年呢他是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专辑啊，发行首张粤语专辑，专辑的名字叫做相逢在雨中，相逢在雨中也是拿下了金唱片的一个销量认证。后来呢在1992年属于是他最爆火的一个时期，那会儿呢他是跟其他的
1: 三位
0: 其他的三位歌手一起垄断了90年代香港乐坛主流的颁奖礼，也成为了华语流行乐黄金时代的这个标志性的人物啊。
1: 我知道是谁了，好多人也知道是谁了，大家都猜对了啊。
0: 然后他的这个声线呢也属于是特别温润细腻自带忧郁氛围感的那种声线，擅长抒情慢歌。然后呢他虽然说是这种声线吧，但是他的曲风也比较多变，他既唱过这种比较抒情的慢歌，也唱过很多 R&B 的曲风，也尝试了一些电子舞曲，而且他也是香港最早试水电音的主流歌手之一啊。比如

0: 比如说他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舞曲也都是电音的那种风格，而且还挺好听的。他呢也是多次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包括十大劲歌金曲的奖项啊，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典代表作。然后后来呢他也演过很多的电视剧啊，像电影也都有。最经典的角色啊，最经典的角色甜蜜蜜，甜蜜蜜这部电影当中的那个角色，
1: 他太帅了。那部电影让很多的人就把他作为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标准，很多人就是想要自己的梦中情人就是他。
0: 对，他在甜蜜蜜当中饰演的那个特别朴实特别老实的那个角色也成为了华语爱情片特别永恒的经典。包括还演过像玻璃之城啊，演的这个跨越时代的爱情。后来呢在2002年曾经凭借恐怖片三更之回家拿下了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后来呢又继续参演了像梅兰芳、十月围城、踏雪寻梅啊等等这些作品。后来呢像一些电视剧啊，人在边缘等等，也是让他在香港的这个影坛两开花，迅速爆红，也奠定了他影视的一个根基。后来呢他做公益就做的比较多了，他其实属于是退圈比较早的这么爆红的一位艺人。虽然说是退圈，但是没有完全退啊，现在可能也是在开一些演唱会啊之类的，但是确实是在这个电视上包括在现场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是少了很多。他呢担任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国际亲善大使，这个是首位担任这位职位的华人艺人。同时他做过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公益，就是筹集了巨额的善款来推动中国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的这个糖丸疫苗的普及，这个是他非常
1: 功德无量的一件
0: 大型的一件公益事件。
1: 对，
0: 也是汇集了数千万的儿童，基本上我们
1: 这一波人都是受到过他的就是帮助，
0: 都是吃过他的糖丸长大的。
1: 对，然后很多朋友说你们俩刚刚说的四大天王两个字就他一个人，对，就他一个人，就是呼之欲出了，
0: 很简单啊。
1: 但是这个歌我们还没说啊，这个歌名还没说出来。
0: 今天这个歌也很简单，这首歌呢是他七个字的一首代表作啊，七个字的一首代表作，
1: 那很简单了，
0: 是
1: 就那么一首。
0: 对，
1: 七个字的歌好像就那一首。
0: 是9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个国语版，然后91年11月份的时候后面又发行了一个粤语版啊。这个专辑呢也是这首歌的一个同名专辑，是由宝丽金公司来发行的。这首歌呢其实是诞生于港乐谭张争霸落幕的一个时间，然后乐坛青黄不接的关键节点。当时他是刚刚经历过一言走音的这么一个问题，一个风波，唱功呢可能就有点受当时大家的一个舆论质疑，就特别需要一张国语专辑去打开内地和台湾的市场来扭转口碑。然后宝丽金呢就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么一张原创的国语主打专辑。
1: 果然这首专辑一出，然后这首歌就火了。
0: 对
1: 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的音像店然后各大榜单啊，当时还应该是 Music Radio 吧，那个时候电台吧，打歌那应该就是霸占榜单长达应该没有12个月，也有6个月吧，我记得那个时候那太火了。
0: 这张专辑呢发行了仅仅3天，台湾的销量就破了10万啊，双白金，包括全亚洲的销量呢也是破了百万。这首歌讲的一个内容，它其实国语版跟粤语版它想表达的一个东西不太一样，歌词的意境呢各有侧重，可能国语版它更偏向于暧昧暗恋青涩等待的这种视角，就是主人公的姿态比较克制卑微，把爱人比作流浪的云，不逼迫对方给出承诺啊，就特别像这个小心翼翼的追问，想要跟他对方有一些情感上的这个连结。但是粤语版本的话它情感会更厚重啊，带着一些过往亲密相处的回忆，写的是恋人离别后的牵挂，有朝夕相伴的甜蜜，也有爱人悄然离去的失落啊，可能粤语版本的那个歌词要写得更加成熟深沉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两个字的歌手，七个字的歌，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导播老师抽取剩下的几位啊，把我们的奖品送完就好了。
1: 哎，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于魔方城市书房啊，咱们海口店的两家店的咖啡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猜猜歌的环节是有奖竞猜，那么视频号端呢想要猜歌的朋友也可以一步过来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看到在视频号端也有朋友在发啊是谁，然后他是什么歌啊，厉害了，大家都非常厉害，一下都能猜到啊。但是我们今天呢 的这个奖品呢，应该还会有

0: 有6到8杯咖啡啊，
1: 嗯、
0: 价值30块钱的这个应该是美式冰美式啊，送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拿着这杯咖啡，在炎炎的夏日当中读上一本书啊，在无论是哪家的城市书房当中找到这个书香的味道和久违的感觉、
1: 嗯。
0: 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这个铺个引子啊，铺砖引玉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就是书中的那个自己啊。
1: 是，
0: 嗯，
1: 来看到超高校级的悠哉长大王呢说，收手吧，阿祖，外边全是成龙啊，不是成龙大哥，
0: 不是，
1: 一不是成龙大哥，二也不是阿祖。
0: 我们视频号端确实好多人猜是成龙大哥，不是啊，
1: 不是，
0: 嗯，不是，不是。
1: 成龙大哥其实他虽然唱歌唱的也不多，但是他并不是以唱歌见长的呀，
0: 而且他也没有跟宝丽金签过合约，嗯啊、
1: 他没有出过那么多唱片。
0: 对，这宝丽金当时就是其实选艺人还是蛮考究的，就是一定要声线特别的过硬、
1: 嗯、
0: 啊，你像成龙大哥其实他演戏还是最扛顶的啊。
1: 对，成龙大哥的演戏没得说嘛、
0: 嗯、
1: 毕竟是奥斯卡的这个终身成就奖。
0: 嗯，
1: 然后有朋友猜说是两个人的烟火，不是，你前面猜的那个是对的、嗯、啊，我爱海口，你后面这个改错了。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猜的都没问题，像热心市民小雨，
0: 嗯
1: 啊、还有热心市民 LCC 云慧文风铃啊，风铃说盲猜今天要猜的是这首歌。
0: 嗯，
1: 天哪，今天居然不用豆包自己就猜出来了，暴露了啊！之前都是用豆包来混过去的。
0: 你的豆包好给力啊，每天都能陪伴我们一起上下班。
1: 嗯、你就属于那种上学的那个那会儿啊，就天天抄作业，天天作弊的那种。然后风铃说我不要这个咖啡啊，不要浪费名额，发给其他的朋友。还有可可妈妈也猜对了，阿森人。山山山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这位蛮简单的，还有朋友猜韩红，韩红不是男的呀，啊，哥，韩红不是男生啊。
0: 而且那个就是咱们吃那个糖丸、
1: 嗯、
0: 那个就是太有名了。
1: 说到甜蜜蜜，大家还不知道是谁吗？
0: 然后说到宝丽金，说到糖丸，说到甜蜜蜜啊，
1: 嗯、
0: 说到做公益，
1: 说甜蜜蜜，你总不能去猜邓超吧？啊，总不能猜邓超跟孙俪吧？
0: 那个电视剧我也看了，
1: 对，
0: 那是幸福和花儿一样吧？
1: 他那个歌不是那个。
0: 甜蜜蜜啊、哦，
1: 对吧？
0: 歌是
1: 甜蜜蜜，
0: 幸福像花儿一样。嗯，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看一看，给大家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啊，
0: 嗯、
1: 最后一分钟，大家想要去赢取咱们海口魔方城市书房为大家提供到的一杯免费的美式咖啡，拿了这杯咖啡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那儿免费坐上一整天，就不需要额外付钱了。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拿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带着孩子去挑一本喜欢的书看一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他们。
0: 也有卡，
1: 也有卡可以买，然后
0: 月卡也可以兑换，是吧？
1: 对，可以拿10本书去进行兑换，兑换一个月的月卡，然后你就可以去借阅最多5本，一次借阅最多5本书带回家、
0: 嗯。
1: 同时，这5本书包括了没有拆封过的书，
0: 新书。
1: 对，
0: 哎，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单次去，也可以通过3本书、
1: 嗯，
0: 然后来换一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咖啡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走进不同的一个世界当中啊，
1: 嗯、
0: 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
1: 有闲置的书，反正在家里放着也是放着，
0: 对，
1: 等它发霉，你最后搬家扔了，还不如说换杯咖啡。
0: 我错过了好多张月卡，
1: 是错过了好多热量。
0: 对，
1: 嗯。来看一看，基本上大家猜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啊、哦，厉害了啊、哦！阿森，然后云慧文、
1: 嗯、
0: 可可妈妈、热心市民小雨，
1: 嗯，
0: 珊珊，还有花园啊，大家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电话姓名留下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中奖了。我们送出的奖品然是来自于魔方城市海口书房的冰咖啡啦。
1: 嗯，而且今天猜的这位歌手，他当时应该是那会儿应该是四大天王当中最火的一个
0: 老大。
1: 对，
0: 他的名字在第一位。
1: 虽然他那会儿是最火的一个，但是到我这个年龄段去认识他们的时候，
0: 你只认识刘德华了。
1: 不是，我还真是他是我最后认识的一个。
0: 你最先认识的是谁？
1: 我最先认识的是刘德华
0: 啊、
1: 哦、啊，因为他当时演过很多电影嘛。
0: 对对对，
1: 啊，演过什么赌神啊，
0: 无间道啊。
1: 对，然后后来第二个认识的是郭富城。
0: 啊，因为他跳舞，
1: 因为唱那个对你爱不完、
0: 哦、
1: 啊，在那个电视上有点播，
0: 在你们零零后心里这两位是靠前的。
1: 对，然后第三个认识的是张学友
0: 啊、
1: 哦、对，因为张学友大哥他
0: 张学友大哥那会儿应该没有出什么新专辑了，你是什么渠道认识他的？
1: 也是在那个点播电视上有人点了才听到，
0: 点播台是吧？
1: 对、嗯、或者是我爸耳濡目染的给我说的、
0: 嗯、
1: 然后最后我认识的才是他、嗯、我认识他跟张学友之间可能还隔了蛮长一段距离，
0: 隔了好几年。
1: 对，那会儿就只知道说四大天王他四个人名是谁、
0: 嗯、
1: 那三个啊，知道长什么样，有什么代表作，但是一说到他我就想不起来任何的，我当时不了解他，
0: 没有任何的代表作能够让你能想起来、
1: 就是、没有

0: 印象
1: 啊，长相也没有印象，
0: 没有印象
1: 啊，那就跟我们这种80后和90后还是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不是那个时代出生的嘛，
1: 我那个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对于他们真的是很喜欢。
0: 对，
1: 嗯、
0: 那个谁有导演王晶导演，王晶导演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说你那个你要说火，
1: 嗯
0: 啊，你火得过他吗？你火得过黎明吗？对吧？然后你说你帅。

0: 做的最好的一个
1: 玉面书生，我想起来了，
0: 对，
1: 他就是玉面书生，
0: 因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所以他普通话说的非常好，
1: 很溜，然后唱歌唱的也非常棒，
0: 完全听不出他是在后来在香港生活过。
1: 他国语专辑也是唱的最好的，我觉得在当时他们四个里面应该是扛顶的，所以最火嘛。
0: 对，口音没那么重啊。
1: 对，
0: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经典啊，来自于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老师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粤语跟国语参半的一首歌曲啊，
1: 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对，
1: 哎呀，好好听。他说粤语也好好听啊。
0: 是的，
1: 他说年纪越大了，怎么越喜欢他了呢？
0: 像这个四大天王这几位都是年龄越大越有韵味啊。
1: 对，然后现在听原来的歌，真的还是那么经典。
0: 是的，
1: 丝毫没有 AI 的味道，真的好好。
0: 嗯嗯，我们也借着这首歌呢，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啊，
1: 难忘的夜晚吧。今天天气还是有点小凉的，然后路面也比较湿滑啊，大家下班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0: 嗯，我们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下班时间的天气啊。这个点钟好多朋友准备下班了，预计呢未来的两个小时下班时间，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西南风呢2到3级，气温是26到31摄氏度，市区大部分还是以多云的这个天气为主。再来关注到路面通行，这个点钟呢暂时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但是进出城方面还有市区的部分主干道呢，车确实明显的会多起来。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呢，美社河桥开始排队，这个路口尤其是营业路口，特别是左转的车辆相对来说更集中一些，直行的话基本上等一两个灯次一下就能过了，但是如果要左转的话可能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这个路段也再次提示大家，提前的你就要选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不要先走这个直行，然后你又要左转，你又要卡在这个口的这个位置，要往里面去变道，然后直行导致后边也过不去，然后你往这边变道，这边也变不过去，提前选好啊，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琼州大桥在下到国兴大道下桥口的位置会有短暂的缓行，那这块的话呢也是车行压力会比较的集中，美祥路的交汇路口等待的时间偏久一点点，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还有像之前说到的这个红城湖路建国一横路的路口，之前是东往西方向受到了路口正中间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啊，导致缓行，目前呢施工是已经撤离路面了，这个路段呢恢复到了顺畅有序的通行状态，但是这个路口依旧是电动车的数量相当的集中，大家多多的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

0: 随时电量满格。
1: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2: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把台调过来了吗？嗯，快点告诉我调过来没有。哎呀，现在17:42了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柳江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开始，直播到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呢特别的舒服。
1: 慧慧，我听说今天更新小丸子要晚来一会儿。
0: 哎呀，最近开心小丸子真是状况百出啊。就是两个小时都没来，要么就是得晚来。这玩意儿是不是不想干了？哎呀，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9月20号想跟着坏坏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1: 这次去新疆不光是我们节目组的坏坏去了，我和开心小丸子也会去哦。
0: 而且报名还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呢啊，报名还送交通954小丸子保温杯。
1: 慧慧，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
0: 哎呀，非得那么较真吗？过来让我夸夸你啊，18点钟之前都是抓听众抓到就一顿乱夸的。今天节目互动的是什么内容呢？要等18点钟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揭晓啊。

0: 你到底是想要月饼还是想要坏坏你？你该不会是想吃坏了的月饼吧？这位在小楼一夜听春雨的听友，你是男听众还是女听众啊？我是给你按男听众夸还是按女听众夸呀？算了，按帅哥夸。这位帅哥浓密的眉毛，叛逆的悄悄向上扬起，皮肤还特别的白。这是少女杀手吧？
1: 慧慧，这次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0: 一下啊，让一下，别挡着大丸子的动感光波啊。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这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提示各位啊，希望南大匝道又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了，这块上不去南大桥了，大家可以走桥下或者走其他的这个道路去做绕行。除此之外呢，市区这个时间节点车型压力也是处在一个明显的增长状态。首先呢，在东线高速这边提示大家啊，如果是从定安要回海口的朋友，接近到龙桥这边现在有一个短暂的缓行，这个缓行呢可能持续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持续的距离目前来看呢已经有1公里，还要再多一些些了，这会儿也是车越来越多了，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除此之外呢，在营业路口迎宾大道回城方向尾部是排到了美社河桥，同样这个路口呢椰海大道东西双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都是需要来排队等待的。再来关注到国新大道，目前的国新大道跟美院路的路口自西向东方向基本上是从富力首府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要一直排过了省图书馆之后才能稍微顺畅一些些。不过目前好在看到琼州大桥的桥面上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啊，这块可以放心来通行。海秀快速路呢，在秋海匝道口会有明显的行车压力，但是还好不算是非常的堵车，只是车会有一点点的集中。以及最后看到的是龙坤北路啊，目前的龙坤北呢依旧是北往南方向，车型的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成心动力啊，已经开始20分钟了。
1: 最大的人上这个路，就是个贱皮西里姆，吃了红的一枪插在手。
2: 坏坏，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0: 因为地道的穷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呀、更要馅儿香啊。琼真月饼啊，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可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来解锁琼式经典啊。记住了没有？得打开抖音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然后来解锁琼式经典。
2: 坏坏，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又会怎样呢？
0: 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可以解锁坏主播的直播间主持的状态啊。
3: 我直接冲最酷了。

放羊小姐。杨小姐今天依旧是魔鬼般的身材呀，一头大波浪啊，那家伙耀眼的光芒闪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呀。欢迎 LAN 林，哎呀，这小林哥，小林哥今天这五官就跟那个刀客一样的立体俊美啊，就整个人呢发出了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欢迎姐妹哦。哎呀，姐妹今天一颦一笑都把我的魂儿给弄丢了。

0: 是男生吧？春波今天也是非常的英俊啊，就如同宇宙中一颗璀璨的星星。身材也是非常健硕的呀，春波小哥哥呀，你是多少女人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啊。欢迎侧入垃圾队长小秋。小秋，小秋的外貌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了啊，每一个细节都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的了，真是让导播老师心醉神迷呢。欢迎摸哥啊，摸哥，摸哥这颜值也是很逆天的啊，帅的让导播老师都快窒息了。欢迎最美的四月。哎呀，四月啊，四月依旧是貌美如花，令人心动啊。简直就是行走的海报，让人目不暇接呀。
1: 坏坏夸夸老朋友啊，
0: 老朋友外貌气质都是非常出众的啊，就是难得一见的那种帅哥。
1: 坏坏，你再夸一夸何勇呢？何勇啊，
0: 何勇啊，哎呀，何勇这颜值那吴彦祖都自愧不如啊。何勇那帅到没朋友。
1: 坏坏夸夸马鸟湾猴哥。
2: 哎呦我的妈，
0: 马鸟湾猴哥那不比孙悟空好看太多了。就他这颜值不比那个金城武还亮吗？啊，人家马鸟湾猴哥的帅气是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帅气，不得了，了不得呀。这位叫 ANG 的听友，你是女生吧？按女生夸了，你这个美丽动人呐，是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啊。怎么长的呢你啊，这位叫 ANG 的美女啊，你是绝世佳人呢，你自己都为自己的美貌而惊叹不已吧。
1: 坏坏夸夸不依不语呢，
0: 不依不语啊，美若天仙。你是女生哈，是不是女生不依不语？按女生夸了啊，美若天仙，每个角度看都是那么的完美。

0: 导播老师都妒忌你了。欢迎听友杨，这位叫杨的美女呢，也是魅力四射呀，每个动作都让我感受到了她的自信跟活力呀。嗯，可以啊，真是高贵的气质啊，给我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18点钟之前都是抓到听众一顿乱夸的，所以大家想不想被抓到？那就赶紧试试运气啊，万一被抓住一顿乱夸呢。
1: 坏坏，欢迎蒙药师。嗯，框框蒙药师。
0: 蒙药师，王药师，哎呀，我夸你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好了。你的美丽吧，怎么说呢，就不仅仅是外表，明白不？你那个聪明才智跟善良的内心，那才是最让人心动的点。

0: 小庄庄，坏坏的小庄庄那肯定是男生了啊。坏坏的小庄庄，他是外貌如此的出众，让人一眼就沉醉的那个感觉。哎呀，长得这么帅啊，犯规了啊，坏坏的小庄庄，每次看到你我真的是不敢多看第二眼。第二眼就被你的魅力给倾倒了，那样的话就很影响我们节目质量了。听友阿修，欢迎你啊！阿修的英俊和智慧，同样是让我们交通九五四的所有主持人敬仰啊！敬仰敬仰敬仰，魅力无穷啊，阿修啊，你的那个帅气吧是带着一种亲切和温暖的，就让人感觉无比的舒适和安心，是不是头一回有女生这么说你啊？阿修小哥哥呀，QM 他这个颜值简直就是国家宝藏级别的了，需要好好被保护起来。好了，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还是提示大家啊，南大桥目前海球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这块上不去桥了。大家呢，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我们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市区这个点也基本上进入到了晚高峰，很多路段车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海球快速路呢，现在在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车挺多，而且还有很多的车呢是在秋海大道这边排队啊，等着通过海秀桥。上到这个海秀快速路上，而且上来之后呢，可能旁边的车也是比较多，主干道的车比较多，所以也不是特别的好去汇入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出现这种两车道变一车道，一车道完了之后呢，还有很多车要汇入到主干道的情况，跟旁边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此刻富力首府的门前路段海府立交附近门前双向的拥堵情况相对来说还。

0: 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海辅路现在准备执行去红城湖路也是在排队的，滨江路的压力呢更多是集中在了国兴大道往这个红城湖路的这个方向，反方向的话呢过了双拥公园之后有短暂的拥堵，但是还行啊，不算是太明显的堵车跟滞留。除此之外呢，在龙困南大转盘我们观察到南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型压力大，目前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的路口，龙困南路出城的这个方向的尾部是缓行到了海德路路口处。我们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现在依旧是去国贸的这个方向车很多，尾部是排到了华南实验学校的门前，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旁边的南沙路是可以适当考虑做绕行的。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目前的世纪大桥桥面上很明显是去海淀岛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些，但是呢在滨海立交的这个位置，就是刚刚的这个上桥口啊，明显是出海淀岛的车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海淀五西路这边等着左转上世纪大桥出海淀岛的车，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海淀五西路万恒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恒福区商业广场的门前。除此之外，世纪大道准备执行出海淀岛的车呢也是排到了万兴路路口的位置。此外像人民桥跟和平桥还行啊，不算是这个高峰期。另外呢，现在的三个港口也再次提示大家已经恢复运输的状态了，但是呢之前停航的时候有1100多辆货车没有消化完毕，估计得到晚上的9点钟才能恢复到正常秩序，大家呢要避开这个高峰期延后到港，记得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约跟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0: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接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1: 坏坏，我来啦！
0: 你还好意思来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
1: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
4: 哎呦我的妈！
6: 大家好啊，我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人摸坏都可以的啊。我们是什么组合呀？开心
1: 坏
0: 的组
1: 合。组
0: 合，哎呀，你们能不能过气一点呢？说的也不同步啊！
4: 哎呦我的妈！
0: 重来，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哎，凑合吧。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

前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特别得劲儿啊。黄先生问：世纪大桥那块是有交通事故吗？怎么那么堵呢？都堵得不动了呢？没听说世纪大桥那块有交通事故啊。

0: 乖。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啊，就是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早就跟你说过，或者是说我早就说过，用这样的句子呢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欢迎皇冠啊。皇冠今天帅的就跟昨天夜里的台风一样猛。欢迎宛若飞舞啊，宛若飞舞。那不仅是颜值高，而且气质绝佳。就是宛若飞舞小姐姐，她的那个美丽呀、啊，就如同艳阳高照的夏天的那个太阳，知道不？让人心里暖洋洋啊，那绝对是真正的美女啊，不仅外表出众啊，还有着迷人的气质和温柔的小心心。我发现九五四的听众呢，真的是宇宙超级无敌优秀啊。在我眼里你们真的是都跟神仙一样啊，神仙级别的存在。来吧，赶紧的吧，用我早就说过或者我早就跟你说过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来听听你们能说出什么、让我意想不到的嗑呢。
1: 坏坏，我早就说过年轻人总会闯点祸出来的。
2: 慧慧，我早就说过你肯定得后悔跟他谈恋爱。
0: 我早就说过摸鱼快乐，别老被工作折磨。我就不信你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没有摸过鱼。不管是谁啊，肯定在工作当中都摸过鱼。

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然后去解锁琼氏经典。那么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

0: 话呢，也可以解锁坏事经典。
1: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已经是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车型压力部分路段还是挺集中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世纪大桥这边是有事故吗？有出现堵着不动的一个情况。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呢，在世纪大桥其中呢，进海淀岛的这个方向，下了桥之后，等待过这个红绿灯左边的第二条左转车道，是有一辆黑色的小车出现了抛锚的情况啊，坏在了路面上。然后交警呢，现在已经是正在现场进行指挥跟疏导当中了。但是目前后方也摆放了这个交警的摩托车作为一个警示标志。如果您是要在世纪大桥下了桥之后，然后再进行左转的驾驶人朋友们，这边左转一共是有三条车道，然后事故是在中间的这一条车道，那么您可以优先考虑最左边或者从左边数的第三条车道来进行左转。如果直行的话呢，就靠着右侧的三条车道来直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桥面上整个这个世纪大桥进海淀岛的方向，基本上也是复兴城的这个附近呢，滨海公园、世纪公园的附近路段有短暂的缓行。出海淀岛呢，在海淀五西路这边车的尾部一直是缓行到了万恒路的路口，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呢，像人民桥跟和平桥进出海淀岛的话问题就不大了，这两个桥面上啊基本上都是比较顺畅的。海修快速路呢，我们来关注到两个节点啊，相对来说车是比较多的，一个是秋海匝道的西往东，二个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的东往西，这两个地方车很多，就是在这个金垦上匝道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那么滨海大道呢，此刻在西往东方向，一个是双拥路的路口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行，甚至没到双拥路呢就有点堵了，然后整个这个堵车呀要一直过了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之后才能稍好一些些，这个是滨海大道的目前一个非常堵车的节点。除此之外呢，再来看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两个点堵车，一个是富力首府门前双向都在堵，二个是回城方向，就是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这边美祥路美院路的路口有点堵车，导致美院路里面好多车要汇入到国兴大道不是特别好汇。总之呢，市区正是晚高峰进行的一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提前来做好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我，太阳怎么可能出来了呢？坏坏，有请丫丫出场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
0: 嗯，
1: 你自己不准再犯错。
0: 我自己不准再犯错。我是不是自己我都不能犯错呀？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姐姐她的脚是给我打。
0: 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若不相欠，怎会相见？你姐上辈子欠你。

0: 会有请小二川出场的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认识坏坏。
2: 你认识坏坏呀？那坏坏认识你不？你有坏坏联系方式不？想拿到坏坏的联系方式，那还不简单？发小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让小丸子给你啊。然后还能看见开心小丸子是长什么样子的。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的话，就直接发大丸子啊。想看坏坏长什么样，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皇冠又说什么了？
1: 坏坏，我早就跟你说，大丸子是我的儿子啊。
2: 大丸子是你儿子？你这男的怎么虚荣心这么重呢？快来呀，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早就说过，或者我早就跟你说过，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后边就是省略号了，省略掉的部分都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啊。

0: 喜欢到处拍照的，我说啥？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坏蛋是个坏蛋。
0: 嗯，那你还不赶紧报警呢？还愣着干啥呀？你不得为海口人民除害吗？啊，这位喜欢到处拍照的听友啊，你不能袖手旁观呢。

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喽。吃得好，住得也好，玩的也省心，不怎么用你操心，你就跟着去享受整个行程就完事儿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哦。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之外呢，还有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跟团去监督咱们旅行团的品质啊。所以呢，我们的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你说能错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39-7662。

0: 不二幺三九啊，七六六二零幺四二啊。
1: 现在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就只剩最后六个位置了。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得抓紧时间签合同缴费了啊，因为报名成功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
2: 坏坏，听说所有报名的听友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个

0: 小二，你看你在说什么？
1: 哈哈，高小丸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呀？
0: 他俩都是男的呀。小丸子是我儿子，大丸子是小丸子的哥们儿啊。
2: 乖，我早就说过了，老吃夜宵对身体不好。
0: 嗯，夜宵也叫宵夜是吧？也就是指除了每日三餐正餐以外，在晚间安排的一次加餐咯。
3: 慧慧，我吃过夜宵的，夜宵形式多样，涵盖多种美味佳肴。合理健康的夜宵不仅可以帮助身体恢复体力和精力，而且对治疗一些慢性病也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不合理的话，不健康的夜宵的话，那就危害多多呢。
0: 啊，那也不是像小丸子说的那样，只要是吃夜宵对身体就不好咯。
2: 不健康的夜宵有哪些坏处呢？坏坏，
0: 不合理不健康的夜宵那坏处可多了，比如说什么容易引起结石啊。为啥容易结石呢？因为咱们人的这个排钙的高峰期呢，都是在进餐后的4到5个小时。如果夜宵过晚的话，那么当这个排钙的高峰期到来的时候，你人都已经在床上入睡了，是不是？那就不能及时排出体外了呀，那不就容易沉积下来形成小晶体了吗？那久而久之逐渐扩大，不就形成结石了吗？朋友们，所以你有结石的话，不一定是喝水喝得少，很有可能是你夜宵吃得太晚了，你夜宵吃得不合理不健康。要么就是营养过剩的坏处了嘛。现在夜宵吃的都是比较好的啊。嗯，据科学研究报告，在吃夜宵的时候呢，往往会吃到大量的肉啊，什么蛋啊、奶呀，就是一些高蛋白的食品啊，结果呢就会造成营养过剩。而且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容易失眠，因为你夜宵过饱的话，就会让你的胃鼓胀，对不对？那对周围的器官就会造成压迫呀，你的胃呀、啊、你的肠啊、你的肝呐、啊、你的胆呐、啊、你的胰等器官，在餐后的紧张工作就会传达信息给你的大脑，然后就会引起大脑活跃。那大脑一活跃怎么办？那不就扩散到大脑皮层其他部位，就诱发你失眠了吗？你一失眠你就看坏坏的抖音作品，越看越失眠。
3: 那坏坏，你昨天晚上吃夜宵了吗？
0: 我吃了呀，我吃的是花生瓜子八宝粥。
3: 那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4: Lady Go，
2: 想问坏坏昨晚的夜宵吃了什么？
0: 抢答开始啊！打碗的波波，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

0: 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6: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市区整体的这个通行啊，还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刚刚有朋友呢反馈说，在海渝大道机场到灵山方向过了洪州江山的公交站，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是占据了最左边的道路上，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然后交警呢目前是正在赶往现场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另外说到事故呢，上个时间节点有提示大家在世纪大桥下到五溪路这边下桥口，然后左边的第二条车道有一辆故障的车，然后导致后方呢出现了大片的缓行。那么目前我们再通过监控来看呢，这辆故障的车是已经撤离路面了，但是整个世纪大桥尤其是去海淀岛的方向依旧是比较拥堵的，而且这个拥堵的情况呢基本上已经持续到了南大立交桥下龙坤北的这个节点上。所以整个进海淀岛的话呢，优先要么错峰出行，要么选择人民桥或者是和平桥，尤其是和平桥这边可能会更加顺畅。再来关注到出海淀岛，出海淀岛的话呢，人民桥跟和平桥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世纪大桥桥面上其实也还算比较顺畅的，但是目前在海淀五溪路的这个路口等待左转的车，虽然这个路段很多车道都能左转啊，但是车确实很多，尾部是一直排到了海大天桥的桥下路段上。除此之外呢，在龙坤北路，就是同样也是出了海淀岛之后，通过这个滨海立交桥，然后下到龙坤北路，准备直行在上南大桥的车呢依旧很集中，包括国贸路的路口，然后国贸路里面还有很多车辆呢是要汇入到龙坤北的。持续关注到龙坤南路的各个节点，目前呢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等着直行的车需有一点点的集中，然后龙坤南大转盘的压力是重点集中在了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呢会比较多，然后金垦路这边呢压力是在去国贸的这个方向，旁边的南沙路呢可以适当考虑绕行。另外呢就是滨海大道目前依旧是非常堵车的情况，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双拥路路口一路到秋海大道路口非常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一手通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

0: 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0: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有没有听清的呀？刚才坏坏说他昨晚的夜宵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小二川，
3: 八三瓜子800粥。
0: 谢燕也说花生瓜子八宝粥，陈星辉也说花生瓜子八宝粥，小玉也说花生瓜子八宝粥。

晚上的夜宵到底吃的啥，你记住了没有啊？阿宝说要怎么才能够让某些司机明白掉头就在自己道上掉头，不要先向右边车道打了之后然后再横跨两个道掉头，真的是很危险呐。我只能说这个他的开车技术太差了，他总觉得要往右边的道上打多打一些然后才能掉得过来。

0: 成什么样了。
1: 开车技术有待提高啊。来听听，丫丫说什么？
2: 花生、瓜子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2: 花生、瓜子还有八宝粥。
1: 来关注一下97%在说什么？
0: 老粉加蛋公
1: 啊！
0: 老粉加蛋，公鸡加的蛋。
1: 我从来不吃公鸡下的蛋。怪不得小鱼说那到底是啥嘛，昨天晚上夜宵到底吃的是啥嘛。就是花生瓜子八宝粥啊。但是啊，你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这个夜宵啊怎么吃才是合理的。如果要是不合理不健康的夜宵都有什么样的危害，这个都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点了。像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不合理的不健康的夜宵的话，那容易节食啊，营养过剩啊，容易失眠啊。 Let's fight the life.

0: 哎，开心小丸子，昨天你吃夜宵了吗？
1: 我吃
0: 了。那你都吃了哪些夜宵啊？
1: 鸭血粉丝汤、红烧肉、红烧茄子、油焖鸡、水煮鱼、青椒干煸溜肥肠。
0: 这太不健康了。如果把你吃的这些宵夜啊跟古时联系起来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效果来着？
1: 床前明月光，
0: 鸭血粉丝汤，
1: 人比黄花瘦，
0: 油鸡回锅肉。
1: 今晚归期未有期，
0: 红烧茄子油焖鸡，
1: 秋高冬梨采桑菊，
0: 游记那盆水煮鱼，
1: 一只梨花压海棠，
0: 青椒干煸溜肥肠，
1: 相见时难别亦难，
0: 清蒸螃蟹别放盐，
2: 在天愿做比翼鸟，
0: 夜宵就要吃水饺，
2: 问君能有几多愁，
0: 孜然铁板烧肥牛，
1: 天若有情天亦老，
0: 猪腰羊腰用火烤，
2: 人生若只处相见，
0: 一碗小马牛肉面，
1: 故人西辞黄鹤楼，
0: 千里迢迢满鸭头。怪不得小鱼说不吃夜宵才是最合理的，那也不是这么说的。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说你在晚间安排的一次加餐啊，合理又健康的话。

0: 不仅仅是可以帮助你恢复体力和精力的，而且对治疗一些慢性的疾病也是有利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怎么吃能够是正确的选择，怎么吃它才是合理的啊。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夜宵到底怎么吃合理又健康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安排一顿夜宵的啊。好了，这会儿我们继续有请开心大丸子表演他的拿手绝活。
1: 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另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6: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晚高峰的状态还在持续啊，很多的这个主干道上依旧车挺多的。首先呢，海修快速路上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口依旧在堵车，这个路段呢可能已经堵了有500到800米左右了。反方向的话呢是金垦匝道口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之前一直在堵车的这个滨海大道此刻车间压力依旧很大，从双拥路的路口一直到秋海大道的路口都在大排长队。反方向东往西呢也是啊，往后有一个明显的缓行情况。再来关注到龙昆南龙昆北路，龙昆北呢现在也是双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上下南大立交桥的这个节点上。龙昆南路呢在下南大立交桥，然后准备直行往海德路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排队，包括海德路路口一路到大转盘也在堵车。整个大转盘呢除了在龙昆南路这边堵车之外呢，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双向排的队伍也挺长。南海大道西往东尾部排到了华亭路，红城湖路的东往西尾部是排到了环湖路路口处。再来关注到环湖路啊，今天的这个环湖路还行，包括湖城大径的这个门前路段不算太堵车，但是像大阴山西三路啊、环湖路路口啊，还有包括西四路环湖路路口，这些地方车还是比较集中的，而且电动车的数量又多，大家如果途经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永远在身旁。
1: 欢迎这位叫十月的听友啊，十月应该是美女听友吧。一看这十月的头像啊，我就能猜得出来，她是那种啊，所有男人心目当中的仙女。美得令人窒息啊，欢迎奔跑的牛啊，奔跑的牛，我一看你这头像就知道你是所有女人眼中的王子。谁见了你都忍不住多看几眼。WXP 说，不健康的夜宵就是容易吃多了，就感觉垃圾夜宵都可好吃了哈。
2: 坏坏，有请一两风出场啊。
3: 坏坏，你成功的说服了我，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给自己加餐，加一个营养小蛋糕当夜宵。
1: 营养小蛋糕啊，营养小蛋糕那里头肯定不能有食品添加剂呀。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是可以选择吃夜宵的。原则上当然是不建议大家常规吃夜宵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你的状态是很特殊的，像这种高强度运动之后你需要肌肉修复的，夜班工作者需要维持能量的，严重饥饿导致入睡都困难了，不是那种心理性馋嘴的啊，那么在这样的特殊状态下你是可以吃点夜宵的，但是你那个吃夜宵的时间还是要控制在睡前的一个半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之前啊，哎，要在你睡前 1.5 到2小时完成进食，明白吗？要留足消化缓冲期啊，要留足消化缓冲期，而且你吃完之后还不要立马平躺哦，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听话？然后就是这个分量的限制啊，分量的限制，那肯定是得控制在差不多100到150千卡吧。比如说，你可以喝一瓶200毫升的纯牛奶，然后加半片全麦面包，你整个七分饱就没马上停啊，马上停，不要贪嘴。另外啊，就是在食物的选择上，咱们尽量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低 GI 的、温和一些的。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纯牛奶呀、全麦的面包啊，还有无糖的酸奶呀，包括小米粥、燕麦片呐、鸡蛋羹啊、香蕉啊、熟透的那种香蕉啊，少量的坚果，差不多10克就可以了。就千万不要吃什么油炸烧烤、辛辣重盐的、高糖的甜点，还有就是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包括糯米类的这种比较难消化的，或者你直接干个月饼粽子啥的，那肯定不行的。记住了吗？你们长期熬夜的啊，长期熬夜的宝子们呢，要注意补充一下那个维生素 D。长期熬夜的朋友们啊，注意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这个东西，但是也不能补过头了，补过头了的话，晚上容易起夜，真的，更影响你的睡眠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吧，如果你身边有更专业的人，也可以去请教请教。天旭说，文明东隧道有电动车在里边骑行啊，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他那个文明东隧道里头有没有非机动车道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在里边骑行可真是挺危险。

0: 来关注安瑞说什么了？
1: 拜拜。
0: 嗯。
1: 这句永远在身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什么玩意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拜拜。这句永远在身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没有任何作用。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早就说过，或者我早就跟你说过，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们节目要是永远待在大家的身旁的话，会起到的作用太多了，可以治疗抑郁。管饱解渴。防止交警罚款。虎踏青云路说，我就喜欢吃得饱饱的，然后睡得贼安逸的那种啊，我也特别喜欢。人应该都一样吧，吃饱了之后睡得可香了，但确实不咋健康啊。还是希望大家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吧，任何对咱们身体健康有威胁的事情都不要去尝试啊。然后听友远眺说，快速路由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在韩肯路的附近一辆轿车跑。

0: 锚了。快速路由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在海肯路附近一辆轿车抛锚了，占据了右侧一个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练秋说，坏坏，你刚才说的这些夜宵都好难吃啊，不吃算了。嗯，不吃也罢。嗯，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你就喜欢小龙虾什么干煸牛蛙之类的。我再说一下，夜宵禁忌吃油炸烧烤，什么辛辣重盐高糖的点心呢，咖啡因的饮品呢都不能啊，什么糯米之类的难消化的食物啊，最好是都不要碰啊。实在不行，整一份生腌的大虾算了。哎呀，这生腌的虾可能也挺辛辣重盐的。要白灼的吧，白灼的，白灼十个大虾。

0: 没给坏坏点关注的，赶紧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坏坏点点关注啊！掌声响起，你说啥呢？
1: 我表示说过，不要大王子唱歌啊！大王子唱歌太不好听了。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就不。我不听！我要唱！
0: 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3: 晚上的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候呢，先来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海丘快速路，刚才很多朋友有反馈到啊，在快下到金垦匝道的这个快速路上，最右边有车坏在了桥面上，具体呢是西往东的方向，好像很多朋友现在也是堵车堵在了这个位置。经过的话呢，看看要不要先从永安匝道口下到桥下去通行。目前来看呢，基本上从汽车西站的这个门前桥上一路排到了金垦下匝道。除此之外呢，向反方向一路通过海丘快速路去西涵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那另外呢，市区整体来看，这个时间依旧是处在晚高峰的这个尾声当中，向南大立交桥下到卢科南，尤其是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明显缓行。如果是不太想在这块堵车的话呢，可以优先考虑金宇东路啊，或者是南沙路这些道路来走，会更加的顺畅。国兴大道呢，现在西往东方向是从海南中心开始一直堵到了海富立交的桥下，反方向的话是琼州大桥的下桥口开始堵车啊，一路是堵到了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交汇路口。除此之外呢，在进出海淀岛方面，去海淀岛的话，世纪大桥桥面上的车依旧还是会有一些些的集中，还算是处在高峰期的状态。那这个路段呢，大家路过的话呢，也是到了这个世纪大桥五溪路的下桥口处，提前的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车道，直行的话呢走右边三条，左转的话走左边三条，提前选好啊，不要再强行的去变道加塞了。还有在长堤路这边自西向东方向也是

0: 至秦楼老街1234停车场的门口路段啊略有缓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呢，海口的三港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运输了，但是之前滞留的很多的大货车预计要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才能全部消化完毕，也就是说9点钟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大家要避开这个疏运的高峰，延后来到港。同时呢，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是不得进港的，大家要提前的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和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出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能治疗抑郁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又来到你身旁了，能防止交警给你开罚单的城市新动力又来了啊，预防心脑血管堵塞的这个城市新动力节目又来了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9月25号
1: 想不想跟我和大丸子去新疆啦、啊、
2: 让我们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呢、
1: 啊、让我们去吃新疆特大号的月饼啊。
0: 报名的话人手还赠送一个交通954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赠送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号，就能看到图片了啊。这次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了邀请了，一起去感受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那么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旅游景点的一个升级，就是要带大家去看胡杨林。哇，9月下旬的胡杨林那真是橙黄橙黄的颜色，不要太养眼了啊。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随之外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保证咱们旅行团的品质啊，吃得好住得也得好，然后呢玩的还得省心，别人老是让大家操心个没完没了的。而且不强迫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啊，电话号码是
2: 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哦，
1: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但是咱们9月20号出发前往新疆的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的位置已经不多了啊，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只剩最后几个位置了。错过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朋友们，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啊。

0: 明年是谁带你们去新疆？这个就是未知了啊。团费6980，哎呀，别哭了，好不好？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呢。所以这次行程性价比很高。机会难得呀，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
1: 坏坏，9月下雪，新疆的北疆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白天其实是不冷不热的一个温度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零上十几度、零上20度嘛，对于我来讲就是很凉爽、很舒服、不冷不热的感觉。但是早晚温差是很大的，像晚上啊可能会达到0度，甚至是0下啊、零下几度呢啊，所以咱们厚薄衣服全都得带啊。新疆就是这样的，早晚温差大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我早就说过，或者我早就跟你说过。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众啊，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哦。

0: 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周末我要打算自己开车去我新发现的一个岛。
1: 你未成年开什么车？吹什么吹？
2: 小丸子，你新发现了一个什么岛呢？
1: 那肯定是不跟坏坏互动拉倒啊。

览众山小说，你怎么把小宝贝儿带来上班了呢？你让他再哭一下喽。哎呀，这不是我家小孩，导播老师生的啊。

0: 美琪说，坏坏，我看到你的抖音作品了，七星好评，感谢关注，感谢好评啊！想关注的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坏主播点点关注啊。既然那么喜欢看，就多看两眼吧。
1: 嗯，
0: 为什么要多看两眼？那是因为你以后很难见到这么幽默可爱的女人了。真的，坏坏快退休了啊！你们以后真的很难见到像我这么幽默可爱的女人了。

0: HYC 的趣味生活啊，我有点听不懂你讲话呀。你互动了两条消息，我一条没听懂。不是，咱俩是不是有代沟？你是零零后的啊。
1: 坏坏，我早就说过让你开车不要穿高跟鞋呀、啊。
0: 我今天这不没穿高跟鞋了吗？我今天穿了一双老想去找导播老师的鞋。香蕉大叔说，我最喜欢吃的夜宵就是你们东北的那个小鸡炖蘑菇了。哎呀，你们现在满脑子还在想夜宵啊？关于夜宵的这个话题咱们都岔开多久了？小鸡炖蘑菇

0: 里头再整点粉条的话，应该更好吃。我是东北的，东北吉林的，吉林公主岭的。我们饿了叫做饿，厉害叫做呢，锅里面炖的那个学名就叫做大鹅。我们东北很冷酷，零下二三十度，但是民风淳朴，热心肠，打冷也不打怵。
1: 你听过那个段子吗？一只小鸡喂小猪。
0: 大丸子扮演小鸡呀。
2: 坏坏，我想扮演小猪，我觉得我的声线更适合扮演小猪。
0: 哎呀，那算了，我来念旁白，然后小丸子扮演小鸡，然后那个大丸子扮演小猪，好不好？重来啊。哎，你们听过那个段子不？一只小鸡问小猪，
1: 主人呢？
2: 出去买蘑菇呢。
0: 没想到小鸡听了撒丫子就跑了，小猪就不解地问了，
2: 你跑什么呢？
0: 小鸡头都不回答地吼道，
1: 有本事主人去买粉条的时候你小子也别跑啊。
2: 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Lady Go！
0: 那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给大家出个题啊。题目就是刚才呢，坏坏小丸子大丸子演了一个段子。大丸子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其中大丸子扮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啊？来，抢答开始啦！打满了没反扑出啊！咱们还有那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这个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要发放的一份，价值88元的啊！那有了它的话，今天晚上的夜宵你是不是又有着落了呢？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啊！来，抢答已经开始了啊！快来参与一下吧！男观众王教练在说什么？
4: 坏坏，你又骗我们了。
0: 那又能怎么地呢？你还不是得喜欢我。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活动价限量发售啊，浓缩型的，正常零售价都是23一瓶的，但是交通九四听友通过咱们这个平台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很多听友吃了之后都说很好吃啊，都说很不错啊。大部分的听众都说很好吃的啊。哎呀，这 Lucky Dog 又拿榴莲的图片缠我是不？怎么的 Lucky Dog， 这个是你的夜宵？高糖高热量啊，差评。新疆之行啊，就只剩最后6个位置了，朋友们，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绝对有保证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吃的也好，住的也是不错的，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还有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全程跟队哦，为大家保驾护航。所以如果想报名的话，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号抢位置哦，错过就得等明年了，秋天的新疆在国内真的是没有对手了啊，那景色简直就是无敌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哦。刚才大丸子在那个段子里到底演的是哪个角色吗？但凡你有认真听的话，你都不可能答不上来呀。今天星期几了呀？哎呀妈，后天就是星期五喽哟。日子过得也太快了，太吓人了。

了呀，朋友们呢，咋整啊？我好害怕呀。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歌啊，这首歌它就叫《早跟你说过》，跟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内容挺吻合的啊。

0: 说过，
1: 早跟你说过，我早跟你说过，我推荐的糟粕醋好吃的。这位叫谢强的朋友啊，
0: 我早跟你说过，
1: 我早跟你说过，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心地好家 very good。

0: 我早跟你说过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傍晚17:30到19:30的。刚才开心大丸子演的角色是什么？三迪啊，
1: 小猪。
0: 嗯，王教练说大丸子扮演的是小猪，小丸子扮演的是小鸡，坏坏扮演的是蘑菇。我扮演的是旁白，好吗？不二说坏坏快下班了，我也要下班了，那恭喜你啊，终于能跟坏坏一起下班了啊、哦、福气真大，上辈子修来的。王木木说大丸子刚才扮演的角色是小猪啊， Lucky 倾城说是猪。咱就不能加个小字儿吗？加个小字可爱一点。

哎，昨天大半夜的，我跟你们讲，刮风下雨给我整的一宿没睡，没听出来吗？我今天懒洋洋的，太吵了，昨天晚上整的我真是一宿没睡好，太烦人了。这是谁呀？小龙女，她说我早就说过，现在晚上不吃药就不错了，哪还敢吃夜宵？哎，我根本跟你们说过，我有个朋友啊，之前就是身体不是太好嘛，然后看了好多医生，吃了那么多药，结果还是辞职对他的身体健康最有效。我天，这家伙一辞职，我跟你们讲，啥毛病都没了。

至上说，我比较喜欢吃黑色的食物啊，如果半夜饿了的话，我会给自己冲杯黑豆浆，或者是来上几颗黑芝麻丸，健康无负担啊，你这个吃法可以啊。

0: 欢，你为什么这么黑呀？
1: 对呀，我就是这么一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主持人呢。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不是皮酥，不只讲究的是皮酥，而且更要馅儿香才行啊。那么琼真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呢、啊，打开抖音，然后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就可以解锁琼氏经典。
2: 打开抖音搜索坏不坏呢？
1: 那就可以解锁坏事经典。

0: 纸飞机说，我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喜欢点一份冰镇的清补凉外卖当夜宵。清补凉哪有不冰的呀，好像个别店也有热乎的。坏坏，你能用一句话证明你玩过王者荣耀吗？
1: 哎呦我的妈，
0: 能啊，这太简单了，我玩过王者荣耀。开心小丸子喜欢玩吃鸡，我要是给他发消息他没回的话，那肯定就是在吃鸡。慧慧，那要是一直没有回复呢？
2: 我要是一直没有回复就是被鸡吃了。
0: 给导播老师发消息，要是一直没回复的话，那肯定是放牛去了。导播老师，哎，又去放牛去了。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想去新疆的宝子，记得发新疆岛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那明天晚上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行动力》喽。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也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海修快速路啊，双向往返西海岸方向，还有进出海淀岛。

0: 运出城各主干道以及高速方面都是相当稳定的，两个路段还得来关注一下，一个是龙昆南路，目前跟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北往南方向略有缓行，以及呢像滨海大道、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自西向东方向尾部呢依旧是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这个两个路段相对来说车型的这个压力啊还是会比较的集中，大家如果要途经的话要格外的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呢就是市区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正在施工的这个节点啊，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要注意，比如说像秋海大道海秀桥桥下双向依旧是围挡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呢我们也在港口方面提示各位，目前三港是通航的，但是之前滞留的车呢估计要到九点钟才能完全的消化完毕，所以大家尽量是避开高峰期来过海。另外就是没有预约的车辆依旧是无法进入到港区内部的啊，还是要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约购票。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明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接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4: 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

0: 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俺们就来周三的晚上，各地寂寞呀，段子又搞了，聊天时间到了，来看一下今天的沙发啊 ，Lucky 倾城，往后是老朋友。王姐，王姐说她来了，昨晚加班到12点，给她困的呀。难怪昨天没来呢。欢迎小队人生灵花，这小开心来了。
1: 太阳当空照，花对我笑，小魔术找到啥？因为什么带上小书包？
0: 哦，
1: 我去上学校。天天都知道，爱学习，爱拉的，上面一生的你你懂吗？
0: 啊，你看看，非常棒，开心，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把这个幼儿园的校歌都已经学会了。上学歌，哎，可见你看看这小开心对即将到来的幼儿园生活充满了期待呀。你这首歌一唱，你到时候你上学，你就是你们班里最亮的小仔，你到时候你就是班长，你跟老师说，老师说我要选班长，你就举手，你说老师我要当班长，老师说你为什么要当班长，你说我会唱上学歌，我会唱奇迹再现，我会唱像我这样的朋友，我还会唱林俊杰，你就战胜了班里所有的小朋友了。杰哥进村了，他说宁愿进村里也绝对不进地下停车场。你看这村里也是荒郊野岭的呀。来玲花，
2: 新年过的俺们就
0: 欢迎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按周三的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保持愉悦的心情。今天天气不错。今天因为这会儿路况也不错，所以呢希望大家心情也能不错。来，咱们节目当中呢就可以聊聊心情，聊聊生活啊，聊一聊工作都是可以的。对，咱们这节目没有什么才艺表演，也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哎，唱歌有的时候会唱一点，哎，但是呢唱的也是挺难听啊，所以咱们就可以来聊聊天， Talk about something Communication。关注一下宣传，虽然咱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就三个朋友在啊，但是呢，哎，咱们也得上一下广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啊，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月饼。海南话讲叫东西有别啊。来，
1: 晚上好，晚上好啊。
0: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1: 我还在上班，你信吗？
0: 你还在上班，我不信，不可能。你上次这么晚下班，还是因为你们公司要开年会，不能这个时候开年会吧？最近你们公司业务量那么大，效益那么好呢，都需要你来加班了。一般情况下不是说你们公司低于300万以下的单子不用你签吗？300万以上的才找你签呢。所以你平时一个星期去2回就行，现在天天去啊，天哪。绵绵冰说，哥弟你留那个胡子那么长，你闺女不嫌弃你吗？不留胡子也嫌弃。你但凡你要是用他的杯子，你喝了水，他得拿纸巾把那个杯子那个沿儿擦一遍。哎，你比如说你买了个好喝的，说你也喝一口吧，他会把那个吸管啊拔出来，他用另一头然后喝完再给你换回来。你就说吧，嫌弃不嫌弃呢？来，小鱼。
2: 听从说你晚上好，这个东西比亚的发音是标准了，标准了。
0: 哦，东西比亚发音标准。哎呀，这是失踪人口回归了，这得消失了多久？都得消失了一年的佳佳回来了，天哪！这消失了这一年，怎么这姐妹？我有理由合理的怀疑你是不是去结婚，然后顺便生了个娃，要不然呀，都差点都快给你忘了。他说万一是开季度会议呢？放心吧，季度会议不可能这个时候开。来，
1: 天哪，都没有钱花，都没有业绩，你知道吗？都是靠公司养着的。
0: 啊，你看看，没有钱花，没有业绩，靠公司养着呢。你就说吧，那可乐小姨这一块，一个人工资啊，养多少个人？她老公，她侄女，哥哥嫂子，是吧？那老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呢。 努力吧，没问题的，到年底你就能开上劳斯莱斯啊。联名兵说太好玩了，那气人呢绝对是一顶一的。5025说我闺女开学上大班，发财又加班了，又听上八九不离十了，非常棒。还有两天再坚持一下啊，再坚持加两天的班，咱们就可以休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两天了啊。佳佳说美音的更不想找了，那你最近一段时间消失是去了哪儿了？移情别恋了，另有所爱了？你属于是完整的消失了。杰哥说他也不想努力了。你不想努力，不想努力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不想努力了，你就让你的员工多努努力吧。毕竟你是总经理，虽然上面咱还有个董事长，你不想努力了，就让员工多努努力。不想干活就多招两个人。你自己跑。来，趣味生活啊！
3: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妹妹。听这个声音，应该是个小学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今年你开学应该要上……我再听一遍。
3: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开学应该你要上五年级了吧？小鱼说送个灯牌就跑。不用不用不用不用。Plastic Love 他说清晨帮忙想一下晚餐吃啥，你这就算是问对人了。但凡是有选择恐惧症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问晚餐吃啥。哎，给你三个选项，猪脚饭、炒粉、泡面。这三个选项里边，如果你不想吃泡面，就是猪脚饭和炒粉。如果炒粉现在你也不想吃，那就只剩猪脚饭。如果不想出门，懒得跑，猪脚饭和炒粉都可以放弃，咱们就可以选择泡面。红烧牛肉、鲜虾鱼板、小鸡炖蘑菇，你可以任意选择。今天的晚饭又能吃饱，又好吃，又省钱，高性价比。怎么样姐妹，我这个推荐还有谁？你放心吧，但凡让我推荐今天晚上吃什么，我指定是从过日子的角度出发来给你进行推荐。那什么烧烤啊，什么这海鲜呢，这放心吧，我不会推荐的。那吃那玩意儿对心情不好。妹妹说她其实开学三年级。对不起，我听差了。佳佳说没有移情别恋，只是忙着内耗呢，自己和自己对抗呢，自己和自己对抗，就跟周伯通学的那个左右互搏。Plastic 说好，我听你的，吃炒饭。炒饭也行，炒饭也行。可乐小姨说她选炒粉，我今天已经吃了炒粉了，不能再吃炒粉了，不能天天吃炒粉呐。我天天吃炒粉，对面餐馆老板就知道了，你最近是不是手头紧了？不能让别人看出来，那始终这个。生活富裕的人设还是要立在那儿的，不管是谁看着咱就都得觉得哇，这个人看着像有点钱呢。 小玉说呀、他不想花流量看直播啊，还是蜻蜓省流量好，那有一个地方在就行啊，有一个地方在就行，哪儿都行。马上发财说除了这样这三样有没有豪华

一点的套餐推荐呀，当然有了，泡面加蛋加肠，炒粉加蛋加肠，猪脚饭加卤蛋，哎，加一个猪脚，这就是豪华套餐。不要那么奢侈，我就发现有些朋友那个生活他是真的是有点奢侈了。吃个饭必须得有炒菜，必须得有汤，还得有主食啊，缺一样感觉这个饭都吃不香，这就属于是饿得轻。如果有朋友想控制一下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选择，包子，包子，大包子，15.5块大包子，吃两顿，你再花上1.5块买包豆浆，17块，你买两包，买四包吧，咱就算20，喝两包豆浆，吃几个大包子，中午饭和晚饭这两顿，1顿10块，完美。这位说主播一天播几个，主播明显播24个小时啊，主播都不下线呢，一直在这儿，上了线就挪不动了，只要你来我就一直在 always online。 大家说你怎么知道我喝的红枣海参山药汤还有海参呢？海参给你煮的汤啊，人叫海参。

晴天说，如果主播追他需要注意什么？主播追你的话需要你注意你跑快点，你但凡你跑慢了你就跑不了了。还追你还注意什么？我开着推土机追你。来吧朋友们啊，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杰哥说饿了，蒸完粉牛腩粉。姑娘姑娘 bra。行，你们好好吃好好喝就行，不要给我看了。我晚上控制饮食，晚上我不吃，不要给我看，看得我饿得心发慌啊。芒狗说，好久没有遇到八九不离十节目了啊，星辰还是火力满满的，必须得火力满满的姐妹，因为我没有办法，上节目要求就是这样，必须得火力满满，如果我火力都不满满，你们听节目听的就没意思，所以哪天你看我没有状态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跟我聊天了，没有意思，还不如听歌呢。活力满满，大家一听还行，至少在回家的路上能提提神儿。哎，开车能不走神儿，还愿意听我聊两句啊。所以你想来聊两句吗？大家说不听节目的日子瘦了三斤，你三十多岁的人了，你连八十斤都没有又瘦三斤。他说啊，排骨煮的，那是排骨煮的吗？那是你煮的呀，你都瘦成排骨了。有些朋友是减肥困扰，怎么能瘦下？

但是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就很气人。他就是胖不起来，他不光胖不起来，他还瘦呢。毫不夸张的讲，他可能上中学时候的校服，他还能穿。

0: 也感谢视频端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谢，谢谢大家。今天还有人给我发消息说呢，说哥弟你每天晚上直播这个人那么少，你怎么还坚持呢？我说人少就不坚持了吗？啊，你没听人家讲那个故事吗？啊，就是说人家讲相声台下一个人，人家都得坚持把这期节目做完，咱们也是一样的嘛，坚持。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火呀？是不是？这就得积累，得有毅力。老话讲，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奇迹一跃不能十步。下一句我忘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大河说我们在车里听节目呢，感谢感谢哥弟的支持。你看又能听又能看，哥弟就像粉汤，又能吃又能喝。叶说星辰是怎么做到不内耗的？星辰也内耗，但是我内耗只耗自己。上节目的时候抛弃啊，所有东西都抛弃，所有自己的情绪都抛弃，换成另外一个自己来跟大家聊天。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

0: 网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5: 了。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罗伊 M 九。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弟姐妹。哎，多给节目喂了吧，大家吃了吗？来吧，节目开始了，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come on. 啊，然后呢，下班啊，开车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就是老板回家都修老酒都一安算。对，下班开车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刚刚夜的那个问题啊，继续来回答一下。不是星辰不内耗，星辰也内耗，但是呢，我内耗不能让别人看得出来。一般情况下不让别人看出来。而且呢，不能把内耗的情绪啊带到节目当中来，因为内耗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能把我的内耗的这种情绪传递给大家呀，是吧？大家知道这个负能量，它就像是一滴墨水，你的心情是一个清澈的大水池，你但凡有一滴墨水滴进来，很快就没那么清澈了，就是负能量的传染性很强啊，咱就加引号的传染性吧，这个传染性很强，所以为什么 你总能刷到这样的视频吧？啊，远离负能量的来源，这是对的，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如果有负能量给它憋住了，不要让它在你的身边扩散，那它对你的影响就永远是有限的。所以我内耗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情绪，我不能允许自己带到节目当中。如果哪天真的带到节目当中了，那真的是对不起了，朋友们。咱们呢就聊点开心的，聊点快乐的。你不开心，你不快乐，来跟我分享，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拧过来，让它变成开心快乐的东西。哎，芒果说你这么热情，必须聊两句呀。秋海大道修路，回家时间都拉长了啊，他要绕。他说你

0: 再等等吧，且等等吧，修好了就好了。嗯，佳佳说80斤还是有的，现在85斤了。哇哦，你好重啊！你现在你这个你就是杰哥体重的零头。来，航仔，
1: 秦晨，你下班了没有？我现在已经下班了，叫老婆不加上面去吃了面。
0: 嗯，叫你叫老婆，叫你老婆是干？我再听一遍。
1: 秦晨，
0: 哎，
1: 你下班了没有？我现在已经下班了，叫老婆不加上面去吃了面。
0: 啊、哦！问我下班了没有？多明显，真有意思！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下班了没有？我早呢。他说他老婆叫他去吃焖面，不用打包啊，不用给我打包啊。

来吧。Everybody, come on.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come on. Yeah. 必须得上点强度，来点英语了，展示一下咱这英语这一块那些手打马加的。毫不夸张的讲，大家都不相信。我说我这个英语，我英语专业七级，开玩笑。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学英语这一块呢碰到坎儿了，遇到困难了，你可以让他听听我节目，把题目发过来，你看我给他讲解讲解，一点就通，让大家省一个英语培训的费用。来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它还没有发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我就去主动的帮大家找一下。有啊，海口市气象台啊，今天晚间发布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8月28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6度。8月29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5度。也就是说还有会有不下的可能性啊，会有不下的可能性。

孩子们开学倒数一二，倒数四天，太棒了，这个暑假嗖一下就过完了。我们就不喜欢过暑假，因为咱首先咱没暑假，第二呢，一到暑假放假了，小朋友们就从节目当中消失了，都去玩了。哎，这个时间点要不就玩手机看电视，做手

0: 工，要不就回老家了，啊，总之呢就没有办法的跟我在电波当中相遇。等他们开学以后，啊，是吧？各种上培训班的呀，这个点儿，哎，就刚刚好在回家的路上。来，秦慕凯和妹妹又来了。
1: 谢谢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秦慕凯，向你报道。
0: 欢迎欢迎。
1: 哥哥晚上好，我今天去小姨家，过得很开心。
0: 啊，今天去小姨家了，过得很开心。
1: 我是秦小然，我有新朋友，我有一个哥哥朋友。
0: 哦。
2: 喵。
0: 哦，你有一个新朋友，有一个哥哥朋友啊。杰哥也辛苦了，他是花了十几分钟吃完粉继续工作，你看。所以朋友们，咱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杰哥作为老板都这么努力，咱们作为员工的不更得努力吗？你看看，你就是员工不努力，让老板多辛苦，大晚上这个点儿还得去送蛋糕，

第一首歌。也是走过走过大雅集粤语啊，这是粤语。买今天经典开场。

0: 老得吧，要去祖国的遗迹。那要去，
1: 要去祖国的遗迹。兄弟啊，你讲那个粤语，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假广东人，我都听不懂你讲的是。
0: 怎么就听不懂我讲粤语？我讲粤语，我刚讲的不标不标。标准吗？哦哦，我跟你说，粤语这一块我都学了好久了。你没听过我讲粤语吗？第一次听我讲粤语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讲的粤语，你一定能听得懂啊！但凡是会说粤语的朋友，一定都能听得懂，而且每一个字他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恭敬我。还有林汉徐飞过或者龙 Q 流的生活飞云峰。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啊。终身后期归家的生活在我生命里仿佛带点黑乌。没有不懂的，我跟你说，不懂粤语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语言天赋这一块还有谁，咱就说学啥像啥，学啥都能听懂。

一会儿让杰哥给你讲两句潮汕话，看你能不能听明白。嗯，你看彪哥说他不讲粤语他也听得懂，那必须的。黑凤雷，嘿，那双杨东阳小声更美扬，钟浩宇雷公我粤语简单。你看老周说村长广东话可以哦，你看他听明白了。那你这找谁说理去啊？没办法。来吧朋友们啊，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同时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说到了粤语，咱们今天就来听听粤语哦。

下一首歌，风给予水，粤语都是粤语，都是活儿。

0: 满满满岁。风继续吹。Snow 英婷说印度英语来一下。
1: 来不了来不了，咱没去过那个地方咯。阿甘说，哥弟你还

是说海南话吧？怎么了？我粤语不好吗？我粤语讲得多好，还有朋友要跟我学呢，啊！但是今天我想跟你学粤语，我说没有问，冇问题呀。如果你想跟我学粤语的话呢？

0: 我是广东人，可以讲粤语，但我亦都是客家人，可以讲客家。
1: 哦，他可以讲粤语，可以讲，我可以讲潮汕话呢。来啊，咱们先进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 制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

0: 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是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啊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我是星辰，来展示一下粤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过来。620说他是谁，你是默哀。

来吧，再次欢迎啊，所有好朋友们。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想不到吧，直播间五个人咱有广告啊，四个了。说月饼胖人，月饼胖人，你别拿当饭吃，你天天吃一顿吃十来个，那能行吗？欢迎赤焰袅袅啊，欢迎迷你杰韩又得，欢迎朋友们来下一首歌。

首粤语歌，问问大家啊，我大概想不起来叫什么名了，就是那个，就是，那歌是这唱的就是，什么就是哎呀，什么稳住我吧，那个歌。脑海里有旋律，但是就想不起来，叫什么名？有没有知道我说什么的朋友，来分享分享，很好听的一首粤语歌啊，很好听的粤语歌。就是什么，金金金金，噔噔噔噔，稳住我吗？其他的我也不会了，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位说直播间怎么个离谱法，咱直播间一直都不离谱啊，咱直播间非常的正经严肃且认真啊。这鸟鸟说呀，今天没时间健身了，加班啊。又得说这个秋天还那么热，受不了，这叫秋老虎啊，叫七月流火，八月兽医。还说那首歌应该是李克勤唱的，你确定吗？就是那个噔噔噔噔，问君我吗？就大概是这样唱的。春娘娘说瘦不下来的原因是没有时间坚持，你不需要再瘦了。方心姐说又来公园溜达了，老公在看店，明天晚上还适合出门溜达吗？适合。还是没有朋友知道吗？啊，方心姐，明天晚上不适合出门溜达了。刚刚莫爱提醒了一下，明天就在家里待着啊，明天不要出门溜达了。我搜一下那首歌，分享给大家听啊。

0: 欢迎丽。哦哦哦哦哦，确定是这个歌是吧？鸭狗狗，哎，还是你懂我，你懂我。来，我们听听这个歌。
1: 每次相机都幻想，
0: 对味儿了。

0: 怀念着这个人。
1: 就是这个歌，你看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总有人能跟歌迪共鸣。我刚刚我就说了那两句，你就听明白是什么歌了。韩若，你这个直播好像都没有给你推流推了，你看今天那么多流能没推吗？都不知道谁在没有后背后给我冲堵家了。前天点说员工要努力，老板才能开上华拉利。老板现在不想开华拉利，老板现在只想开新能源。陈娘娘说她什么时候能瘦到95斤，要是能瘦到95斤，她请星辰海鲜自由。如果你这样说姐，咱们见个面吧。我准备买一个强力胶，然后再买一点胶卷，咱必须得到95斤呢。猫爱说他真的不适合玩直播，你不需要玩，你就看就行了。没事，你就手指头点点屏幕，点两下就行了。对，手指头戳屏幕，连续戳。糖果说他刚下课，好想喝一杯抹茶，但是他已经出了停车场了。我说你点外卖，他说外卖贵一半，贵一半就贵一半，咱不是天天喝，点，对自己好一点，姐妹。刚才我说的那个粤语啊，马上发财说是谢安琪的钟无艳，光头眼镜说是张国荣的侧面，你俩倒挺押韵。靠哟。
2: 听起来那不是刘德华那首在吻我吗？这首歌挺好听啊，以前经常听的。
1: 哪里有在吻我，那是鸭哥哥。陈娘娘说下线回家，赶紧回家吧，早点回家，早点休息啊，早睡早起身体好。来欢迎红红，但是今天没有去锻炼，开车路上呢，开车路上就不要玩手机，不要看手机，抓紧时间关了。

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单车。换风格了啊。

0: 17岁的单车。那个时候骑单车，后座上还能坐个人儿。如果你有大梁的话，可能那个人坐在你的前边那个杆上。你现在这个年纪，你骑个单车，
1: 你买的那个车都不带后座的，现在，所以现在这自行车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哦，那自行车那是一个人骑的吗？一个人骑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动力？是吧？你说要前杠没前杠，要前梁没前梁，要后货架子没货架子的，没意思。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骑单车，咱就买一个带前梁带后架子的那种，前后都能带人。他们那一个人骑的没意思，咱们这呢最少能带俩人，前面坐一个，后边坐一个。你骑路上，你去看嘛，他们都羡慕你。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想来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啊，生活，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下一首歌，
1: 来一首小甜歌。
0: 为什么现在单身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玩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玩的，就一点参与度都没有。

我看见 love's in the air， 什么意思？空气里边有爱。佳佳说都是独立的个体，肯定都是爱玩自己爱玩的呀。爱玩的，咱们不是说大家有共同爱好吗？就骑自行车这一块，我真的强烈建议，现在都说要发展单身经济，单身经济，什么是单身经济？单身经济就是要

0: 让他们脱单的竞技叫单身竞技。以后但凡是自行车，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规定吗？以后电动车限速20，以后自行车也出个规定，但凡买自行车必须装后车货架子，不装后车货架子不让买。哎，你想想八九十年代，咱就是00年代左右吧，那个时候28大杠横行，是吧？大家都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没有这个封闭的空间的阻隔，你骑在路上都能跟别人聊聊天，一起上班下班，那距离多近呢？那有些时候单身的同事说，你能带我一段吗？没问题，你就蹬着车，你俩就一起，多浪漫，吹着小风，下雨打着小伞，聊着天儿，在那儿走，那脱单率多高啊。所以以前但凡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上班的，他脱单率就很高。你再看看现在，谁都看不上谁。原因就在这儿啊。来吧，咱们先进整点的宣传，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再继续聊啊。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海南张学友啊，这小朋友说我在吃烤鸭。你吃烤鸭，我也想吃。欢迎人类最强上岸者，他说考不上研不改名。你争取咱们今年就把这个名改了哦，努努力。

0: 来，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在这之前呢，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你看看，还得是姐妹啊。林俊美说啊，她用老妈的手机还给我加个关注，我感动了，我感动了，我现在。春和景明说呀，说星辰呐、星辰大叔，哎呀，你怎么不叫阿苏呢？他说他在海大夜市给我买了清补凉，我不去他可就吃了。你非常有诚意，你吃吧，你吃吧啊。来，刚吃完盐面的航仔。
1: 星辰刚吃完焖面呢，你也早点下班了。
0: 刚吃完焖面。大晚上吃焖面，那你真的还是重重行啊！啊，结果是哥弟啊，路板路，这两天要早点回家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感谢白羊，大家都非常的给力。来吧，咱们。继续听歌了。

0: 第一次，这90后的回忆了。天天晚上到几点啊？天天晚上到9:30啊，9:30。来听听。
1: 星辰星辰，这个我不会唱。
0: 这歌你为什么不会唱？

0: 各地是下午的2点钟啊，2点钟到3点半一档节目，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一档节目，两档。来，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聊天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星期五晚上9:31，我下班了，你冲啊！我下班了，你给我发，那还谁还能听着呢？上周五晚上，我听听上周五晚上给我说什么。啊，上周五晚上他唱了歌，我这现在听吧，现在也不晚。
1: 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笑，你的泪，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
0: 嗯，可以，这完美闭环了。周五晚上，因为他这一个月就跟我们平台互动了2条啊，一条是上周五晚上的那条，一条就是这一条，所以呢我给他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上次那个没有播，现在播了，都是在咱们节目当中。32462说站岗天天听对讲，不能坐吗？不能坐着吗？你们就必须得站着。阿龙说不用早起，对，就这一点特别幸福，不用早起。当大家在早高峰堵车的时候，我还没有睡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我还在做梦，大家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忙活了半天的时候，我可能刚刚起。那感谢大家的关注。其他说海口啊，当然是海口，对，也是的，在海口。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必搞暴力达，这是海口话。来吧，下一首歌，曾经的你。

0: 说了，每次难过的时候就回头看一看大海。艾敏说，今晚的海边浪有点大呀，但是凉快呀。他说西海岸一个小时运动回来，今晚的风特别凉快。是的，特别好。嗯，李调调说，兄弟来海南第7年了，40岁了啊，希望这次能真的重生，一定可以，要坚信。
1: 好呢，
0: 你要坚信，哥，你要坚信，没有人会永远倒霉。
1: 经历了人生百态，世界
0: 人的这个运势也是啊，物极必反。当到底端的时候，它就会触底反弹。你要坚信这一点，你要坚信。对，只管做自己，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你要这样告诉自己，我已经没有退路了，退不了了，只能往前走，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进步。

路不禁走，日子不禁过。在这说偏不了，想不到话题，想不到话题就不聊，就来听听丁哥就可以了。哥丁有没有说非得讲什么？对不咯？哎，这歌送给你，这是我自包括我自己啊。能量不够的时候，包括身边有朋友能量不够的时候，我必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每次听完这首歌，我都能让自己恢复能量。这是属于一首充电的歌。啥歌？嘿，朋友，要加油！我老在节目里放。

哎，朋友要加油，是吧？这歌词就特别有能量。然后我自己是这样的，当我自己能量不足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听这首歌。他说他有我的微信，只是不善言语，一直在沉淀自己。没关系，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应该去和别人分享。这些所有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为外人道的，都将是你以后的故事。你看这歌说呀，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一定要看透，嘿朋友你要加油。一样的，咱不在江湖飘，有些时候也难免的刮了着，是吧？那身上的小伤口那都是岁月的馈赠啊。这位朋友说不要念名字呀，我不光不念名字，你发给我的这个消息我都不念，我一会儿还要从那儿走呢。就是明天，从今天开始吧，一直到明天，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very very 多。不，你看着就看着，不要分享了，不要分享喽。但是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佳佳说否极泰来，对。丹丹说现在准备出门接娃了，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安敏说五元河学校周边星报广场附近信号很差，听不到星辰说话了。我家附近听不到我说话，你等我下了班我就回去看看到底是哪儿的事儿。

来，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啊，哦，他意思是很危险，在马路上。朋友们提示一下大家吧，海秀西路西往东啊，拐下秋海大道方向的匝道，对，有人在那儿啊，有个人，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感谢各地的分享，感谢各地的分享。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先到这里吧，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完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

0: 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骗子，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9: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

0: 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真正。

0: 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3: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

0: 忙到是救命线，忙到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

0: 享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

0: 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

0: 得，
1: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7点钟啊，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稍微注意一下就好。首先，秋海大道的海秀桥这个路段上仍然是双向的封闭施工在继续啊，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呢去绕道行驶，比如说从秀英大道、秀华路、海瑞大街、海垦路啊、滨雅路、美俗路，这样呢去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红城虎路和建国一横路这个路口虽然没有大路施工了，但是它路上是铺的铁板，所以你过去的时候会哐当哐当的啊，就每一辆车过去都会有这种声音，包括它的可能就是这个除了噪音比较大之外，也有可能会碰到底盘等等啊，就是大家在过的时候呢速度不要过于的快，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车速。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这个是海秀东路的民主广场的路段，虽然说交通没有中断，但是这两边呢目前都是有道路施工，而且路面比较狭窄啊，受到一些通行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港口方面呢是已经都正常通行，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就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再到达港口啊，就很方便的可以过海了。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好多朋友刚才发了朝霞的照片啊，觉得今天天气不错，你可能是一种错觉啊，就是目前天气是不错，现在呢是阴天多云这样的一个状况，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但是根据天气预报的话，今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的3点到5点的这段时间，可能局部地区还是会有雷阵雨啊，就是5号的这个雷阵雨，大家可能还是要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呀，谁拽我？有章鱼。
1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2: 赶紧反馈。

0: 对，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歇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梦梦，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早上7:08，欢迎这个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今天是8月27号，距离开学只剩下了4天的时间啊。早上这个时间段路上还是车不多，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0: 丫头早上好。刘先生说呀，今天肯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啊。说这个朝霞呢超漂亮，今天还是有雨的。
9: 嗯，这两天陆陆续续还是有雷阵雨啊。
0: 嗯，姐妹这么早就出门啦。
9: 嗯，
0: 欢迎老朋友。
9: 嗯
0: 嗯，早上出门的路上，如果大家呢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反正早上这个点的话是没有雨的，因为根据气象台海口气象台的预报呢，是市区和乡镇都是多云的天气。
9: 嗯，
0: 最高温度都不到30度，越来越凉快了，
9: 秋高气爽，天气非常凉快。这两天想热起来感觉都不太可能了，家里边都可以不用开空调了。这一段时间啊，闷是稍微的闷了一点点，但是整体上也挺凉快的。
0: 嗯。

0: 来吧，咱们中秋节离我们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是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呢，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打开抖音呢，直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直接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吧。
1: 出门的路上碰到了路况，也可以及时分享这个紫檀对于我们的影响，基本上就趋于结束了。没啥问题了。反正这个18号台风沙德尔呢，影响的是浙江福建一带啊。现在登陆之后呢，强度也逐渐的减弱了。不过港口这块的话呢，昨天晚上其实它疏运的模式呢，还是属于一个应急的疏运模式，车比较多。昨天的1000多辆车呀，疏运完得到今天下午。所以说咱们小车准备过海的话，也不要太着急。慢慢的下午或者是晚上，你预定船票啊，订下午或者是晚上的船票再过去。
0: 小鱼早上好，各位朋友早上好。听首歌吧。我就要开始创造，每一天创造一个新的历史。
1: 早上听歌的时段，
0: 从开始啊，就是寒暑假期间啊，一个小时之内，以后要求必须至少放3首歌，半个小时吧，啊，
1: 可以，
0: 我昨天呢，因为市区当中陆陆续续开了，现在就是被两大超市集团给包围了嘛，旺豪超市跟旺家旺超市，
1: 是
0: 我发现就是两家超市特色还真的是不一样，你像这个前天我去龙湖，就专门跑的龙湖的旺豪超市，因为他卖面食卖的比较多，他卖的大馒头和卖的花卷啊，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这些旺家旺超市没有，至少在我们楼下旺家旺没有，就旺豪超市现在卖的面食、大馒头、大杂粮馒头、大葱花的花卷
1: 呀，
0: 成色非常的好。
1: 就
0: 像昨天好像忘那个名门，原来名门很多年前，哎呦，瞪着圆不溜的大眼睛，
1: 认真听你说话呀。
0: 这名门很多年前不是有个华润超市吗？
1: 客润家吧，叫
0: 是吗？
1: 还是
0: 很多年前？
1: 对，是华润
0: 啊。然后现在他又开了一家旺家旺超市。他又开了一家旺家旺超市。就是目前市区基本上就是被这两大超市包圆了。
1: 对。我们长留吧也有，
0: 你不是也有一个旺家旺吧？
1: 就是得要走个10几20来分钟，
0: 行。奥斯卡他说呀，这种上班丝滑的感觉，马上就因为要开学而结束了。
1: 我们
0: 真是几家
1: 欢喜几家愁，
0: 欢喜的可能就我们俩。
1: 家长们开心吗？
0: 我们这个欢喜呢，也并不是说大家堵上了欢喜，我们的欢喜呢是
1: 热闹了，
0: 大家都在路上能见一见了，
1: 都回来了。
0: 我们的这种欢喜啊。
1: 反正朋友圈里面的各位家长们呢，在这一周当中陆续返程了，
0: 是
1: 带着娃返程了，
0: 也该回来了。
1: 对呀，这没几天开学了呀。
0: 是啊，但是孩子们其实啊，今年上学挺轻松的，上学这就上到9月多少号？9月25号，就相当于是中秋放完了，就隔了3天就有国庆了。
1: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3天啊，他到底会不会放秋假？
0: 我咋看着是11月份放秋假呢？
1: 但是呢，有很多人他拼假，
0: 拼好假，
1: 拼好假，中秋中间请3天，拼着国庆一个大长假。
0: 我发现现在就是放假归放假，放假的时候啊，手里又有点钱，那幸福感会多一些。要不然只剩下
1: 放假
0: 了，只剩下休息了。
1: 怎么着？这是我们现在
0: 不能到处给国家创造这个经济增速了啊。

0: 路上呢确实也是挺畅通的，没啥太大的压力。这每天早上早早的出门，今天我还出门晚了一点呢，我6:25出门，6:45也到了。
1: 嗯，袁先生他说呀，早安滴滴滴，他说要看赵美丽的大眼睛。
0: 我的眼睛怎么样才能成为大眼睛呢？
1: 你的眼睛也挺大的了呀。
0: 是吗？
1: 对啊，因为你戴了个这个近视镜，在我这儿其实已经放大了一些了，相当于。
0: 因为我这个再从你那侧面看，我就像个酒瓶底儿。我这眼镜
1: 是吧，因为厚，
0: 因为我厚啊，我这还是超薄的呢。
1: 嗯，
2: 这样的我好爱。
0: 少糖去冰啊，他说交警叔叔有没有办法管管文岳路上的那些牛啊，每天早上比我们这些打工牛马都准时站在马路上，整条路堵完完。
1: 他们要吃早餐啊，他们要准点去啃草皮呀、啊！
0: 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早上走南海大道，因为有一些车它在中间车道很慢的时候，我就想从左侧超。每有一次超车的时候，着实是吓了一跳。有个小牛，它蹬了一下，它从那个绿化带上蹦下来了，它就真的是蹦下来，蹦到了路边，我真的被它吓到了。
1: 咱以后就出个规定吧，因为这大马路上，尤其是市区里边啊。你这个突然蹦出个牛来，特别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0: 是
1: 也吓人也吓牛。
0: 嗯，
1: 就这样，以后出个规定，就是你只要在市区里边，别管什么时间段，看到有牛了，谁看见归谁，好吧？
0: 谁看见归谁？
1: 嗯，要不怎么着呢？这些放牛的，
0: 我把它带走。
1: 对啊，认你就现场认牛了，
0: 认个小牛，哎，就这小牛肚，我就认了它了。
1: 对啊、
0: 我把它养起来，
1: 你要不然这大街上谁都随便放了，我今天放啊，你今天放，那也没人管。
0: 反正南海大道上面是挺多的，早晨6点多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回家5点多，
1: 关键这成什么样子呀？咱好歹是个旅游城市，开着车，坐着车，
0: 碰到一堆牛，
1: 看起来倒是挺原生态的，但这城市管理成个啥了？这都
0: 那江东大道也是啊，
1: 对呀、
0: 啊，他们还在慢悠悠的过马路溜的，
1: 对呀、啊。
0: 爽爽啊，他说很明显海口的车这几天多了一点，下午的时候会多一些，反正我是5点多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6点，有时候5点多，反正经过永万路口都会要排一阵儿，
1: 蓝辉说姐姐已经军训去了，家里边的两个孩子变成一个孩子，瞬间安静不少。等你两个小朋友啊都上大学了，那时候家里边超级安静的，
0: 你可太快乐了
1: 啊、反正我觉得我们家，你看虽然我姐还在老家吧，但是人家也不是每天都往家里边去，可能也就是个周末去，万一跟家里边闹个别扭，人家就不去了啊。就是我们家反正显得有的时候挺安静挺冷清的。
0: 三个老人，你奶奶也不是常在家吧，
1: 奶奶只每年来一个季度啊，每年在我们家住一个季度，所以按我妈的话说就是我奶奶去家里边啊，家里边可能更安静。
0: 她也
1: 因为大家也
0: 聊，没什么人跟她聊，
1: 因为大家也聊不到一块去，
0: 是
1: 岁数差太多了。
0: 奶奶现在是100岁了，
1: 你数吧，你数属兔的，
0: 那比你大，至少得大个4-5轮，是吧？
1: 比我大60。
0: 哎呦，99周岁
1: 了，
0: 虚岁都100了。
1: 对啊，有没有什么政策啊？比如说活到100岁给个100万之类的。
0: 活到100，反正我看各地好像到10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百岁老人的补贴，估计你们那儿也有吧。
1: 我是看到我们楼下，我们那个永万路楼下贴着的是有那个高龄老人的补贴，那个是按月发放的还是按季度发放的？反正一个月小几百块钱吧。
0: 都有。
1: 我看到我们小区。目前年龄，我们社区，因为他会贴出来一个详细的表格嘛，谁谁谁，那个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因为身份证就可以看出年龄来嘛。我们社区目前年龄最大的是一位28年的朋友，老年朋友，就98呗，就是在领这个老年补贴的，
0: 身体健康啊，希望他们。奥斯卡呀说有没有什么提前抗衰老的小妙招啊，他说感觉人一到30啊

0: 身体皮肤就开始大不如从前了呀。
1: 问问大家吧，大家现在都是怎么抗衰老的呀？皮肤啊什么的，你给大家普及一下你现在用的都是什么东西吧。
0: 我感觉我用的就是一直以来也没啥太大的变化呀。那这算是
1: 你直接说牌子说产品吗？
0: 我在用兰蔻的精纯
1: 啊、
0: 哦、那个系列。
1: 精纯那个系列包含了就是面霜乳液。
0: 面霜乳液水儿、
1: 嗯、
0: 还有个眼霜嘛。
1: 嗯，
0: 对女孩子来说眼就是这眼纹挺重要的。
1: 嗯
0: 嗯，
1: 管用吗
0: 你觉得呢？
1: 看起来确实是像35。你要说上20几吧咱有点说。
0: 那是太夸张了。
1: 对、
0: 嗯。锻炼吧，我觉着锻炼你出汗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保养的方式。
1: 嗯，说到抗衰抗老这个事儿呢，因为也用过不少的这些东西了、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便宜的东西跟贵的东西真的有区别吗？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咱们身边不是有一位学这个药剂药理的，
0: 他是一位药
1: 大拿嘛，
0: 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1: 专家嘛。
0: 嗯，
1: 他原来常跟我们就说，嗨，你们贴那些面膜呀都没用，
0: 你不如多喝点水。自从听了他这话之后啊，
1: 赵鑫也买了一堆面膜，
0: 但是呢就想起来才贴、
1: 嗯、
0: 我真的是现在可能一个月贴个一个不得了了、
1: 嗯，你像我那几年的时候也说，哎呀，要不然反正也是到了该抗衰抗老的年纪了。
0: 嗯，
1: 你有一些人总说男的还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所谓啊。
0: 有的。
1: 我们这个行业，你给自己多花点钱，就给单位少花点钱啊，因为化妆师还得给你东抹抹西抹抹。也用过、
0: 嗯，
1: 但是用过了那几年，就是嗯，敢花钱的时候，什么小黑瓶、小蓝瓶、小绿瓶，什么都用、
0: 嗯，
1: 都用过。到现在全都换成大宝了，
0: 嗯，
1: 也没觉得有什么区别，
0: 嗯
1: 嗯，但是后来有段时间不是说又有什么抗氧化什么什么自由基，什么虾青素也吃过，什么葡萄籽的那个什么、
0: 嗯、
1: 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
0: 嗯、保健品，
1: 嗯，青花素，
0: 哦，
1: 青花素也
0: 花青素
1: 也吃过、
0: 嗯、
1: 虾青素也吃过，
0: 小气泡也做过吧。
1: 我没做什么小气泡、
0: 哦、
1: 啊，
0: 那你做
1: 总而言之，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和改变吧？
0: 哦、嗯
1: 啊，
0: 是
1: 吧？赵鑫啊，你这个小人，
0: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 光子嫩肤我做过一次，
0: 哦、光子嫩肤才做过一次啊？
1: 你是怎么
0: 做过两次？
1: 你想把我钉在海口台的耻辱柱上？怎么我就做过？怎么了？但是我做了就是。
0: 没啥用，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底子呀本身就还行，所以做那玩意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也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像有些朋友做防晒，我是该怎么晒怎么晒，
0: 嗯，
1: 从来不抹防晒那种。
0: 嗯，黑的挺均匀，
1: 非常就黄的很均匀吧，
0: 黄的很均匀，黑黄。嗯，佳丽呢，她说呀，她是现在年近40才开始进行抗衰老，
1: 嗯，
0: 斥巨资买了两瓶黑绷带。这可真的是斥巨资啊，
1: 你可真的是斥巨资啊。
0: 他说刚开始用还不到半个月呢。行，
1: 嗯，我觉得黑绷带已经算是顶级了吧。
0: 是啊，
1: 对吧，你用了黑绷带其实
0: 你应该很难再用其他了，
1: 就是再往上顶上就没了。
0: 那个新加坡那个鱼子什么的那个品牌叫什么，也挺贵的，
1: 叫雅什么顿吗？
0: 就
1: 是胶囊那个什么吗？
0: 不是胶囊，它那个是个 LAPR 什么，有这几个字母我忘记了，也是，嗯，对，那个挺贵的，
1: 但是这些的大前提，
0: 莱伯尼还得是肉肉懂
1: 啊。但是这些的大前提就是，睡眠得够，心情得好，
0: 你别熬夜
1: 哦、
0: 嗯，
1: 然后你还得运动，出出汗，
0: 嗯、
1: 排排，
0: 对。你运动，我是觉着运动出汗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
0: 嗯。
1: 坏坏的小鱼他说，花青素、火龙果和紫甘蓝里边挺多的呀。他说多吃自然的水果蔬菜吧。
0: 嗯。
1: 现在咱也不知道什么叫自然的水果蔬菜了，因为有一些啊，它也不是应季的。咱们这嘴小嘴儿，整天这么好吃，你说。应季的水果就那些，
0: 嗯，
1: 一年到头其实都在吃反季节水果了，
0: 嗯，可不。
1: 华子哥他说呀，他说主要是这个牛啊。

0: 你认不来，他说认了你也领不走，领走了你也没地方养，所以打个12345是唯一的解了。
1: 你打完12345赶到那儿的时候啊，这牛指不定又吃到哪儿去了。
2: 嗯，
1: 你怎么着，现场我其实挺少见，比如说你看到牛在大马路上乱窜，又来执法部门现场对牛主人进行处罚，少见，太少见了。扣他的牛不行吗？就像扣咱们的车一样，把那牛
2: 罚款行不行？
1: 扣那儿。
2: 嗯，
1: 扣的一个地儿，饿的个三五天啊。
2: 华子哥说他觉得他还不衰老，不需要抗老，所以说呀有点肉肉不显。
1: 嗯，
2: 是吧？
1: 华子哥他说你有肉啊。
2: 你就是
1: 华子哥他说你的肉皮给撑起来了。
2: 你就是你看人家每次打完球白嫩白嫩的那小脸。
1: 嗯，那确实
2: 啊。
1: 糖果他说他也很少用护肤品，一半是睡眠面膜多，但是他觉得防晒真的很重要。
2: 我是一般不晒，我也不涂那个防晒霜，我一般都是物理防晒，反正我会把自己捂严实。
1: 嗯，就是这个不管男女吧，
2: 嗯，
1: 就是到30多岁啊，该保养呢要保养一下。不为了，也为了，
2: 主要是为自己
1: 了。为了，哪怕是你已经结婚，你说我都结婚了，还
2: 不在意吗？
1: 你要
2: 也要在意，
1: 你要跟你爱人匹配的起来。你比如说媳妇儿每天哇打扮的漂漂亮亮，整个人精神状态饱满。
2: 嗯
1: 啊，反过来一看你邋里邋遢，
2: 不合适，
1: 不合适啊。
2: 嗯，
1: 增加一些在婚姻当中的竞争力吧啊。
2: 哎。佳丽呢，他觉得那药剂师说的是对的，还是要睡眠足多喝水。真的抗医美估计还是要做轻医美。
1: 嗯，
2: 而且这些轻医美啊不是说做一次两次就完了，要长期坚持，
1: 嗯，
2: 才会有真正的所谓抗衰老的作用。
1: 嗯，
2: 你们医院我那天去不是也看到了吗？也有。
1: 就是轻医美的一些项目呗，对吧？
2: 他们医院好像是有一个专门的。
1: 他们是地级？他们是肿瘤，
2: 他就是我们体检的那个现代妇幼。
1: 现代妇幼啊，
2: 嗯，
1: 哎，现在医院里边基本上都有医美项目，
2: 都有这些。嗯，
1: 半汉半丽给我们晒照片，车里边常年放一瓶大宝，
2: 大
1: 宝天天见，大
2: 宝天天见，挺好。
1: 这个还是很多年前的大宝 SOD 蜜呢。啊，
2: 那你看人家抗氧化呀，
1: 嗯，
2: 是吧？华子哥说你还有一桶球在他车上呢，再不组球局啊他就要拿去自己用了。你拿去用也行啊，
1: 你别拿去用，
2: 多少钱就多少，转个钱就行了嘛。
1: 嗯，不行，那个球啊是我珍藏的限量版球。这不是大家各种理由嘛，这周又不愿意出门，又不能出门的
2: 啊。前两周你们也不来打，我都转到周四去了。
1: 麦黎他说他用的是维 E 做面膜，效果挺好。
2: 糖果说啊，他没有防晒霜，一直都是物理防晒啊。他觉得物理防晒才是最好的。
1: 嗯 ，L 他说今年啊见过一次赵鑫呐，他说状态挺年轻啊，20多岁的样子。
2: 谢谢老乡。
1: 你们说这个，那我可有发言权了。我去剪头发的时候，人家还问我是不是刚高考完呢。
2: 反正我们托尼呢每次都说你们两个，他见你见得多嘛，见我可能一年也就见个两三次。他说反正每次见你们两个感觉你们两个状态还行，就这么多年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那种衰老的变化。
1: 其实啊，是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这种单身人士，啊，
2: 我们俩也没怎么
1: 操
2: 心，操
1: 的心可能少，操心就工作这点事儿
2: 啊，
1: 也不像大家，比如说家里边这个有孩子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2: 嗯，操心操的也多嘛。
1: 那还有一些朋友早上起来通勤要从海口去琼州上班的，那我们肯定没人家辛苦啊，对不对？人家路上晒一天都能晒4个小时呢。
2: 嗯。
1: 嘉玲他说呀，他们医院区呢有医美科，他说所有的轻医美项目都有，整形的也有，他说还有最新的一代热玛吉搞特价不到10000块。这么贵啊，
2: 不到10000块热玛吉是便宜的呀，你忘了？
1: 我
2: 们那位朋友，
1: 我以为热玛吉只需要几千块钱呢。
2: 热玛吉好像是我记得他那会儿做好像说花了20000多。
1: 嗯，他说最新一代热玛吉搞特价呢，不到10000块钱就能可以做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他们现代 妇幼这边看一看。

0: 秀英院区。
1: 嗯，
0: 方天说你们有白发吗？
1: 有，
0: 可多呢。
1: 有，
0: 嗯，
1: 可多倒不至于吧。
0: 先进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国兴大道省图书馆的这个路段，以及呢到了前方的美院路路口的位置，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是会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啊，有明显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基本上呢是还能够正常通过，也没有看到需要绕道行驶的一个状态啊，就只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话，在金垦匝道的这个位置上，往秋海匝道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有一些缓慢，不过金垦匝道还是正常上啊，没有交通管制，大家都可以正常上下。现在呢，在南海大道和秀英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差不多是滞留到蓝海瑞园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也是会稍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些。另外那就是现在在红城湖路和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往红城湖龙困南的这个方向，因为地上铺的铁板呢，所以它走过去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异响哐当一下子，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9: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9: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11: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12: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

0: 受悠闲。
1: 小王，六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正我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0: 咱们前段时间呢，我们早上节目当中不是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儿童奶粉啊、中老年奶粉啊，其实大家选择量还挺高的。后来呢

0: 那很多家长们也在问说，这个小朋友们，从这个婴幼儿啊到上学阶段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也需要补充一些这种营养品呢？
1: 嗯，
0: 我们就给大家推了这个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包括还有我们小卖部里面的这个 DHA 藻油。
1: 是的，咱们今天呢，有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高培的专业人士啊，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两款产品。其实，因为我们俩没小孩啊，就是平常孩子们吃的这一堆东西，讲究好像比咱们大人更多一些。毕竟咱们大人的肠胃比较皮实一些，耐造一些。
0: 是，
1: 但孩子们可能在这个吃各种营养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的这个讲究啊，或者是对于他们的体质来说，要求还比较严格呢啊。
0: 所以说，小朋友们在营养的一些摄入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吃的什么样的一些营养品，可能就比咱们成人更讲究一些。那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两款产品，请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培这边的比较资深的这个营养师，今天高培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两款产品，一款是有机的纯进口的 DHA， 一口的话是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那这两款 DHA 的话呢，其实大家都并不陌生，很多家庭可能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补充上了。
1: 是，因为上次咱们医院的朋友来的时候，有朋友就是说现在在孕期应该吃点什么东西，除了说要吃那个叶酸之外，还要补充一下这个 DHA 啊。
2: 对，是的，其实可能因为国情的关系，在美国的话 DHA 的普及率比我们国内要高的很多。它在美国的话 DHA 就像我们国内的叶酸一样，孕期国家就已经免费发放。所以它在对于胎儿，包括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啊，去补充这个 DHA， 对于大脑神经元的这种发育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它称为脑黄金嘛。
1: 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是孕妇本身就可以吃，用来给胎儿补充相关的这个营养。
2: 对，
1: 那作为比如说小朋友，因为现在很多家里边都是婴儿，或者是已经上幼儿园上小学了，像这种小朋友他是要补充这种 DHA， 从什么学龄段就要开始补充了比较合适呢？
2: DHA 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出生15天或者满月以后就可以开始吃。那么上学的孩子，由于就是大脑这个用脑疲劳，因为每一天特别是上午要学习很多的新的知识，大脑用脑是非常疲劳的。所以这个其实一整个学龄期都是完全可以去适当的去补充的。
1: 它要跟咱们成人，比如说我们俩现在在吃什么花青素啊什么这种，它需要长期服食用吗？还是说看看情况来？因为我看咱们这个 DHA 它的一些比如说作用，其实还是主要针对学龄段的孩子们，这个起的作用比较长，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服用吗？比如说有些家长说我能不能从小一年级开始吃，一直到上初中？
2: 这是可以的。其实像这种营养素它需不需要补充的话呢，跟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DHA 它唯一的来源就是深海鱼或者是深海的这种藻油。但是如果说孩子又不爱吃鱼，对吧，那你摄入这种优质的这个 DHA 肯定是缺乏的，那你就需要就是日常额外的去补充。
1: 咱们大家对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孩子，都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直接下单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产品呢，都是全网价格已经非常低了，就是找不到这个价格了，全平台都找不到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款 DHA， 好像我们原来接触这个在很多年前，好像国内对于 DHA 这个产品接触的本身就比较少，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力的开始普及这款营养品了，是吗？
2: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是经过这些年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 DHA 对于促进大脑神经元的发育，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提升智商啊，提升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专注度啊，包括这个成年以后的这种情绪的自控能力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我们俩的智商吃这个还有用吗？
0: 有没有专门针对我们成人的
1: 已经发育完毕的这些啊？
2: 其实它对于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工作压力大呀，用脑确实是疲劳啊，它也有舒服。

0: 暖的作用的。
1: 嗯，
2: 其实咱们高培的话，除了有专门针对孩子们吃的一些这种营养奶粉之外呢，也有很多关于针对成人的，
0: 对，
2: 大家也可以去高培这边了解一下。
1: 是，
2: 主要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是针对小朋友的。
0: 对，
2: 像刚刚有提到这个 DHA 藻油，它是说这个全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吃嘛。
0: 嗯。
2: 所以说小学的孩子跟上高中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吃这个。
0: 对。
2: 但是他们到了不同的年纪，他们用的这个用量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别呢？
0: 嗯，对。我们正常的话呢，就是一岁以内的孩子每天补充100毫克，我们就吃一粒就够了。稍微大一点的3岁了，开始上学了，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每天吃到2粒。
1: 嗯，
0: 那像高中这种，比如说要面对各种学业压力，高考的，那确实用脑比较疲劳的，那这个可以吃到3粒，
1: 嗯，
0: 一天啊，在上午吃就可以了，餐后随餐吃。
1: 嗯，它是这种胶囊。
0: 对，
1: 胶囊状
0: 的。
1: 啊，
0: 然后里面的内容物是100%纯度的啊，就是非常纯的这个 DHA。
1: 我们一般说，因为咱们的产品线其实分为了就是国产跟纯进口嘛，我们这款是 DHA 的藻油是纯进口。这个纯进口到底是怎么个纯进口法？它的整个运装啊，整个包装啊，生产工艺全都是在国外吗？
0: 是的。
1: 嗯，
0: 是新西兰的原装原罐进口的纯进口产品。
1: 嗯
0: 嗯，然后并且它也是获得了美国和中国的双有机认证的。
1: 嗯，
0: 哎，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嗯，
0: 啊，纯度也非常的高。
1: 嗯，
2: 大家可以回复孩子，回复孩子，3岁可以喝啊，它是全龄段的孩子都可以，
1: 嗯，
2: 都可以。
1: 给大家看的这个价格呢是2罐的价格。
2: 嗯，
1: 2罐的价格，咱们这个2罐大约可以吃多久？
0: 我们每一罐的话是90粒。
1: 九十粒，它是每天服多少呢？
0: 比如说
2: 看年龄吧，
0: 对，看年龄。
1: 嗯，
0: 你一天一粒的话，这个90粒都吃3个月了，
1: 嗯，
0: 那你2罐的话就6个月了嘛，
1: 嗯，
2: 啊，就半年了。就是你
0: 对
2: 小龄段的孩子，其实他可能没有消耗的那么快吧。
0: 对，
2: 如果是高中啊，或者是初中的孩子，估计会多一点点。
0: 嗯，
2: 啊，
1: 嗯，
0: 是的。
2: 哎，来，在早上的7:47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有请王珍。
3: 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有朋友说呢，在海心大桥啊，从新部岛往海淀岛这个方向，是有人可能有突发情况啊，比如说受伤啊，或者身体不舒服啊什么的，在这个桥面这块。不过呢，120到现场已经在处置了啊，也已经处置完毕了。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谨慎慢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目前的话，南往北方向凤翔东天桥然后到红城卫营场线这一小段啊，流量是比较大，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通行呢也略有缓慢一些。再来关注到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边呢，其实是这个车道线有动过啊，原来呢是2车道走着走着变一车道，现在的话感觉是稍微有一些改变，就是最起码右侧也有2条车道，所以现在这个堵车情况确实比暑假之前啊，要好很多。现在呢是属于通行缓慢的一个位置，但是在海秀桥的桥下，因为秋海大道本身呢双向还在封闭施工交通管制，所以好多朋友呢就选择了海秀桥的匝道进入到海秀中，然后再掉头啊往另一边方向上去，要经过好几次的从最右到最左，然后从最左又到最右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所以它的整体效率不是很高，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考虑呢选择海垦路来绕道行驶，或者是选择秀英大道来绕道行驶会更方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款产品有疑问啊，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发孩子，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来提一下问题。发发说这款孕妇可以吃吗？张老师。
0: 完全可以的。
1: 嗯，因为它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孕妇跟
0: 孩
1: 子。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其实对于咱们成人来说啊，嗯，可能效果没有孕妇跟孩子们吃起来那么的
2: 明显
1: 起效果吧。
0: 其实也不叫做那么的起效果，因为 不同的人群看你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只大脑发育它是有黄金期的，比如说孕期、
1: 嗯、
0: 胎儿的大脑快速的发育、
1: 嗯、
0: 再比如说孩子期，在孩子六岁左右的时候大脑的发育就已经接近成人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去吃的话呢，它对于大脑神经元的这种发育它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1: 嗯、
0: 那你等到都已经成型了你再去吃肯定没办法再促进神经元的发育，你只能是哎舒缓右脑疲劳，提高学习记忆能力，所以它补充的点是不一样的，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
1: 嗯、大家可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啊。怀孕期间可以吃啊，
2: 可以可以、啊、
0: 完全可以吃、
1: 你像是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买来给这个婴幼儿吃的、
0: 嗯、
1: 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给孩子吃呢？是要把这个胶囊剪开呢，还是说直接给孩子硬吞生服进去就可以了？
0: 孩子因为还没有具备这个嚼服的这个能力，一定是要把那个胶囊刺开或剪开，
1: 嗯，
0: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 DHA 油给它滴到嘴巴里面、
1: 嗯、
0: 或者是滴到它的辅食当中去，
1: 嗯，
0: 哎，这样子去吃。
1: 嗯， 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款呢是纯进口的啊，目前呢是纯进口的 DHA 的一个藻油，
2: 嗯，
1: 比咱们市面上其他的产品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纯度啊、含量啊，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该算是更严格一些。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进口的产品可能，
2: 把关都挺严格的，
0: 对，
1: 把关更严格。
2: 对，而且我看现在很多家长啊，给小朋友们从小补充的这个营养就比较丰富啊。
0: 嗯，
2: 我们说到的这个 DHA 呀、啊、什么 AD 呀、啊、
0: 嗯、
2: 钙呀、啊、各种维生素呀、啊，
0: 嗯，
2: 你像它是从你像妈妈，她肯定是从孕期就要开始补充这些相应的营养了。
0: 嗯、
2: 那小朋友的话，他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其实就可以正常的，不用再这么各种营养素都要补得上的是。
0: 营养素需不需要补充，这个取决于孩子日常的饮食够不够均衡。
2: 嗯，
0: 妈妈有没有在很用心的去给孩子去做均衡的膳食？
1: 嗯，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
0: 比如说 AD， 那确实我们日常的食物当中，像 D 三 AD 日常食物当中确实是很难摄取到，
2: 嗯、
0: 那几乎就是从孩子一出生，
2: 嗯、
0: 一两周就要开始去补充，持续的至少要吃到三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2: 嗯、
0: 那至少就是要吃到孩子这个生长发育期结束。
1: 我有一个问题，我还一直挺那个什么的，因为刚才听众也有在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们的食物跟这个营养素之间的转换。因为我们两个在、
0: 嗯、
1: 就是您刚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成人现在应该吃什么来抗衰、
0: 嗯、
1: 我们就说可以吃一些什么花青素啊、
2: 嗯、
1: 这些、
2: 嗯、
1: 有朋友就说那你吃火龙果不得了吗？火龙果
2: 是水果里面它含有的花青素比较多嘛。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其实转换成我们今天这个 DHA 藻油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说我可以直接给孩子吃这个深海鱼啊、
0: 嗯、
1: 买点深海鱼吃啊、
0: 嗯、
1: 我们在吃深海鱼跟直接吃这个 DHA 藻油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0: 比如说孩子吃深海鱼、
1: 嗯、
0: 那其实有一点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深海其实污染也很严重，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第一重金属的污染哈，这个海洋污染，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转换率这个问题上，你孩子能够吃多少的量才能够转化出100毫克的 DHA，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本身孩子吃的东西就少、
1: 嗯、
0: 然后很多孩子就面临着挑食，我不愿意吃这个不愿意吃那个，鱼有腥味儿、
1: 嗯、
0: 啊我不太愿意吃，然后很多比如说内陆的或者是说这个确实不靠海边的又吃不着新鲜的海鱼、
1: 嗯、
0: 所以他摄取的这种 DHA 确实是很少的、
2: 嗯、
0: 哎，这个就需要去额外的补充，直接高效，而且产品的话呢又比较纯度高，
1: 嗯，
0: 更加的干净，有机产品嘛。
2: 嗯，是
1: 小黎妹她说想问一下，一岁半的宝宝早上呢在吃 D3、
0: 嗯、
1: 晚上吃钙铁锌，她说还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 DHA 吗？
0: 嗯、就是如果您平时确实是吃不着深海鱼，或者深海鱼吃的量确实是太少了、
1: 嗯、
0: 还是建议条件允许的还是要补充一下，
2: 额外补充一下，
0: 对。
1: 嗯，大家都可以发孩子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我们这款是目前高培做的纯进口的一款 DHA 的藻油，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
2: 嗯嗯，有啥问题想要咨询的啊？关于在孩子成长方面啊，营养的补充方面，大家有哪些问题要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张老师。
1: 是，
2: 因为我们
1: 因为咱们这个高培的产品线实在太多了。
2: 对。
1: 所以今天除了这个 DHA 藻油之外呢，其实今天给大家分享另外一款是这个高培的植物酵素，是即食乳酸菌粉。因为我们这款产品线它其实也是主要针对的是孩子这个群体为主的。
0: 对、哦、是的。
1: 来介绍一下吧，张老师。
0: 嗯，好。我们高培的这款植物酵素即食乳酸菌粉的话呢，它主要的

0: 作用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天然食物果蔬发酵提取的这种消化酶，它能够帮助消化啊，像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消化酶分泌不足啊，肠道环境发育还不成熟啊等等，非常多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款产品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它除了这个助消化以外，里面还含有这个益生菌，三种的益生菌，这个能够帮助调节肠道的一个菌群环境。
1: 就是它适合的孩子的人群，哪种孩子比较适合吃，或者出现哪些症状的孩子比较适合吃？
0: 它针对的症状的话呢，比如说挑食、偏食、厌食、积食、有口气，然后一吃东西了以后特别容易反酸、呕吐啊、就是不消化的等等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孩子妈妈经常说晚上孩子睡得不好，翻来覆去的从床头滚到床尾一个晚上，那这种孩子就是典型的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嘛，那这种孩子都是比较适合的。
1: 看看大家问的问题吧。
2: 十月他说九个月宝宝能吃吗？目前是在吃维生素 AD。其实是可以的。
1: AD 跟 DHA 完全不，
0: 对，
1: 完全不是一个事儿
2: 啊，不是一个事儿，
0: 完全不一样。
2: 对，杨小姐说他们家呀是一个纯奶粉宝宝，一直吃奶粉五个多月，目前吃的呢是维生素 D 滴剂，没有买维生素 AD。 他说这样可以吗？还是 AD 也要同步买着呢？他感觉奶粉里面的 A 是够了。
0: 这个要取决于孩子的奶量够不够，他可以去算一下，比如说奶粉的配料表里面，我们去看一下你孩子一天能够喝多少奶，然后这个喝的奶里面含有多少的这个维生素 A， 看一下这个量够不够，建议还是要额外补充，因为你哪怕奶粉上有这个量，但是人又说到人体的转换率了，我能吸收多少，对吧？
1: 大家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发孩子两个字儿，慧慧说两岁的孩子可以吃吗？不知道您问的是，反正刚才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个 DHA 和这个植物酵素都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啊，专门针对儿童
0: 的。
1: 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啊。
2: 直接去下单啊！那关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款产品，大家呢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都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直接由张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第二款，就是咱们高配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它是怎么来设计这个配方的，让咱们的这个婴幼儿吃起来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其实很多孩子现在，我们看起来孩子们现在都是茁壮成长，但是感觉他们的这个肠胃比我们这一代肠胃要更敏感一些。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整个饮食链的一个改变，很多孩子没法吃母乳了，吃的奶粉，其实这对孩子的肠胃也是一种挑战。那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呢，就是纯植物发酵提取的这个消化酶，然后同时里面搭配了三款婴幼儿专用的这个益生菌啊，然后包括益生元，它在开胃促消化的同时调节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都知道这个人体的消化都靠这个我们肠胃嘛，同时人体70%的一个免疫力也来自于肠胃，所以肠胃好了，孩子不仅能够吸收好，能够茁壮成长，免疫力也有相应的一个提高。
1: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都发孩子，直接发孩子。关于要不要吃，怎么吃，怎么吃比较合适，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其实我觉得就是到咱们就是。觉得哎，我可以给自己买一些什么花青素啊、氨糖软骨素啊，买着一堆的时候，也顺便考虑一下孩子们他们的营养素补充的
2: 够不够、
1: 齐不齐全。因为有的时候未必能想的那么齐全吧。
0: 对，
2: 而且可能很多家长呢，孩子还小龄段的时候啊，婴幼儿阶段呀、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可能补充的多一点。慢慢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不太会特意的去给孩子补充这些相应的营养产品了。
0: 对。
2: 来，我们休息一下啊。
1: 对，我们先进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会儿马上回来。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